0: 哎呀！
1: 哎哎，你们跑什么呢？不是，哎，你们，来来，你过来。
0: 你不知道夫人生病不能吵着吗？你怎么还敲锣呢？他们干嘛呢？
2: 大管家，您还不知道吧？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各位宗亲长辈都到了，是他们命我召集人呢。

0: 老祖宗，咱们已经建立孝兴县城。哦，不过有个不好的消息，我得跟您老人家说一声。说吧，
1: 老祖宗，你可坐稳当了，
0: 别吓唬我，我老太太什么没经历过呀？快说。
1: 三少爷龙延宗刚刚接任了孝兴县代理县长，头一天就夜探七十二寨，结果。
2: 被国捐躯了，老祖宗，您没事吧？我说没有土匪追下悬崖，原来是我孙子攻上七十二寨。我记着这小老三，打小不爱念书。 专门舞枪弄棒，没想到长大成人以后成了英雄人物，身为一县之长，侵入匪穴为国捐躯，也算是名垂千古了吧。
3: 还有，老祖宗，我不敢说呀。说吧，有什么事儿都说出来，我老太太还不至于给吓死。
0: 龙家正在开祠堂，好像是长房大少奶奶龙万氏要接当家人。万，
3: 龙万氏，不是传宗他娶了何渠万家的女人？
4: 是的，她是我大嫂。
3: 哎呦，你婆婆她糊涂了，怎么能答应这门亲事呢？这万家跟龙家啊，较劲儿较了好几十年呢。
4: 不对呀，奶奶，婆婆这是怎么了？她怎么会把当家人的位置传给别人呢？
3: 听说是病了，人事不行。这个不争气的货，怎么这节骨眼她病了呢？
5: 你赶紧回去报信儿，就说我回来了。是。等等，报信儿的时候要见机行事。明白。今天召集大家来，是家里边有些大事，想跟大家商量商量，给出出主意。张神仙昨夜入定上天，见到了我老姐姐。
6: 姐，我老姐姐怎么说的？给大伙儿学学。老祖宗让我给诸位宗亲长辈问好，他让我转告大家，现在的当家人龙月氏，这些年为这个家操持不容易。 累了，该到了有人替他分忧的时候了。

0: 这一天也不能没个做主的呀，眼巴前的，连宗卫国捐躯这都第三天了，家里连个孝都没挂，这成何体统啊？是，没有这个道理，
1: 就是
0: 啊，没有啊。我已经问过长房媳妇了。 她愿意替婆婆担起这个家。长房龙万事，识大体顾大局，知书达理又识文断字。嫁进龙家这些年，上孝敬婆婆，下长房长孙带的也不错嘛。在龙家最难的时候，她愿意担当重任。 这份为婆婆分忧的孝心，理当褒奖。

老姐姐说的对呀，严宗他娘身体不好，经不了事儿。这次噩耗传来，他一下子就晕了过去。都说国医。

0: 各位宗亲，我家夫人只是一时病倒，很快就会好。况且夫人交代我，无论如何不能让大少奶奶当这个家。
1: 哎呦，你这个奴才，是谁允许你进的祠堂？龙家的宗亲长辈在商议大事，你应该在门外候着，这个道理你不懂吗？你说婆婆不让我当家做主，那她是要让你当家做主？我看是你这个狗奴才痴心妄想，做上主子梦了呗！来人啊，把这个姓蛇的女人拖下去关起来。各位长辈商议完大事儿，再做处置。
0: 你凭什么管我？我是龙府的大管家，现在夫人病了，我当然可以做这个家的主。各位宗亲，我们家夫人是说过要开祠堂，开祠堂，但她说的绝不是这件事情。
1: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这个疯女人给我带下去！各位宗亲长辈都在，你们这是要不听话？

0: 前走，孩子的伞树轻轻的就没了。
1: 行了，孙子媳妇儿，现在不是抹眼泪的时候，你记住了啊，你怀里抱的是我重孙子龙脊宗的宗。
0: 不行啊，奶奶，我儿劳生丢的时候我回龙家找过，龙家上上下下都知道我把孩子弄丢了。
1: 不是 丢哪怕什么呀，丢了又找回来了，就说你呀、啊、从那人贩子手里又快抢来了。
0: 不行，奶奶，我这么说觉得对不起继宗。
1: 你要说漏了那才对不起继宗呢。你想想我那仨孙子都叫什么，传宗继宗严宗，老太爷起的名字用心良苦，为的就是龙家传言香火，知道吗？现在他们哥仨都走了，万家虎视眈眈，要是让他们得了成意，你就是龙家的罪人
0: 啊。
2: 夫人，你醒了。
3: 来人，
0: 夫人，
3: 把我扶起来。

大伙儿要是没什么意见，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等一等，老七呀，你刚才讲的那番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严嵩为国捐躯三天了，龙家都没有挂孝，说龙家没人做主了，因此要换当家人。 老朽实在不敢苟同啊！正所谓，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是？这尸首都没找着，何以挂孝啊？如果人还活着，啊？

0: 那龙家岂不自取其咎，闹出天大的笑话了？哎
1: 呀，就是。还有，严宗他娘，不就是一时着急，胸口疼的老毛病犯了？以前又不是没犯过，哎，过个三天五天的，那也就好了。这个时候换当家人，这万一严宗他娘要是缓过来，那咱们这些做长辈的，那怎么交代？
2: 万庄元寿，
3: 快请。
4: 嗯，这不合适吧？龙家义士，这外人，嗯。
3: 三叔公，范专员是我亲哥哥，是龙家长房长孙的亲舅舅。七舅爷不也是我公公的亲舅舅吗？那我哥哥他怎么就成外人了呢？
5: 我妹妹说的没错，我怎么能是外人？我妹妹嫁到龙家十几年了，也没见龙家有人到省城我的府上走走亲戚，真是生分啊！你们生分，我可是认亲啊。龙家的诸位宗亲长辈，范某这厢有礼了。

0: 这位老先生有什么不妥吗？这按辈分，我该叫你什么呀？
1: 哥哥，站起来说话，这位是四叔公。哎，
0: 叔公啊，坐吧，坐吧，坐吧，别客气啊，坐吧。 龙家是孝兴的大户，祖上就出过很多了不起的人物，也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尤其是这回，代理县长龙延宗亲自上七十二寨勘察匪情，勇气可嘉。只可惜不够小心，为国捐躯了。得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是无比沉痛啊。 后又听小妹说，这个时候她婆婆又病倒了，也让我很是担心啊。这么大一个家，没有人当怎么行呢？妹子，你既是龙家的长房媳妇儿，这个时候就应该替婆婆分忧，撑起这个家嘛。是，大哥。 龙家的诸位宗亲长辈，土匪谋害了洪县长之后，留下一份布告，上面写的什么，你们都知道吗？七十二寨的土匪说，他们有仇必报，谁要是与他们为难，就会被诛灭九族。诛灭九族啊！
2: 诛灭九族啊！这怎么回事？好啊，
3: 这可不得了啊！
0: 龙延宗直捣七十二寨老巢，这对土匪来说，那就是不共戴天的大仇。你们觉得他能善罢甘休吗？我想绝对不会。诸位叔公，肯定都姓龙了。以你们这辈分，这名望，土匪要是找到你们，应该很容易吧？
4: 不过不必担心，只要我妹妹当了家，我这个当哥哥的自当竭尽全力，部署好警察和武装，保护龙家以及诸位宗亲的安全。诸位意下如何？
5: 那龙家上上下下老少爷们儿，就拜托万专员喽。
0: 就是，多谢万专员。哎。都是自家亲戚，不必客气啊。

0: 龙家的长房媳妇儿又早就有了长孙，他当这个家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大伙儿都没什么意见，就请龙家的新当家人龙万世拜祭祖宗吧。
1: 恭喜当家人，
2: 多谢神仙。
3: 恭喜当家人，多谢诸位长辈。壬戌年六月初七，天下大吉，龙家新任当家人龙万世，拜祭。
4: 诸位宗亲长辈、岳家店当铺掌柜的龙喜儿求见。
5: 哎，交账呢？这让他在外面耗着，等这儿大事办完了再说。去，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5: 你说什么？你疯了吧？
4: 千真万确，不信请急救爷上门外看看。
3: 别走啊！怎么都走了？来来来，让让让！哎呀，我还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妖女。
0: 妖女上门，宗亲们呐，这是要大祸临头啦！没听见张神仙说吗？来人，把他打出去！
3: 来人呐！
0: 王军，你一直住在岳家店，不认识这个女人，她是妖。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老姐姐升天快20年了。 怎么可能死而复生呢？
6: 一定是这个妖女把你迷惑了，混账东西，差点搅和了大事儿。孙子媳妇儿，不是谁这儿大呼小叫的呢？黄七贵吧？你让他上前来。还有啊，龙家天字辈的。 龙天星、龙天广、龙天德、龙天月是活着的，一块儿上前来。
7: 奶奶，您让我说呀？
6: 怕什么呀？你是替我说话呢，甭管什么辈分，刚才我点到名的，你就直接叫，啊？
7: 替老人家传话，黄七贵、龙天星、龙天广、龙天德、龙天月，请上前来。哎呦，哎呀，不得了了！哎，这个妖女胆大包天，这点的可都是爷爷辈的名，还直呼其名，这还了得呀！来人，乱棍把他打死！快，
8: 快呀！
7: 各位长辈，我是替轿子里面的老人传话，所以只能直呼其名，多有得罪，请见谅。刚才老人家说了，被叫到名字还活在世上的，请上前来。

0: 莫非轿子里边坐着的真的是老嫂子？这可点出了老六、老七的名字。龙老六、龙老七早已不在人世了，现在龙家天字辈儿还活着的就是我龙天星，还有四弟龙天广了。都得问一下。
1: 轿子里坐的，您是人呢，还是鬼呀？三兄弟，听你这嗓门儿，够亮堂的，八成活的不错吧？啊，我是人是鬼，你凑近了看看。 不就知道了吗？孙子媳妇儿，
2: 哎，轿帘撩开，
3: 是。

0: 黄七贵儿，别人怕我，你也怕我啊？赶紧过来！
1: 还真是我老姐姐的声音，这模样也像。真的是，是您？你还活着？不会是那个妖女把你的鬼魂招来了吧？
0: 这大太阳天儿，我要是鬼，哼，早就晒得灰飞烟灭。那离近点。把脸巴子伸过来。你个小兔崽子，把你亲姐姐当鬼了？你忘了我打小就疼你，你记得不记得？你还没满月，你娘就死了，你是吃我奶长大。
1: 我疼，我疼啊，老姐姐，姐。哎呀，真的是你啊，姐姐啊！我吓死你了，我老姐，我吓死你了呀！我的
2: 老嫂子，真的是你呀、啊？你怎么会还活着呢？
0: 我当然还活着。
2: 不是听说？您给土匪撕了票了吗？
0: 我是被土匪抓上身，撕票的时候，蓝婆子替了我。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

0: 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

0: 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家电话机坏了？
6: 你们电话局的人太难请了，没有一次准时的。
7: 京东电话试验，声音清楚吗？
8: 哎，赶快走，马上要爆炸了。快快，
9: 他还不知道是我故意把郑三引过去的。
10: 挺战国，
9: 我怀疑他是个特务。
11: 10万8000里滔天鬼，运河耗子响连天。

0: 闪闪放光彩，唱。
1: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2: 倔强的娃，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4: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执着的劲。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2: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6: 干啥呢？
7: 跳舞，迪斯科。
6: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8: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9: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0: 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11: 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2: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2: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3: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4: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2: 烟火升级，难随心中所愿。
7: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5: 出去。
2: 仍要向阳而行。
16: 他成多大名，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17: 起来，
7: 起来！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3: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2: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3: 我是被土匪抓上了身，撕票的时候蓝婆子替了我，说我死了。你们谁见了我失手了？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平常耀武扬威，没见着我失手，怎么没一个人上山去救？还不如龙福这个奴才。行了，英娘。
7: 哎，
3: 背我进祠堂。
7: 是奶奶。
18: 这个妖女施了妖术，把奶奶的魂儿给招回来了。一个是鬼，一个是妖，你们可不能让她进了祠堂啊！啊，是不是鬼魂？用棍子一打就试出来了。来呀，给我打！快快！
3: 我看你们谁敢！
18: 娘，娘，真的是您，您还活着，娘。
3: 儿媳妇儿，听说你病了，
18: 好些了，
3: 快起来吧。儿媳妇儿，听说你病了，我挺着急的，既然是好一些了，就拿出当家人的威风，把龙暗室给我轰一边去。
18: 婆婆，你好了，你可不能被这个妖女给迷惑了啊！她是跟这个妖女一起来的，所以她不是奶奶，是鬼魂。
19: 哎，怎么回事？你怎么能打人呢？啊！
3: 这是谁呀？
19: 鄙人姓万。
3: 哦，他亲哥哥，省城来的万专员，是吧？
19: 正是。

0: 听说你来孝兴了，上我们家干啥来了？会亲家，对不住，今儿个我们家不见客，你身后就是我们龙家的祠堂，外人一律不得入内。来个知事的送客。
1: 这
2: 哥哥，
0: 改日你再来也得按规矩先给我儿媳妇磕头，再给我磕头。你们家也是大户人家，这规矩不会不懂吧？龙万事，你要不打算姓龙了，立刻跟你哥哥走，我们龙家不留。孙媳妇儿，
2: 哎，
0: 进祠堂。

0: 哎呦，怎么了，娘？没事吧？哎，没事，没事。哎呀，其实啊，奶奶走得动，让你背着呢，是怕你不愿意跟我回龙家。哎呦，进了祠堂，就算回了家了。记着奶奶跟你说的话。
1: 老太太，我才能镇得住这场面。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吉祥啊！老祖宗，吉祥啊！让开，让开，让开，你们都给我让开！啊！哦，闪开！哦，来来来！你给我站住！
2: 过来，过来！我让你过来呢。啊，我来了，我来了，老祖宗！哎，老祖宗，您别来无恙啊。
0: 你就是个骗子！当年祭河的日子是你算出来的，说的天花乱坠，却害得我儿子丢了性命，害得我在七十二寨给土匪当奴才。我恨你，我恨的彻夜难眠。我终于想明白了，是你。
2: 把祭河的日子泄露给土匪，龙家才遭遇了这场浩劫。老祖宗，这个日子是我没选好，您怎么打我骂我，我都认罚。可是，您说我通匪，我可真的是冤枉啊！
0: 狡辩，说。
2: 土匪分了你多少好处？哎呀，老祖宗，天地良心啊！请老祖宗明察，我真的没有通匪啊！
0: 你真的没通匪？真的没有，老祖宗，我哪里敢通匪呀？哼，就算你真的没通匪，可我根本就没死，你却成天装神弄鬼。 号称入定上天去见我，什么灾星。

0: 口，家破人亡，这都是你行骗的借口。
1: 对。
0: 你还敢号称你是神仙？我告诉你，我这十几年才真的修成了神仙，我这儿多长出一只眼，谁做什么恶，谁憋什么坏水，我全看得见。龙喜儿，
2: 在。
3: 老祖宗，有什么吩咐？
0: 带几个人，把这姓张的骗子拉到祠堂后院乱棍打死，然后扔大河里去。
2: 老祖宗，老祖宗饶命啊！老祖宗饶命啊！老祖宗。三叔公，金九爷，大少奶奶，救命啊！大少奶奶，救命啊！大少奶奶，
4: 娘，现在是民国了。有警察了，私下用刑打死人不行啊！
0: 你们不行，我行。打死姓张的是我发的话，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加上龙万世，你们全是帮凶。我就不信，谁敢把消息透露给警察？
2: 哎呀，老祖宗，我求求您，看在我认识三十年的份上，您饶了我吧，您饶了我的狗命吧，老祖宗。
0: 龙喜儿，还愣着干什么呀？小时候那点机灵劲儿呢？
5: 明白。来人，
2: 您饶了我的狗命吧，老祖宗。你饶命啊，老子！
0: 龙万世，你没跟你哥哥走，说明你不愿意离开龙家。
6: 奶奶，我是您孙子媳妇儿，您可不能把我赶回娘家。这要说起来，咱娘俩还是头一回见面了。孙子媳妇儿给您请安了。媳妇，快跪下，给太奶奶磕头。奶奶，您可看好。这是龙家的长房长孙，龙喜公。
0: 不对吧？这孩子他是姓龙吗？
6: 奶奶，瞧您说的，他当然姓龙了。
0: 我听说，我大孙子跟你成亲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了，摔成了残疾。
6: 是有此事。
0: 你可够苛夫的。这孩子是你娘家侄儿吧？
6: 是。不是，这孩子3岁就进了咱们龙家，打小呀就姓龙，到今年已经7个年头了。
0: 我们龙家有龙家的规矩，你不生养想抱养，得先从你男人亲兄弟膝下悬，这叫一门两不绝，再不济就从龙家宗亲叔辈兄弟膝下悬，

0: 这叫一门永不绝。你倒好，宝姨娘家侄子算什么呀？我们龙家的家业难道可以改姓万吗？
1: 娘，我说过了，他不听。
0: 是，我三个孙子都死了，可你想靠改了姓的侄子、当官的哥哥霸占我们龙家的家业，门都没有。
2: 奶奶，您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吧。
0: 好听的有，看在我大孙子的份上，这孩子愿意姓龙就让他接着姓吧，我不会给他赶出家门。各位宗亲，龙家有后了，你们看见没有？我二孙子龙继宗媳妇儿柳英娘手里抱的孩子，就是我亲重孙子张景八百的。这可是柳英娘费尽千辛万苦在深牢大狱里生的，他就是龙家的指望，未来的继承人。

0: 哎呦，今天这澡洗的呀，真舒服，十几年了都没这么干净过。<笑>孙子媳妇儿，哎，把重孙子给我抱回来，啊！<笑>哎呦，这孩子可真好，关键的时候啊，一点都不添乱。
1: 孙子媳妇儿，我抱着孩子，你也洗个澡去，啊！
0: 奶奶，哪能让您替我看孩子呢？这几天你我的命一直捆在一块儿，我抱着孩子，你还不放心吗？
1: 不是，奶奶，我不是。
0: 那你就去吧，好好的洗洗，洗掉七十二寨土匪窝的血腥气，洗掉这些年。 你含冤受苦的冤枉气，洗掉死了男人、丢了孩子的晦气。

0: 娘，
1: 哎，
0: 您说这孩子真的是咱们龙家的后？
1: 错不了。
0: 看着是挺清秀的，可我怎么觉得他长得不像继宗啊？
1: 是吗？哟，是不太像继宗，可是你再怎么着，像他爷爷。
0: 是吗？
1: 我跟你说呀，我儿子几个月大的时候，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哎呦，我的大重孙子，稀罕死我喽！

0: 哎，不是不是，这么好的大孙子你怎么不认呢？非得把英娘往死里逼，这到底为什么呀？是不是这龙万氏暗地里使绊你没看出来，还是张骗子胡言乱语你信来着？
1: 这
0: 英娘跟我说了，你一直以为是他挑唆继宗跟你分家的，你也不想想继宗打小什么脾气呀？要不是打小你偏疼老三，继宗跟你不亲，我能让龙福带着他吗？分家也准是继宗的主意，你不能怪英娘。对了，英娘还跟我说了，她曾拿着枪跟你拼命，就为这个吧，她不敢回龙家。我劝她了，你婆婆见过世面，心胸宽广，不跟她一般见识。再者说，她刚丢了孩子，急疯了都。你也是当过娘的，能体谅呗。
1: 娘，您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呀？柳姨娘，那没少告我的状吧？
0: 告状，一句没说。
1: 真的？不会吧？
0: 真的。我跟你说呀，她只说对不起龙家，对婆婆不孝顺。告状的话，一句没说。我说的话你还不信吗？啊？哎哎。对了，你从娘家带来那丫鬟姓蛇对吧？
1: 对。
0: 听说她当上大管家了？
1: 对，一直在门外候着呢，您没说话我没敢让她进来。
0: 把她叫进来我看看。
2: 蛇管家
3: 在。
2: 你进来。
3: 是。

0: 给老夫人请安。
1: 抬起脑袋来，我瞅瞅。哎呦，小时候吧还能看一眼，这上了岁数，可真不打眼。我记着，你比你们家小姐小好几岁呢，怎么显得比她还老呢？
0: 回老夫人，我是一个下人，怎么能跟夫人比呢？
1: 我听英娘说了，龙家上上下下大事小情都归你管，
0: 能帮夫人分忧是我的福分。
1: 你脾气够大的，我大重孙女二重孙女都挨过你的打，他们从家跑了，是不是让你给吓的？
2: 娘，柳英娘救了您的命，您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吧？佘管家是管教过那两个孩子，那也是替我去管教的，您可不知道，那俩丫头片子那可真是太……
1: 行了行了，哎呦，刚才还夸你心胸宽广呢，我又没说你的不是，训他几句你都急，心眼儿可够小的了啊！我听说你有个娘家侄儿啊？
0: 啊，是，是有一个，
1: 把他叫来我瞅瞅。不是，你看他眼色干嘛呢？我回来了就得听我的。我想看你侄子，立马着急就想看，不管他干嘛呢，在哪儿呢，立刻给我找来。
0: 是。

干净点啊。丫头，你14了，明天是正日子，嫁给河神，以后可就当娘娘了。

0: 您就是龙家老祖宗了。嘿，我听说您在土匪山上待了十几年，居然活下来了。您能糊弄得了土匪？您可真够棒的！老祖宗，老神仙，我佘小四儿在这儿给您请安了啊！哎，那个，我给您磕一个。
1: 我祝您吉祥，长命百岁。哎，不，我瞅着您现在都100岁了吧？我祝您能活200岁、300岁。<笑>嘴儿挺甜哈。
0: 这，
1: 凑近了我看看。啊，得嘞。哎。<笑>
0: 哎呦，站直溜了，我看看，个子不小。好，你下去吧。啊，不是，这就要我走了？没什么要紧事儿啊？
1: 没有。
0: 嘿，我告诉你们啊，我现在可是孝兴的警察局长了。 这防范匪患的重任就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你们这是耽误我执行公务啊！
1: 佘小四，怎么这么跟老夫人说话呢？
0: 哎，等等等！哎呦，老祖宗，谁叫您这么大岁数了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再叫我吧，只要是你们龙家的事儿，我随叫随到。
1: 刚才我可问了，你就这么一个娘家侄儿，是他没错吧？回老夫人，您说的没错，是他，我就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侄子。我啥意思？你没听懂？还侄子？你糊弄我，你糊弄得了吗？
2: 您，我儿子跟我最贴心。当年咋回事儿，他早就告诉我了。
1: 老夫人，你倒是挺争气，生了个儿子。哼，你看这，哎呦，你家小姐生了3个。 个个英俊潇洒，一表人才，看着都是帝王将相的料。你说你，哎呦，好不容易生个儿子，长成这样，真到了10万火急，需要他为龙家顶事儿，真够丢人的。 传宗继宗，严嵩，三个都没了。这么大的一个家，曾几何时人丁兴旺，现如今一堆寡妇操持。

0: 了吗？他们说你掉下悬崖，被土匪乱枪打死了。
1: 我是掉下了悬崖，但掉到一半，我抓住了一棵小树，才没掉下去。土匪因为发现我，就这样，我又活了下来。
0: 是你，是你害死我叔叔！你还有脸来吊唁？你已经当上了县长了，你阴谋得逞了，你该洗白一族了吧？你还来这儿干什么？你走，我叔叔不想看见你。

老霍，你是个好读书人。我贿赂过你没有成功，说明你有自己的底线，对得起这圣贤之说。你是个好官儿。那天你在台上演讲，慷慨激昂，振臂高呼，我能感受到你内心沸腾的热血。我也读过书。 但我不如你。那天，若是我先上台演讲，今天躺在这儿的就是我。你身先士卒，为国捐躯，是我龙岩宗的榜样，是我三辈。

0: 你少在这假惺惺的，给我走！不要打扰我叔叔的清静。
1: 老简，我已经摸清楚七十二寨的地形，我在山上和土匪周旋了两天，我发现七十二寨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一定会亲自剿灭七十二寨，消灭所有的土匪，为你叔叔为鸿明之县城报仇雪恨。
2: 龙县长，龙县长，真的是龙县长，龙县长没死，
3: 龙县长，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2: 真的，龙县长还没死，龙县长，让，让，让，二师兄，小尾巴，真的是你，龙县长，有人说看你进城了，我还以为瞎说呢，还真的是你。
3: 您没死啊！哎呀，太好了！小尾巴，赶快回家看看。你娘因为你这事儿啊，心口窝疼，差点都送了命了。还有你奶奶，刚从土匪窝子里边逃出来，看见仨孙子都没了，肯定难受。
2: 不是大师兄，你瞎说什么？我奶奶都死了十几年了。
3: 她没死，一直住在七十二寨，是二少奶奶把她救回来的。
2: 二少奶奶。
3: 我二嫂也回来了，
2: 是啊，还有你大侄子，就是丢了的那个。二少奶奶真是神呐，丢了的孩子都能找回来。
3: 是吗？
2: 啊！
4: 我奶奶没死，只是喜事儿。她老人家深谋远虑，以后家里的事儿。

0: 我娘就不用操心了，还有我二嫂带着劳生回来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儿。龙家侯继有人了，我以后没有什么牵挂了。
1: 少司，
0: 到。刚才没注意你这怎么又穿上警察的衣裳了？
1: 这严局长不是牺牲了吗？公安专员命我接替，说是要保护校医县城。我看啊，他就是为了让我保护他。
0: 真的？哼，你还记着吗？咱俩开玩笑，我说我当了县长。 提拔你当警察局长，这没等我提拔你，你自己先混上了。
1: 是啊，你给我开玩笑啊！我一直当真呀。
0: 少司啊，上次去七十二寨，你表现很英勇，枪林弹雨之下不怕死，脑子很清楚。这个警察局长，你现在适合当。集合校星所有的兵力，再跟我去七十二寨，敢不敢？
1: 什么时候啊？
0: 今天就走。
2: 这不行吧？你不得先回家看看。
3: 不，我现在是孝兴的代理县长，剿匪是我的第一重任。是啊，已经三天了，死在土匪山上哪里找得到尸体呀？请上方赶紧派人来孝兴，10万火急呀！是，什么？我不是，这可不行啊！我是一介书生。 这孝兴的地理人文我也不了解，再说我也对付不了土匪啊！请上方三思，三思啊！没看见我在打电话吗？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
4: 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 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1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5: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
4: 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 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

0: 绿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 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

0: 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0: 一方戏台，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上演命运起落。
5: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6: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0: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7: 乾隆年间，魏长赫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8: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0: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0: 请好，
0: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7: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现在拨打电话

0: 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了，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了，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什么？我不是，这可不行啊！我是一介书生，这孝兴的地理人文我也不了解。再说我也对付不了土匪啊，请上方三思，三思啊！没看见我在打电话吗？
1: 没死啊，文正月。

我已经摸清了土匪的底细，回来了，吃了2天，对不住。你没死啊？真的没死啊？太好了，太好了！报告，喜讯，特大喜讯！孝兴代理县长龙延宗活着回来了。他不但没有为国捐躯，还摸清了土匪的底细，实乃是大智大勇，国之栋梁。我建议。 正式升任他为孝兴县长。等等，潘专员，请转告上方，龙延宗愿以代县长的身份剿灭72寨土匪。给我2个月时间，若不能彻底肃清匪患，我提头来见。

0: 拆！拆啥呀？我师弟小尾巴龙延宗没死。拆！全都拆了，别愣着！拆！
1: 我儿还活着，快让他回家。
2: 夫人，小尾巴说他嫌不回来，让我替他给。 老夫人，还有二少奶奶先请安。他不回家，他干什么呀？剿匪啊！他现在已经开始在教场上点兵了，我得赶紧走了，我得跟着小尾巴，随时保护他的安全。哎，
3: 夫人，夫人，娘，您听到没有？严宗他又要去那个龙潭虎穴呀！
4: 我全听见了。
3: 佘管家，你快去多带人，哪怕是绑，也要把他绑回来。
4: 哎，等等，我孙子现在是一县之长，你派人去绑他，那警察还不把你派去人都给绑起来？再说了，剿匪是得民心的事儿，你想让全孝兴的百姓知道你这当娘的阻挠，那我们龙家岂不是名声扫地呀？
3: 那该怎么办呢？
4: 想让你儿子回家，对吧？那你得亲自去。
3: 行，我亲自去。
4: 你只跟他说要破72寨，他奶奶我有锦囊妙计。去吧。
3: 哎。

0: 坏了。
1: 奶奶，
0: 坏了！
1: 奶奶，三少爷没死是好事儿。
0: 龙家的灭顶之灾来了，灭顶之灾！
1: 奶奶，您说什么呢？
0: 龙家的灭顶之灾来了，真的来了，来了。

0: 这是什么情况？连长，连长，诸位，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和严局长等六人趁天黑摸上了七十二寨，顺利完成了侦察任务。可严局长为了掩护我们，为了让我们安全的回来。他牺牲了，下面我们为严局长默哀，送严局长的亡灵。
1: 默哀。

这次行动，我们彻底摸清了七十二寨土匪的底细。土匪没有什么可怕的。和队伍失散之后，我在七十二寨的

0: 我待了两天，我不仅摸进了山寨的腹地，还和土匪什么大当家、二当家、三当家、四当家，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喝过酒，他们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你们说土匪是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1: 连您都认不出来，土匪真是废物啊！
0: 是啊是啊，看来这土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
2: 对。
0: 听说我们要去剿匪。 这土匪们吓得晚上连觉都不敢睡，只要我们大军开上山，保证吓得他们抱头鼠窜、屁滚尿流，兵归神速，我们现在就出发，把队伍开到离七十二寨前山后山最近的两个镇子，提前待命，等待时机，分兵两路攻山，一举消灭所有土匪。

0: 兵贵神速没错，可还有一句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大家都知道，龙县长是最后的土匪了，老奶奶刚从土匪山回来，娘俩快20年没见了。还有龙夫人，前几天听说龙县长为国捐躯，差点就昏过去了。大家说，出发之前，龙县长是不是应该回家看看啊？
1: 小四，
0: 兄弟们，大家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鼓掌。
2: 娘的眼神。

0: 奶奶，孙儿严嵩给您磕头了。
1: 好小子，长大成人了，龙家的未来可就指着你了。来，过来过来。小子，我跟你说呀，
0: 奶奶，
1: 啊，
0: 我马上就要带兵出征了，这动摇军心的话你老千万不能讲。
1: 你三儿子聪明啊，要不然你打小喜欢他呢，奶奶还没开口说话呢，他就猜着我要说什么了。
0: 奶奶，
1: 哎，
0: 我这次不光摸进了土匪山寨，还和土匪头子在一个桌上喝了酒，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对付这帮废物，孙儿有十足的把握，保证杀他们个片甲不留。而且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请奶奶放心。
1: 你刚才这番话在教场上说了没有啊？
0: 说了，我得鼓舞士气。
1: 啊，我估摸你编这番瞎话就是为了糊弄扛枪大兵的。
0: 奶奶，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啊？
1: 奶奶，先不说这个，我先问问你，哎，从悬崖上那么高掉下来，没摔个好歹的呀？
2: 下辈子还做兄弟，走。

到底是大小伙子，有把子力气。你二嫂子要有你的力气，我们你儿仨早就顺着藤条爬下来，也不至于半道掉下来。你是不知道啊，差点摔折了奶奶的老腰。哎，对了，

0: 我问你，你真混进土匪窝，还跟土匪头子一块喝酒来着？
1: 那是。
0: 啊，那土匪头子都叫什么呀？
1: 大当家的叫云中鹤，至于二当家、三当家、四当家，我就不知道叫什么了。
0: 三当家、四当家的，20年前就让你爹送进官府砍了脑袋，要不然咱们龙家怎么跟72寨结的仇呢？就你这长相，细皮嫩肉，一看就不像土匪，你蒙得了别人，蒙不了我。你顶多是逮着一个落单的土匪，他正巧是云中鹤身边的人，没错吧？不然的话，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云中鹤的名号。

0: 你就算换上我的衣服也没用，几个人出来巡逻，回去几个都有人点数，每个人都得对上口令才能进山寨，而且口令天天都在变，你赶紧放了我，要不然等别人发现我不见了，就跑不了了。
1: 奶奶，我刚好逮着一个落单的土匪，他是七十二寨大当家云中鹤的远房侄子，我审了他3个时辰，没审出什么漏洞。这就对了，云中鹤老奸巨猾，一般土匪都不知道他的名号，尤其是你们刚摸上身，土匪就更加小心，巡逻的更严，你们根本就混不进去。 你要是心疼你娘，听奶奶的，找个借口把这官辞了，别去剿匪。你要真丢了性命，你就真的活不成了。
0: 奶奶，大丈夫。 要对得起祖宗，更得对得起国家。现在孝行为难我，我若贪生怕死的话，就是对不起国家。我爹被土匪杀了，我不替父报仇，就是对不起祖宗。奶奶，你不能陷我不忠不孝。可是你要是把命丢了，娘，我承认，我已经抱好了必死的决心，就算粉身碎骨。
1: 我也要和土匪血战到底。就怕你和你带去的大兵和警察中了土匪的圈套，全军覆没。请问我的三孙子，到那时候孝兴城怎么办？土匪还不摸进城啊？烧杀掠抢，奸淫妇女，那可就更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祖宗。
0: 奶奶，我不是跟您说了不要动摇军心，我这次绝对不会失败。
1: 真拧，石头牛都拉不回来，打仗不是硬碰硬的事儿。
0: 奶奶，您让我回来，我已经回来了，我给您磕过头请过安。我娘神明大义，她一定会支持我的。您反对也没用，剿匪势在必行。那你怎么攻上山跟我说说，成吗？
1: 那我就说说，我兵分两路，前山后山一起进攻。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七十二寨山寨险峻，土匪在暗处打你黑枪，你还兵分两路，你有多人马呀？一旦队伍散了，就是一盘散沙，满盘皆输。
0: 那我干脆就把队伍打散，我分成10个小队，我趁天黑摸上去，先消灭外围巡逻的土匪，我再逐渐缩小包围圈。
1: 得了得了。

0: 得嘞，这山上满山都是陷阱，到处都是绳子套，还没等你包围土匪呢，那土匪先逐个把你给包围了。那我就
1: 围而不战，我把他们下山路给他们封死了，让他们没粮食吃，饿死他。
0: 嗯，山上的粮食养的猪、鸡、鸭、羊，够土匪吃2年的。
2: 我等，我等到冬天放火烧山。
0: 哎，就这个是个正经主意，可是不是你得等半年吧？土匪可是有仇必报，这半年早就摸进孝兴县城，先烧了咱们家的房子。
2: 奶奶，奶奶，你说我这仗应该怎么打？72寨这么多年，
0: 土匪众多，可是真正头目就俩。 大当家的云中鹤，二当家的鬼见愁，他们俩各管72寨一半人马，除非他们俩不和，起了内讧，趁他们火并之际，你杀上山，方可大获全胜。这是个好主意啊，可是怎么才能让他们起内讧啊？
2: 那除非。
0: 找一个人实施这反间之计。到哪儿去找这个人呢？一般人去不行，除非是这个人就在咱们家里。
1: 谁啊？
0: 你二嫂子柳英娘。我二嫂绝对不行。
3: 我二嫂刚刚回家，这才出虎穴，你让我把她再送回去。
4: 不用你送，她已经回去了。
2: 什么？
3: 娘，您说什么？柳英娘回72寨了。
0: 龙界的灭顶之灾就要来了，就要来了，就要来了。
4: 奶奶，您说什么呢？
0: 可知道，72寨挑着那大旗，它上面写的什么？4个字写的什么？我记得是有4个大字，但是我不认识。那4个字是“有仇必报”。严嵩正要带着大军去剿匪。 可是明摆着这么不好，一时半会儿打不赢，72寨必定派恶匪潜入孝兴来报复龙家。龙家上上下下100多口，连男带女，把一个都活不成。英娘啊，这些年。
4: 太不容易，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别让龙家连累了。奶奶，你怎么这么说呢？龙家现在正是危难之际，我怎么能走呢？
3: 不是，
4: 奶奶，您放心，我会日日夜夜陪在您身边。 就是死，咱们也死在一起。
3: 有你这么好的孙子媳妇儿。

0: 其实吧，有一个法子可以免了这灭顶之灾，就是奶奶，我这说不出口，真说不出口。我
1: 奶奶有什么办法您说。
0: 不行不行，这么些年龙家已经对不起你，我怎么能让
1: 奶奶？您是说我能让龙家免遭灭顶之灾是吗？
0: 就是。

0: 你快说呀，
1: 孙子媳妇儿，我还是别说了。七十二寨土匪的吃人，我要让你回去，我。

第72针，我瞎说的，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别瞎说，瞎说。

听说要回七十二寨，柳莺娘她根本不答应。谁不明白呀？上吊抹脖子跳大河，都比回七十二寨死得舒服。

0: 孙子媳妇儿，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1: 老人家，哎，我是您亲自选的合姑，姬和没死成就成了妖，会对龙家不吉。您想让我死不难，何必编出这么多的瞎话来骗我，让我上七十二寨去送死呢？
0: 不是，孙子媳妇儿，我没编瞎话。
1: 我回七十二寨就能挽救龙家，我倒是想听听这里面的道理。
0: 你难道没看出来吗？鬼见愁他喜欢你，鬼见愁他是吃人肉喝人血的恶魔，我就从来没见过啊，他对谁像对你这么好过？
1: 那又怎么样？
0: 七十二寨在孝兴安插着耳目，你跟我回龙家，指定传到云中鹤耳朵里。你三兄弟现在是一县之长，正要带着大军去剿匪，你这时候回七十二寨劝降鬼见愁，必定可以制造云中鹤和鬼见愁的相互攻击。
1: 不可能，您说了，土匪有仇必报，我从山上跑下来，现在再回去，鬼见愁见了我就会立刻把我杀掉，怎么可能有机会制造他们之间的怀疑呢？
0: 你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可是不管什么计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1: 奶奶，
0: 哎，
1: 我本来就不想和你回龙家，我还得去找我的孩子们，我走了。
0: 对对对，找孩子找孩子找孩子，我答应过帮你找孩子的。那什么，英娘，奶奶这计呀，虽然不十分高明，但是还有一线希望。你要是答应我实施这反间之计，一定帮你找孩子。我八十岁的人了，拍着胸脯跟你起誓，一定帮你找孩子。这么大的一个家，买卖铺户遍布全省，找孩子总比你一个人顶事儿吧？啊？一个丢了孩子的娘，真让人心疼。他明知道回七十二寨就是一个死，可他答应我。
1: 事不宜迟，我先走了。

0: 这个孩子就托付给我。
1: 你是奶奶的救命恩人，你要真让土匪给吃了，奶奶对不住你。
0: 奶奶，我死了不是什么坏事，起码可以和七宗团聚。
2: 等等，
1: 娘，你这次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回不来，我们找着你的孩子，我的重孙女，你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你告诉我，奶奶记在心里，我帮你转着啊。
0: 奶奶，请你转告我的孩子们，不许恨龙家。我七岁那年，要不是你选中了我，我早就饿死了，哪还会有他们呢？分家的事儿，我到现在都后悔。如果我能拦住二少爷，孩子们就不会没有了家，更不会流落江湖。奶奶，一定要告诉孩子们，这次去七十二寨是我自愿的。如果真的能挽救龙家，就算我将功抵过了。奶奶，别为我掉眼泪，为这条贱命不值得。还请您最后告诉我孩子们一句话，长大以后一定要做好人，要孝敬太奶奶。

0: 你也太糊涂了。
1: 这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万一土匪起了内讧，七十二寨不攻自破，你剿匪大功告成，光宗耀祖，稳坐孝兴县长之位，永保龙家的太平。
0: 奶奶，您拿二嫂的命做引子，于心何忍？我们龙家够对不起我二嫂了，我龙彦宗不允许这种事情再发生，绝不。
2: 三少爷，三少爷。

0: 大哥，怎么回事？
1: 小型龙家的三少爷当上了县长。上次他带着警察上的山，现在已经回到了孝兴。号称在咱们七十二寨三天三夜如入无人之境，还说跟咱俩在一个桌上喝过酒。
2: 他胡说八道，放屁呢！他
1: 胡说八道是为了鼓舞士气。
2: 现在他已经集结好了队伍，七十二寨，马上就要大兵压境了。
3: 那个龙英宗我也见过，是个小白脸子。那天

0: 他就站在洪灵志身后。早知道我的霸王弩就瞄准他好了。
1: 我有个侄子巡山的时候落了单，被人暗算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就是龙岩宗这小子干的。
2: 他杀了大哥的亲戚，那罪该万死啊！要是让我碰着，我非活扒了他的皮，喝干了他的血。我
0: 哎呦，用不着二当家的出马，您再派我去一趟孝兴得了，跟那个姓洪的一样，我收拾他。
2: 好兄弟，那就看你的。
1: 大娘，现在要去孝兴县城不一定能够摸得着他，龙岩宗虚张声势肯定要攻打七十二寨。兄弟，我看不如你在半路上打他个埋伏。来看，咱们七十二寨有三道防线。大二，你手下精兵强将多，这头两道就交给你了。
2: 韦叉兄弟，你不一直想立功吗？那你打头阵，只要你一弩要了龙岩宗的命，那些扛枪的就一哄而散了。
0: 得嘞。
3: 二嫂呢？
4: 按老祖宗吩咐，把二少奶奶送到了距七十二寨关头五里地之外，再往前走就不敢送了，怕被土匪打了黑枪。
3: 你真行，龙星啊你！你赶车赶那么快干什么？我快马加鞭都没追上。
4: 那是，要不是我车赶得好，怎么能跟老太爷身边学徒啊？
3: 混蛋！
4: 范少爷，您去哪？
3: 龙岩宗堂堂七十男儿，能让我二嫂白白送死啊？看看，
4: 三少爷，你跟二少奶奶不一样，你的命金贵，再往前走就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3: 让开！撤！撤！

0: 出来吧，就我一个女人，身上也没有带火的家伙。出来，我正愁没人带路呢。
1: 你是谁？
0: 二当家的压寨夫人柳英娘。

0: 奸细摸上山那天，二当家的压寨夫人是逃跑了，可是我们只听过没见过。
1: 怎么，你不信吗？鬼见愁的脾气你们不是不知道，要是耽误了事儿，你们可担待不起。
0: 罢了。
2: 是。

0: 兄弟们，那是谁啊？
1: 头，雾太大了，看不清楚，
2: 不像是身上放下去的眼线，打扮不对。
0: 管他是谁呢，大敌当前，先撂倒了再说。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0: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

0: 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0: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你家电话机坏了？
7: 你们电话局的人太难请了，没有一次准时的。
8: 京东电话试验，声音清楚吗？
9: 哎，赶快走，马上要爆炸了。
10: 他还不知道是我故意把郑三引过去的。
11: 挺战国，
10: 我怀疑他是个特务。
12: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3: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14: 饿死死涛。
15: 我是演员鸡汤。
16: 我是演员苗阜。
17: 我是演员李小强。
18: 我是李易生。
19: 我是演员王子明，
12: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20: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5: 扮演黄正景。
16: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7: 饰演宋四，
18: 饰演薛贵生。
12: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3: 一起看烟火人生。
15: 关注陕西卫视，
16: 锁定陕西卫视，
15: 共赏主角大戏。
18: 锁定陕西卫视，
19: 共赏主角大戏。

0: 间不散。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兄弟们，那是谁啊？
1: 头，雾太大了，看不清楚。
2: 不像是身上放下去的眼线，打扮不对。
0: 管他是谁呢，大敌当前，先撂倒了再说。

0: 啊！你如果不老实的话，我就要了你的命了。如果你老老实实的说，我不会杀了你。听见没？今天的暗号是什么？
1: 昨天暗号是什么？说。
2: 天哥活腻啊！
0: 对什么？对什么？
2: 老子爱吃肉。
0: 没耍花样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把嘴张开。
3: 我是孝兴县县长龙延宗，老老实实在这睡上一觉，等我荡平72寨，我算你利一波，到时候饶你一条命，听见没有？
2: 嗯。

站了。

0: 你说什么？你大声点，让兄弟们都听见。
1: 我放不下二当家的，下山以后，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闭上眼睛想的都是二当家的。
2: 二当家的，您厉害呀！

0: 刘姨娘啊，刘姨娘，你可真不是一般的女人。从我七十二寨跑，还敢回来？你忘了我叫什么了？鬼见着我都犯愁。我是个吃人的猪，你真的不是怕我，是想我。
1: 又想，那天本是我们俩的洞房花烛夜，还被这娘们儿把我给灌醉了，她跑了。
0: 说，你为什么要跑？我不想我儿子当土匪，我要送他下山。
1: 也是啊，哪有娘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土匪的？可你现在回来找我，就舍得了你儿子了？
2: 舍不得又能怎么样？谁让我放不下二当家的？
3: 哈，你们都听见了，
4: 听见了，
3: 大哥，
4: 这是个好女人，敢爱敢恨的，
5: 对。
3: 奸细磨上了山，二当家的就没有个像模样。今儿大早回来了，咱们敲锣打鼓，让二当家的和大嫂热热闹闹的入洞房去会去，怎么样？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今天晚上山上山下的岗哨都不能松懈，今儿是爷的大喜的日子，你们把家门都给我看严实了。
1: 好，哎，站起来。

0: 这怎么回事？闹到哪出啊？大当家的、二当家的那边又办喜事。
1: 什么？哪儿来的女人呢？
0: 就是跑了的那个女人又跑回来了。
1: 柳冰娘。
2: 天高皇帝远，
3: 老子爱吃肉，
4: 怎么落了单？
0: 撒尿。

0: 那个男人死了，我本应该为他守寡一辈子。可是今天这个红盖头盖在我的头上，就是不守妇道。我对不起他。
1: 我就知道，你刚才在外面说的话没一句是真的。我不傻，跟我唱戏，我听得出来。
2: 干什么来的？我来救二当家的命啊！我用得着你救？真新鲜！是他一个人上的山，说要见二当家的，让我们给他带路。
3: 你一个娘们儿，找死！
2: 里面一定有阴谋，传我的话，今夜加强戒备，防止龙岩宗偷袭。
1: 是。

0: 哎，站住！过来，春华，
1: ，
0: 我看着你怎么那么眼生啊？
1: 新来的，
0: 我怎么不知道？来俩月了。
2: 我呀，是二当家贵贱处的远房亲戚，这来偷亲了。二当家交代了，说别让我声张。
0: 远房亲戚
2: 啊！
1: 哎，真的你，我上山来的时候正赶上二当家娶媳妇儿，一块儿喝了喜酒呢。
0: 是吗？
1: 啊。
0: 说怎么看着眼生呢？去吧去吧，
1: 哎，多照顾多照顾啊！
3: 亲爱的，
4: 桂建成，我跟你也算是有交情，要不然也不能回来劝你。你现在投降算是立功，龙烟宗是我孩子的三叔。多少会给我一些情面，你就算是在监狱里待上一辈子，也总比被剿匪大军打成筛子强了。
5: 剿匪大军，孝兴一共有多少条枪，你以为老子不知道吗？还没我山上的人多呢，而且是一群酒囊饭袋。要剿我，龙烟宗真是不知死活了。他忘了他爹是怎么死的了吗？跟我作对，我一定亲手砍了他的脑袋。
4: 桂建成，人家是官，你是匪，你怎么还这么猖狂？我可是诚心实意回来救你的，你要是不领情的话，我现在就走。
5: 为了我好，你就是个傻子，
6: 赵安。
5: 严宗怎么不自己来？
6: 你忘了，在法场上念你审判书，老子都亲耳听到过。龙家根本就不拿你当人，他们就是让你回来送死的。你就是个傻子，真想掐死你。掐死你，太便宜你了。老子等了那么些日子，今儿这新郎官我非当不可，明天再把你绑到外面，让七十二寨的兄弟们每人赏你一颗枪子儿。
7: 二当家的，
5: 谁啊？
7: 大当家的有请。
5: 在。好饭不怕晚，臭娘们儿，那你就再等会儿了。

十二寨这俩当家的不好惹啊，云中鹤老谋深算，就是一千年的狐狸，鬼见愁，哎呦，比鬼还狠呐、啊！就他脸上这大大的伤疤，看着就让人害怕。

0: 我们家唯一的后人不能有差错，你怎么跑到杜飞山上来了？
1: 别说话了，让人听见。再不走的话，鬼见愁随时回来。我跟你说吧，兄弟，我得到个消息，孝兴出了件新鲜事。龙家的老老太太，也就是龙云宗的奶奶，活着。
2: 回到了消息，不可能吧？是我亲手了结了那老太太的性命啊！
1: 对呀，可怎么又活了呢？莫非我以前宰的那个是假的？蓝婆子才是真的，兄弟，这可小20年。
2: 蓝婆子可一直在你的身边伺候着。奶奶的，我背着老婆子给骗了。二嫂，走。
3: 我不能走，奶奶交代我的事情我还没办完呢，你快走，别连累了你。什么叫连累我？是我连累了你，二嫂。
1: 奶奶让你上山就是让你送死，难道你不明白？我刚才听说你媳妇儿又回来了，这个女人叫柳英娘，在孝兴赫赫有名。你应该知道她跟龙家的关系吧？
2: 当然，她以前是龙彦宗的二嫂。
4: 龙家的少奶奶好不容易的跑了回去，不在龙家享福，却对兄弟你念念不忘，专门跑回来死心塌地的给你当压寨夫人。
2: 大哥，没那么傻，什么死心塌地？他就是给龙延宗来当说客，想招安我。我正琢磨着。
3: 弄死，才解我心头之恨。小的时候我就应该死，就是因为贪恋活着，才放死了继宗，又丢了4个孩子，我哪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4个孩子？不对啊，儿子不是找到了吗？ 那个孩子是假的。好了，什么先别说了，赶紧离开这儿。孩子现在丢了，总有一天会回到龙家，到时候跟我要娘，我怎么跟他们说？

0: 兄弟深明大义就好了，我原本还害怕你喜欢那娘们，舍不得。
1: 我是稀罕那娘们，可她要敢对七十二寨不利，就得死。当年咱们兄弟聚首的时候说的明白，七十二寨就是咱们的家，家来的不容易，我怎么可能为一个娘们毁了咱们的家呢？
0: 好，说得好。
1: 二嫂，幸亏有你，要不然早就被土匪发现了。七十二寨的土匪巡逻可严了，你是怎么进来的？咱们巡逻再严，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二嫂，走。
2: 我自己能走。
1: 兄弟，龙家老太太狡猾。 龙岩宗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对付的主，这娘们回来，说不定有什么阴谋诡计。要不，大哥跟你一起审审他。
0: 大哥，请。

0: 我刚才把他绑得死死的，就在这儿。哎，大哥，你看，肯定是有奸细摸上来了。
1: 跳楼，抓奸细！
2: 是。

0: 奶奶交给我的任务，我还没完成呢，我怎么有脸回去见她？
1: 儿童，
0: 反正我来也是送死的，你现在就成全了我吧。
1: 你如果不走的话，我现在先剥了我自己的脖子。
0: 你。

0: 快走！
1: 二嫂，抓紧了。
0: 你快走，别管我。
2: 二婶，使点劲儿。
1: 二嫂，这悬崖还有多深？
0: 我也不知道，上次也是走在半路的时候就掉下去了。
1: 听我说，一会儿听我喊三个数，一会儿松手啊。二嫂，三二一。
3: 给我下去追，一定得给我找到啊！

0: 兄弟，什么结果？
1: 大哥，这个臭娘们，气死我了！你说怎么就这么巧？我刚说要审审他，就有人把他给救走了。兄弟，
0: 这事儿不会是你干的吧？
1: 大哥，你此话何意啊？怎么会是我干的呢？
0: 这才几天呢？
1: 奸细就上了山，你不觉得奇怪吗？
2: 二郎家的，今天我巡夜的时候，有个小白脸说是你的远房亲戚，都上山俩月了，有没有这事儿啊？
1: 远房亲戚啊？你不知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什么远房亲戚啊？
2: 二郎家的，这可不是我说的啊，是那小白脸告诉我。
1: 你胡说八道什么？
0: 当着大哥的面，你敢挑拨离间，宰了你！
3: 鬼见愁，
0: 你敢当着我的面杀人灭口？
3: 大哥，你不相信我呀？
0: 以前信，现在还真不信了。弟兄们，把鬼见愁给我拿下。
4: 走。
5: 走，二嫂，
6: 我自己能走。

二少，我没子弹了。放心，就两个土匪，我能对付。带好了啊，放心。

0: 三叔，怎么样？多谢二嫂救命之恩。二嫂，二嫂，我背你。
1: 那你说说不清，
0: 都什么时候了？什么跟什么？你想让更多土匪追上我们？
1: 你别管我，快走！
0: 不行，你要不让我背你，你就把我拖累死，咱一块死着！

0: 样了，土匪也没追上来，你快把我放下来吧，把我放下来，快！
1: 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若不是龙家的血脉，为什么要冒充？

0: 石耀森，是我，
1: 别动，龙先生，哎，龙院长，太好了，终于给您会合了。
2: 你们怎么来了？
1: 是您的奶奶，你们龙家老祖宗的意思，说二少奶奶施反间计，让我们赶到七十二寨山下，听到枪声就上来接应。
2: 太好了，你们来多少人？

0: 都来了，倾巢出动啊！我们到了山下，不知如何是好，我便兵分三路，让大家一块来找你。
1: 我二嫂受伤了，赶紧套辆马车，把她送回龙家。
0: 哎呀，太好了！二少奶奶，你安然无恙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兄弟们，孝兴有多少条枪，今天都在这儿了。孝兴有多少个英雄好汉，今天也都在这儿了。七十二寨没什么可怕，大家都知道，我两山两下安然无恙。土匪虽然狡猾，但剿匪顺应民心，深得民心，所以我坚信我们必胜。
3: 荡平七十二寨，剿灭土匪！
4: 荡平七十二寨，剿灭土匪！
2: 光天化日之下，我决定正义之师从正面进攻，兄弟们，我们要并肩作战。我龙岩宗会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出兵要打黑墙，先冲我来。
5: 佘局长
3: 到，
2: 整队出发。
3: 是，出发指令，出发。
0: 什么情况？
6: 有住客把大哥给抓了。
0: 他凭什么呀？
6: 我看这个老东西想趁机铲除异己，把咱们哥们儿全给灭了。兄弟们，你们说怎么办？
0: 他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敢对大哥动手，要是我们干看着，还能算是兄弟吗？
6: 好，就这么定了。所有兄弟跟我回山寨去救二当家的。
7: 好。
0: 土匪怎么连个岗哨都没有啊？
3: 停！
8: 何元，越是这样越危险。我一个人先去前面探探路，这山势险恶，易守难攻，咱们大部队可不能中了土匪的埋伏。
9: 有罗大师兄，注意安全。
10: 所有人，原地待命！
11: 大哥，有啥事？
5: 快，兄弟们，快来，给我松绑！
11: 快点，交给我。

0: 枪声是从山寨那边传过来的，我刚才已经远远的看见山寨了。土匪的巡逻队都往回撤，一个岗哨都没有。
1: 我奶奶的反间计起作用了，土匪内讧了。哼，
2: 老祖宗可真够厉害的！
1: 同志们，土匪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打起精神，准备打扫战场，全体起立，快速推进前面二阵，所有人跑步。

0: 大当家的，我们先撤吧，不然兄弟们要吃亏的。
1: 好，把逆什么的给我抓起回来，先宰了那个造反的鬼见愁再抓。
0: 是。
2: 县长，咱们摸进去吧。
3: 不急，他们愿意打，让他们自己先打一会儿。咱们都顶。

0: 住手！袁仲和，你个白脸曹操，居然对我下手！
1: 韦建仇，你把奸细引上了山，我身为七十二寨之主，难道不该管教管教你？
0: 你少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把奸细引上山了？2年前，山里段梁，我带着弟兄们下山干活。
2: 是为了七十二寨能过个好年，结果中了警察的埋伏，
3: 下了大狱。你身为大当家的，不但不救我，还不让我的兄弟们下山。
4: 香，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
2: 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
7: 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 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儿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 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儿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

0: 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只为他说

我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乌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

0: 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2: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新。
3: 倔强的娃，
4: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生产说我爸就没这命。
3: 执着的劲，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兄弟，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3: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7: 干啥呢？
8: 跳舞，迪斯科。
7: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9: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10: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1: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7: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2: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3: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3: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4: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3: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8: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5: 出去。
3: 仍要向阳而行。
16: 他承德那边可以受多大的委屈？
8: 停！
17: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18: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3: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9: 108千滔天鬼，运河耗子响连天。
17: 我们终于可以冲走眼泪了。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

0: 何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3: 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5: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6: 量身定制，
1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7: 填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18: 你少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把奸细隐身杀了？2年前，山里断粮，我带着弟兄们下山干活，是为了72寨能过个好年。结果中了警察的埋伏，下了大狱。你身为大当家的，不但不救我，还不让我的兄弟们下山。要不是夜猫子和母夜叉他们对我忠心耿耿，我就在孝兴吃了强子了。
19: 呸！鬼见愁，你倒是回来了，还把龙家的2少奶奶也给带回来了。结果呢，孝兴新任县长剿匪总指挥龙延宗上了72寨，就跟走亲戚一样。鬼见愁，是你给行的方便吧？对呀，没错啊，你娶了他的二嫂，你就是他的亲二哥呀。
18: 云中鹤，我压根就没见过龙延宗，你就是听信了小人的谗言，想怎么害死我，独霸72寨。20多年了，我给你当二当家的从来就没有过二心，咱俩的交情今天算是到头了。兄弟们，等咱们宰了云中鹤，另立旗号。
19: 哎，等等，话还没说明白呢，着什么急呀？啊，
20: 大哥，别跟他废话了，他拖延时间是为了叫人呢，等他人来了，咱们可就吃亏了。

母夜叉说的对啊，兄弟们，给我打！

救！

0: 七十二寨的鄂平听好了，我是孝兴县县长龙延宗，要想活命，把枪放下，不然荡平你们七十二寨。
1: 文建成，这回你得逞了吧？龙延宗就是你引来的？
2: 放屁！我还说你引来的呢！
1: 你真没勾结龙延宗？
2: 你少废话吧你！
1: 我明白了，我云中鹤玩了一辈子的计策，今天中了别人的离间计。
3: 兄弟，我对不起你。
2: 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我这些兄弟都死光了，
3: 我的弟兄们也都死光了，都怪我，都怪我。
4: 云中鹤，算你说了句良心话，你跑吧，我掩护。
3: 不行，我老了走不动了，你走。 我死要死在七十二寨，弟兄们，给我打！

的。

0: 你就是云中鹤，哪个是龙延宗啊？也让我云中鹤看看你的真容。站在你眼前的就是，我就是龙延宗。
1: 哎呀，哈哈，
0: 真是长江浩浪推前浪啊！像我云中鹤叱咤江湖几十年，竟然败在了你这个后生的手上。
1: 别那么多废话了，把枪放下，投降。
0: 什么？
1: 投降？
0: 没懂没有？我七十二寨，有仇必报，今天我就先宰了你，替我的弟兄们报仇。

0: 还有个脸上带刀把酒、鬼见愁的，谁看见了？
1: 县长，后山有几个人跑了。
0: 陈局长，留下来打探战场。是，差人跟我来。
2: 是
3: 是。

0: 鬼见愁肯定是从悬崖跑了。兵法上说，穷寇莫追。跑几个，跑几个，咱们这已经算大获全胜了，是不是？回，
1: 把他抬过来。
0: 走。
2: 占山为王的，好歹得挑个意思。齐宣太居然挑了这么面皮，有仇必报。
3: 好，那咱们今天就替被这群恶匪祸害过的百姓们报仇。

0: 院长，我一把火把这新二代点了得了，这么大一片，这烧着挺过瘾啊。你为啥要烧了呀？
1: 土匪窝子当然得烧啊。
0: 你前脚烧了，过几年再有土匪来给盖上，这儿人烟稀少，也没人向政府报告。
1: 那怎么办？
0: 我在这山寨待过两天，看有些土匪啊，在这开了荒，今年庄稼的长势着实不错。
1: 既然土匪被消灭了，这有房子有地，不如把这些土地和房子给那受灾的流民，这样的话，人多了，这土匪自然不敢来了。
2: 小媳妇儿，这个主意好啊，长治久安啊！
3: 我要不是跟着小媳妇儿有差事干，我都想留在这儿安个家。
1: 好，那我回去就洗澡了，让无家可归、无地可种的人都过来，给他们登记造册，兼保我们防范土匪。
4: 这事儿适合警察局长干啊，少四，听好了啊，这告示写的像样点，别给整丢了。放心吧，魏长官。嗯，嗯，对对对对对，捷报传回了小幸，百姓们奔走相告，家家户户都放起了鞭炮啊。对呀，对呀，是应该的，应该的。龙岩宗青年才俊，能文能武，有勇有谋。
5: 是县长的不二之人选，对。是，我这就回省城复命，当面向您汇报剿匪的详细经过。
4: 是，您放心。
5: 哥，哎，怎么出尔反尔啊？我不说好了吗？不能让龙岩宗当县长。
4: 龙岩宗剿灭了七十二代土匪，他不当县长谁当啊？
5: 你呀，你的级别比他高，你要是愿意留在这儿的话，他凭什么跟你争啊？
4: 你糊涂啊！我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当县长呢？

0: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将来我们万家指谁啊？啊！你真是嫁出门的女，破出门的水啊！只想着自己，根本就不想着娘家。
1: 哥，让你当县长，又没有人会吃了你。
0: 我问你，七十二代那么大，土匪那么多，就全等着屠龙烟宗去一起剿灭啊？没一个跑的。七十二代土匪是有仇必报啊！
1: 谁留在这儿当县长，谁就是下一个靶子。你想害死我啊？你能想到这个吗？还有你，你要是听我的劝，赶紧带我儿子回娘家去住，知道吗？我才不走呢！我受了这么多年的活寡，我都忍过来了，那个老太婆，还那个老太婆，都巴不得我回娘家呢。我这要是一走，我就再也回不来了。
0: 我忍了这么多年，我不是白忍了。那就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但愿土匪明察秋毫，知道你跟龙岩宗没什么关系，也不至于报复到你的头上。我得走了，趁着龙岩宗没回来，赶紧的。谁知道他会不会把土匪带回来？哥哥，哥哥。
1: 我嫁到龙家这么多年，娘家头一次有人来，这待着还不到两天就要走，还是在我最难的时候走。哎呦，你还是不是我亲哥呀？
0: 行了，别连哭带嚎了，我没把儿子带走。 你就念我好吧，你自己好自为之啊！我那么大一个儿子，要是跟着你在龙家遭了殃，我可饶不了你。

0: 大少爷，您这是去哪儿忙公务啊？
1: 大哥！
2: 大少奶奶，舅爷这是。
1: 小鬼，不是我哥哥，大小鬼。

0: 不行了，大哥，歇会儿吧。哎呀，哎呀。
1: 仇不报，死了我鬼见愁都没脸去见阎王爷。
2: 大哥，报仇的事儿交给我了。现在咱们哥几个的子弹也没剩几颗了，要想报仇，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1: 你怎么智取？
2: 我好歹有这张弩啊！我把箭头上涂满了毒，绝对要了龙岩宗的命。
3: 小韭菜，准备跑！
1: 得令。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你可真是神机妙算，
1: 万院长！我们一共俘虏土匪78名，击毙102个。找到那个使弩的人没有？弩，
2: 对，会使弩的那个人，他是死是活？
0: 石弩那个跑了，
3: 大师兄，你砍断那面旗子上面写的是什么？
4: 有仇必报。
0: 我明天回孝兴，骑高头大马，而且要披红挂彩。
4: 有尾巴。
3: 这不是让拿自己当靶子吗？
0: 总得有人当靶子，这个靶子我最合适。

0: 啊，这真是一块好铁。
1: 站着！能跑得了吗？

0: 没子弹，我这儿只剩下两方了。一会儿我一开枪，你就跑。
1: 好，
0: 跑。

0: 严总，
1: 严总，你干什么去啊？
2: 娘，你放心，土匪的弩箭都暗算不了我，再见到他们，吓都吓死他们。老秦，
3: 哎，王科长，保护现场。

0: 早有防备，我真后悔，当时没瞄准你脑门子。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当土匪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死。龙岩宗，看你是个小白脸子，没想到还真有两下子。
1: 看来我也是跑不了了，让我领教领教你的西洋剑呀！好啊，我这把剑很久没派上用场了。龙彦宗，
2: 喂喂，危险了，危险！
3: 土匪罪该万死，你跟他们讲什么单打独斗啊？还不赶紧下令枪毙了他们！
4: 少次，把枪放下。
3: 宁小姐，我知道你怕我这个少爷打不过土匪吃了亏，我今天倒想让警察兄弟们评一评，我这个县长称不称职。
0: 这是逞能，还是土匪？你是县长，你跟他们拼命不值。
3: 我必须亲手杀了他，才能为洪县长报仇。我叔叔，宁县长，林志军就是死在他的手上。石弩的，你认吗？认，我母夜叉做的事情，当然得认。
4: 母夜叉，你这个半男不女的败类！今天我和你决斗，我必胜，因为我代表孝兴的百姓。

拼了！

0: 回来了，夫人，您是没见着。哎呦，龙县长在西洋剑耍的这份儿的呀！
1: 少司，你别说了，
2: 我这还没说完呢。龙县长是手刃的土匪，兄弟们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
1: 这回，咱们孝兴太平了，
2: 太平了！好，好，好，
1: 我儿严嵩剿灭了土匪。 平平安安的回来了，为你爹报了仇，为祖宗争了光，喜事啊，大喜事！管家吩咐放鞭炮，放上一整天，10周1个月，救济穷人，让吃不上饭的百姓也沾沾我们龙家祖宗的喜气。

0: 奶奶在上，孙儿严嵩，给您磕头了。哎，奶奶，
1: 您坐着就成。
0: 冷县长，大英雄，大功臣，奶奶岁数太大了，没上门口迎接，您可得多多担待。
1: 奶奶，您是最大的功臣，没有您的锦囊妙计。
0: 我能这么顺利的打胜仗吗？哟，
1: 这么说，我还帮上忙了。
0: 快起来，快起来吧。奶奶，我二嫂呢？今天这么热闹，没看见她呀。什么？英宁她没死啊？
1: 没死啊！我派人把他送回来了。难道不是因为柳英娘回了七十二寨，云中鹤起了疑心，杀了他，和鬼见愁反目，土匪起了内讧，你们趁机攻上山的？云中鹤和鬼见愁是因为二嫂起了内讧，在那之前我就把他从七十二寨里救出来了。
0: 什么？ 救出柳英娘，还打了胜仗。哎呀呀，哎呀呀！哎，也许这是天助咱们龙家。哎呀，这女人她愣没死，她命可太大了，说明她跟咱们龙家缘分未了啊！不对呀。
2: 老太太，我这两天一直在祠堂给她念往生咒呢。奶奶，您说什么呢？娘，
3: 我二嫂到底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啊？没人把她送回家呀。
2: 哎哎，
3: 来人！
4: 三少爷，警察局的佘局长和我一块回来的，他现在人在哪儿？他说饿了，想吃面，应该在大管家的房间吧。来，吃吧。
5: 嗯，行。
6: 好热。

0: 哎，姑姑，你怎么掉眼泪了？没事，姑姑是高兴的，真好啊！你看，你既剿灭了土匪，又平平安安的回来了，这回你警察局长的位子算是坐稳妥了。 你跟三少爷，你们兄弟俩，别提有多好了。姑姑想想都高兴。
1: 姑姑，
0: 三少爷，您有什么事儿，吩咐我一声就行了。您看我这又脏又乱的。
2: 石管家，您先出去吧。

0: 县长，有事儿啊！
1: 我让你把我二嫂护送回家，我二嫂人呢？县长，您别生气，对不住，对不住，都是我的错。我看咱们打了胜仗，你挺高兴的，我就没敢跟您汇报。怕嫂您的性啊！
0: 我问你，我二嫂人呢？
1: 咱们不是要跟土匪开战了吗？我就想把精兵强将都留下，好跟您冲锋陷阵，就派了两个笨蛋护送二嫂奶奶回来。
0: 为什么换我二嫂人呢？
2: 二少奶奶她是神仙，那两个废物哪能看得住啊？他们就把二少奶奶给弄丢了。
3: 什么？一个大活人，你们都能丢啊？说的也是啊，可就是丢了。县长，
2: 你们倒跟我说说。 你们是怎么把我二嫂弄丢的？
4: 县长，我们奉命送二少奶奶回孝兴，可是二少奶奶她脚崴了，我们就想先找个地方给她治治伤。

0: 哎呦，这么大酒味儿！郎中，你是不是喝多了呀？哎，
1: 我可告诉你啊，这位可是个大人物，你这要是喝多了，治不好给治坏了，吃不了兜着走。
0: 我是喝了酒了，你放心，我这是跌打损伤，是祖传的，吃不坏，报这之恩啊！
2: 大家保庇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换换换上全

0: 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居民的排骨，
7: 香什么？
8: 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10: 还有蒸南瓜，
11: 不错不错。
12: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3: 小馋包。
14: 吃吧，吃吧。
1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5: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5: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6: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段，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关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
4: 、哦、哇好香啊、哎、
5: 我到香味了都，
6: 居民的排骨
7: 虾仁蒸蛋，
8: 真丰盛真丰盛，
9: 还有蒸南瓜、哦、
10: 不错不错，
11: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嗯、
12: 小馋包，
13: 吃吧吃吧，
9: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4: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9: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对。

0: 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

0: 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贵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0: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注脚》这部电视剧里，我演的是狗群众，戏比天大，我说你一辈子。《注脚》要开锣了，咱听好，准备开戏了。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二少奶奶，您这是干啥？二少奶奶，回去看病吧。好像我的念爹，我的孩子会不会跟他们在一起？

0: 郎中，你快点包，你包完了，我们还得送二少奶奶回孝兴呢。
1: 就是，你动作麻利点儿。
2: 再快，还得半个时辰呀、啊。没看我这还熬着药呢。这药，它得熬成胶，再晾凉喽，还不能太凉。哎，半凉不热的时候，再敷在腿上。这是我爷爷教的，我爷爷是他爷爷教的，这规矩不能改。
0: 哎呀，行了，你就快点吧。
1: 这人一喝多了就是废话多了。
3: 二少奶奶，您饿不饿呀？
4: 要不然我们哥俩给您买点吃的去。
5: 我不饿，你们去吃吧，不用管我。
0: 哎，您照顾好二少奶奶啊，
1: 照顾好啊。
5: 郎中，这儿经常会有小孩子来要饭吗？
2: 哎呦，哪个镇上没有要饭的小孩子呀？是不是？经常三五成群的，有时候一片一片的。
5: 那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
2: 有受了灾，家里人死绝了的，还有被这人贩子不知道卖到谁家，这孩子呢又不愿意待，那趁主人不注意的时候，那跑出来的，那跑出来怎么办呢？又找不着爹娘，那只有要饭去呗。
5: 被人贩子卖了的孩子都会去当叫花子吗？
2: 就这样的多。
5: 郎中，我孩子也丢了，您见到过吗？一个三岁大的小女孩梳着三根小辫子，跟刚才那个小姑娘长得一样。
2: 这位少奶奶，您身边有警察护着，一看您就是尊贵的人，您的孩子能丢了？您凑合着吧。您别瞧我喝多了，我听得出来。
5: 我的孩子真的丢了，他爱哭，又不会讨人高兴。我怕人贩子还有花钱买了他的人，谁都不会喜欢他。原来我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要是按照您的说法，兴许他还活着。怪不得福叔四处找不到他，他一定是从人贩子那儿跑了，跟着别人去要饭了。郎中，您在这里摆摊见多识广，您帮我想想办法，如果我的孩子变成了叫花子，我怎么才能找到他？
2: 这个呢，除非也变成叫花子。哎，哟，你看我给你出这主意怎么样？你啊也变成叫花子，跟着他们一起走，混到他们这个堆里，你混熟了以后再跟他们打听你丢这孩子，准能找着。
5: 这是个好办法，我也变成叫花子。

小兄弟，等等我，我一个人要不饱饭，跟你们搭个伙呗。

0: 走开，走开，走开，走走走。
1: 哎哎哎，我这儿没钱，那边有卖包子的啊，别动，别动，别动。
2: 馒头，馒头，馒头，别动，别动，别动，赶紧走，发不了，走。
3: 哎，小兄弟，怎么这么多小叫花子？
4: 全都是赶路的。
3: 去哪儿？
4: 孝兴呗，孝兴龙家，那可是大善人家，十周一个月，大伙可都是奔。

0: 他哪儿去的？一个月天天都能吃上热乎的，还不用挨打，谁不去啊？
1: 小心老人家。内地丢的时候，虽然还不怎么会说话，可是他心里明白的很。龙家的饭，他是绝对不会吃的。

0: 剑仇，夜猫子，龙家。
1: 去合着窝，没完。

0: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能晚上过来。你看看你这，万一要是……
1: 万一怎么了？我倒是想早来啊。龙县长正在部署重要指示啊，我是警察局长，我能先走啊？
0: 那三少爷又给你们布置啥了？哎呀，
1: 这只是可是深得民心啊。
2: 龙县长要打拐了，
0: 这回可好了，以后再见着这种缺良心、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我佘局长是一枪子一个全枪毙了他们。太好了，人贩子罪可恨，个个该杀。
1: 就是，这以后有我佘小四在，保天下无拐。
2: 到底是警察局长会说话。
1: 有英雄气魄，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是我学来的。是龙县长说，有他龙岩宗在，保天下无拐，我就是鹦鹉学舌，换成自己名字了。<笑>不管，
2: 反正是跟三少爷学的，也挺好。<笑>
1: 这指示不是瞎指示，指示完了我就得抓落实。明儿个我可就不能再来了，啊！还有我那帮兄弟也得撤回去干活了。
2: 那哪行啊！你们都走了，谁来保龙家家宅平安呢？哎呀，
1: 土匪都杀光了，家宅早就平安了。这跑个把的，谁也敢回孝兴啊？不怕我们警察？哎，姑姑，这些天我跟兄弟们住在龙家，可千万不能让县长知道啊！他是个好官，要是让他知道我假公济私，天天给他看家护院，他非得把我这个局长撸了不可。
2: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这可是……
1: 可是什么，姑姑？没什么可是了。 这些天我背着龙县长天天晚上来已经够意思了，再说了，我那帮兄弟一到天黑就藏进龙家跟做贼似的，这要是让别人知道，还得了啊！这时候长了，真要出什么事儿，谁担待得起？这现在不是以前了，我现在是警察局长，正式的省城任命的，你这以后再指使我干什么事儿，也掂量掂量合不合适啊，娘。
3: 哎，来块这个，远，您够不着。真好，来吃这个，多吃点啊。奶奶，
4: 哎，
3: 娘，我这次不光要打拐，我想把全孝兴境内所有的大烟馆都给他们封了。当初如果没有大烟馆，没有人贩子，我二嫂也不会。 奶奶，娘，我曾经答应过我二嫂，要亲自把盘地和招娣找回来。可是您知道，我刚刚上任，实在抽不开身，我想派龙喜儿多带几个人过黄河去找盖家班，你们看怎么样？
4: 好，好，让小喜子去，他靠得住。
3: 娘，
4: 哎，
3: 奶奶，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我去练会拳。
4: 不了，娘，奶奶，您慢用。儿媳妇儿，你瞧出点什么了没有啊？
2: 什么？你儿子？我儿子？
4: 嗯。
2: 严嵩已经长大成人，当了县长，心怀社稷，心里装的都是黎民百姓的疾苦。也不是这些。 别的，他日夜操劳，这可能有点累了，脸色不太好。哎呦，也不是这些，你往别处想想，别处。
4: 娘，我真想不出。
2: 亏你是个当娘的啊！刚才你儿子说那几件事儿，每一样都是绕着英娘说的，你没听出来？
4: 娘，那您的意思是？ 英娘没死，说明她跟咱们龙家缘分未了。哎呦，这可坏了事儿了！哎，你不是给老三提亲的吗？赶紧把那几个姑娘相片拿着让我相相，赶紧给她成亲，要不然要出大乱子，要出大乱子！ 娘，您是说，我儿严宗也让那柳姨娘把我？
2: 不好！
0: 别把话说出来，就算真有这么档子事儿，也千万别捅破这层窗户纸。有些事儿装糊涂就过去了，你要把事儿挑明了，没准真的就成了真了。

0: 鬼见愁任何消息，你别太把鬼见愁当回事儿。咱把他们二百来号土匪都收拾了，鬼见愁下也下不好了。
1: 如果真的被吓走的话，他的外号就不叫鬼见愁了。哎，我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啊？再找人把鬼见愁画像画出来，贴满全城。 让肖家的老百姓帮咱一起抓这个悍匪。
0: 不行，大师兄，你想想，如果老百姓知道一个恶贯满盈、杀人如麻的土匪头子鬼见愁没有伏法，会引起恐慌的。再等等。

0: 这孩子哭成这样，我哪睡得着啊？夫人，都怪我废物，没找好奶妈。不过我今儿又找了俩，明儿就能来了。
1: 哎呦，哎呦，我的重孙子，你可太拧了！哎呀，都给你找了三个奶妈了，你一口奶都不吃。
0: 那你那亲娘她也不是你亲，就算她是你亲娘，你也不能光认她一个人的奶不是。

0: 去，哪来的臭叫花子？大半夜不睡觉。二少奶奶，
1: 快去把罗给我找来。
2: 是。

0: 祖宗，敲锣了！这三更半夜的，
1: 坏了，是土匪进来了，赶紧捂着孩子嘴，报后头去。
2: 夫人，您别着急，我让小四儿带了十几个警察，一直住咱家呢。
3: 快，兄弟们，放下了吧！

0: 你是二当家的死老婆子。哎，红颜宗他娘，我认识你。
1: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0: 走。
2: 奶奶，奶奶别害怕，放开我奶奶！
1: 三少爷，不能开枪，不能开枪！
0: 红颜宗，你在家呀？正好，我们哥俩算是没白来。
3: 躲远点！
4: 哦，小四，你怎么来了？
3: 我早就料到土匪会来报复，让我们一直在这住着呢。
4: 县长，怎么办呀？
5: 孙子，没什么不好办的，开枪！别管我，也别管你娘，开枪！
2: 奶奶，
1: 三少爷，不能开枪，不能开枪的！夫人，夫人，
6: 别哭哭啼啼的。严宗，奶奶说的对，土匪都是杀人魔王。既然我和奶奶已经落在他们手里，想活是不可能。想想你爹，别管我们，开枪为你爹报仇。
2: 娘，
0: 真想不到啊，洪家的女人都够了不起的。
3: 二少奶奶，
0: 死老婆子，真是成了精了，天天晚上给我打水洗脚，动不动就下跪磕头，假装蓝婆子在七十二寨糊弄了十几年，我愣是没看出来。我
5: 薛箭头，知道我老太婆的厉害了吧？那你还不绞尽投降？
0: 放屁！
1: 娘，
0: 死老太婆想早点死没那么容易。龙岩宗，我们七十二寨挑的那杆大旗想必你是见识过了，有仇必报，二百来号兄弟都死在你的手里，今天我们哥俩回来就是报仇的。这你奶奶和你娘被抹了脖子，你心里一定不好受吧？你心里不好受，我心里可就舒服了。怎么样，现在我就把你奶奶的脑袋割下来当囚体，给我的兄弟们报仇。
2: 别，鬼见愁，有本事你冲我来！我奶奶快八十岁了，你这么对待一个老人家，你算什么英雄好汉？
0: 谁是英雄好汉？我他娘的就是土匪，我管他多大岁数。野猫子，
7: 大哥吩咐，
0: 今儿这场面不错，这地方富贵干净，咱哥俩也不走了，割下这俩女人的脑袋，就到阎王爷那儿找兄弟们喝酒去。
3: 鬼见愁，放了老祖宗跟夫人，我做主，饶你不死，放你们走。
0: 你是什么东西？
3: 是孝兴县警察局局长佘小四儿。
0: 龙岩宗的狗，你这种人说的话我全当放屁。
4: 鬼见愁，佘局长说话算数，你只要放了我奶奶和娘，我让你们走。
0: 实不相瞒，前几天咱们交火，我们带饷的家伙都打光了，这回我们哥俩来就这两把刀子，放开这两个女人，我们还能活着离开龙家吗？你过来把枪给我，我就放了你奶奶，我兄弟自然会放了你娘，有你护送我们离开龙家，我更
5: 罗延宗，你别过来！严宗，你好糊涂啊！他是个连鬼都犯愁的恶人，你跟他谈什么君子？鬼见愁夜猫子都是使枪的好手，他们现在就剩刀了，还敢上咱们家来？说明他压根儿就没想活着离开。你把枪给他们，多搭十几条人命。
1: 严宗，我的三孙子，你听奶奶的，开枪！我跟你娘死了不要紧的，只要你答应早点娶媳妇儿，给咱们祖宗传宗接代，奶奶我死而无憾。对呀，你不能把枪给土匪，是你剿灭了七十二寨。
7: 土匪最恨你，你要是把枪给他们，第一个死就是你。
8: 别娘，龙延宗，
7: 你是个娘们儿吗？说好的事磨磨唧唧，在等什么？
8: 对呀，想救你娘，就来真格的，自己和枪送过来，再磨叽，我可就没耐心玩了。
2: 好，我把枪给你。

0: 这个女人是他的同伙，韦建冲，快放了老夫人和夫人，不然我先宰了你的女人。什么？我的女人？二当家的，叶猫子，你们居然都还活着！
1: 你来的正好，待会儿我带你一起去见阎王。好，
2: 二当家的，能跟你一起死，我也算值了。
0: 叔，你先把刀！你们这个女人要放火烧祠堂，被我抓个正着。
3: 烧祠堂？柳姨娘，你二当家的，我以为你和其他兄弟都死在山上了。我思来想去，没别的办法，就趁天黑摸进了龙家。我知道他们龙家人把祠堂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我想点了祠堂。
0: 也算是给二当家的报了仇。那成想，二当家的你还活着。
1: 编，我看你往下怎么编。
0: 韦建成，我可是为了你才回七十二寨的。自从你说了要让我做压寨夫人，我就对你没有过二心。你居然怀疑我，我跟你拼了！
1: 你别动！韦建成，自己的女人都不认，我倒要看看。 心不心疼？大少爷，你干什么？子干，
4: 小尾巴，你个糊涂蛋，你还没看出来吗？这个女人，她通匪，你要是早就枪毙了她，何至于到今日，让她放火烧了祠堂？
5: 着火了！着火了！祠堂着火了！
1: 真的放火点了祠堂？呸！
3: 谁是你二嫂？你跟那个老太婆花言巧语的把我骗到山上，就是为了让我去送死？要不是二当家的一番话把我说醒了，我还被你们蒙在鼓里呢。
1: 大哥，等会儿，柳姨娘，我问你，既然我一番话把你说醒了，你为什么要跑？
3: 我没跑。
1: 你胡说八道！
3: 是他。
1: 是他拿枪逼着我走的。刘姨娘，我差点让你给糊弄了，这是在给我施苦肉计呢。可你目的是什么呀？
3: 桂建成，你还不相信我？你枉费我对你一片苦心，我为了你。 烧了龙家的祠堂，可是你却说我糊弄你，我能有什么目的？就在刚才，我看见你没死，我还在痴心妄想你能带我走。谁知道，你根本不值得托付。好，来，现在就杀了我吧，省得我活在这世上丢人现眼。
6: 着火了！哎呦，栾子。
3: 你要还是龙家的子孙，就别管我们快开枪，解决了土匪，赶紧带人去救火，祠堂要是保不住，祖宗的基业可就没了。
1: 兰兰，柳姨娘，你真点了他们家的祠堂？
3: 我没有，我真是瞎了眼，看上了你，你这个臭土匪，我诅咒你，来世还脱生成土匪，永生永世不能脱生成好人。
1: 娘，你还真贴心呢，你怎么知道我下辈子还想当土匪？你不怕我，愿意跟我走？
3: 我不愿意，我真后悔，这辈子遇见你。
1: 吴县长，你快带着兄弟们去救火，这交给我。快放人，要不我下一刀。 拿脖子上，把我的女人送过来，我拿老太婆跟你换。走，走，近点，再近点，
7: 放了老夫人。
1: 过来。
3: 没有，还有。
0: 鬼见愁，你
1: 滚回去！
0: 小一班，现在只能如此了。
2: 我给你们当人质，我保你们能够安然无恙的出城。
1: 好，那你快着点，我的女人还流着血呢。

0: 哎呀，祖宗，你没事吧？哎，哎呀，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快去祠堂救火！
1: 哎呦，哪有什么火呀？严嵩他娘到现在你都不明白，是你儿媳妇儿给土匪使的苦肉计。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

0: 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2: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3: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3: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3: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3: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3: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3: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3: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3: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3: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3: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3: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 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

0: 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3: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2: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1: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2: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

0: 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家电话机坏了，你们电话局的人太难请了，没有一次准时的。京
1: 东电话试验，声音清楚吗？哎，赶快
2: 走，马上要爆炸了！
1: 他还不知道是我故意把郑三引过去的。
3: 战国，
1: 怀疑他是个特务。
4: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5: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6: 我是孙涛，
7: 我是演员吉他，
8: 我是演员李小强，
9: 我是李医生，
10: 我是演员王子明。
11: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2: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3: 扮演黄正景，
14: 我饰演司古何大锤，
15: 饰演宋四，
16: 饰演薛桂生。
17: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8: 一起看烟火人生，
19: 关注陕西卫视，
20: 锁定陕西卫视，
21: 共赏主角大戏。
22: 锁定陕西卫视，
23: 共赏主角大戏。
24: 午间不散。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是你在外边喊救火，啊，不错，挺像。是二少奶奶吩咐的好。哎呦，二少奶奶，你流了这么多血，
1: 没事儿，没事儿。
2: 二嫂，我刚才那两刀下手有点狠，您恕罪啊。
1: 不，大师兄，多亏了你了。
0: 还不赶紧去请治洪尚的郎中！我认识治洪尚的郎中。
3: 二嫂，您有勇有谋，巾帼不让须眉，击毙了土匪，救了娘和奶奶，龙颜总佩服。谢谢你。
0: 嘿，道良是县长，这两句话说得好。
4: 有勇有谋，巾帼不让须眉。英娘，了不起！奶奶，您没事就好。婆婆，让您受惊吓了。
5: 不不不，这，我这才明白，这刚才是你的计策，那是什么人敲的锣呢？
6: 也是二少奶奶，她知道了鬼见轴的行踪，过来报信了。
7: 哎呦，好悬呐！娘，让您受苦了。跟72寨那些年头比起来，这也算受苦。
6: 哎呦呦呦呦！出什么大事？出什么大事？娘，娘怎么要两死人啊？
7: 是土匪。
6: 奶奶，婆婆，你们俩没事吧？
4: 来来来，外面来几个人。
8: 小翠儿，让你那人帮忙，把这俩土匪拖出去。
9: 来，你们四个过来，把这两具尸体抬出去。

0: 奶奶。
1: 哎，
0: 我求您个事儿。
1: 说吧。
0: 我现在身无分文，求您赐我一口棺材，我要给鬼见愁收尸。
2: 哎，我看行啊。我早就听说了，你是72寨土匪头子二当家鬼见愁的压寨夫人。啊，他就是你男人，你不收尸谁收尸？
1: 你闭嘴，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滚一边去。
2: 婆婆，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说话呀？我是听说土匪来行凶，我担心奶奶和你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这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的。你怎么说
1: 我让你滚一边去。柳爷娘，你不能给他收尸，他是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你是龙家的少奶奶，这事儿是传扬出去啊，好说不好听。
0: 婆婆，我明白，可是求婆婆恩准。
1: 哎呦，这
3: 好了，柳莺娘，我明白，鬼见愁救过你的命，今天他若对你无情无义，就不能上你的当，上不了你的当，你就救不了我跟你婆。土匪是有仇必报，你是有恩必报，所以你要为他收尸，对也不对？
0: 是奶奶。
3: 柳莺娘心里边有一个字儿，你们都不认识，那是因为她闯荡江湖，你们都圈在深宅大院里。那个字儿是义。龙喜儿，
4: 老祖宗，您吩咐，
3: 这事儿交给你了。明天买一口最好的棺材，帮你家二奶奶挨冷的见着。
4: 是。
0: 不，奶奶，我自己能行，我只求您赐我一口棺材，我能埋了他，不需要人帮忙。
3: 你是个妇道人家，要自己给鬼见愁下葬，你真的想让别人戳我们龙家脊梁骨吗？
0: 奶奶，我会把他的尸首拉得远远的，不让人看见，我这就走。
3: 站住！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奶奶出了个馊主意，送你回72寨去送死，伤透了你的心。今天奶奶在这儿，给你磕个头，给你赔不是，还不行吗？
0: 哎呦，奶奶！你快坐下，你这不是折煞我吗？
3: 你是龙家的功臣，你不能走，这要传扬出去，别人会笑话龙家的。你也得替你三兄弟想想，你替他歼灭72寨，自己却流落江湖，要饭去找自个儿丢了的孩子，你让他这个当县长的脸面何在？
5: 二嫂，您就留下来吧。是啊，二老奶奶，对不住，都怪我把您给弄丢了。县长让我派出两拨人马四处找您呢，县长还让我们把所有的人贩子全都抓起来，他就是想让孝兴天下无拐啊，他就是觉得对不起您呢。
6: 是啊，二少奶奶，三少爷今天晚上才让我过去的，让我明天一早就动身，带人过黄河去追唱戏的盖家班，帮您把大小姐、二小姐啊给找回来。
0: 奶奶，谢谢您和龙县长的好意。

0: 英莲，你听见没有？你儿子在哭呢。从你走了以后，他一口奶都没吃过。
1: 是啊，二少奶奶，夫人让我给孙少爷找了三个奶妈，可他谁的奶都不吃。哎
2: 呀，是啊，一口都不吃，一天到晚的哭，哭的奶奶呀已经好几天都没睡觉了。他可是你的亲生儿子，你怎么能舍下他去找那三个女儿呢？再说了，刚才大家伙说的都是真的，举我龙家之力帮你找孩子，不比你一个人强。
0: 行了，你这当婆婆的，这时候不是讲道理的时候。英娘，快上我屋，喂喂你儿子去。

0: 儿啊，吃饱了吗？这么快就睡着了？你说你是不是傻呀？我又不是你亲娘，为啥别人喂你奶就不吃呢？
1: 这人贩子就得杀光，偷人家孩子，弄得人家母子分离，真是罪该万死。
2: 人贩子一杀，可丢的孩子再找回来就难了。奶奶，
0: 哎，
2: 我这心里一直憋着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说。
2: 按说我二嫂刚刚救了您，刚刚救了龙家，我可这是天大的事儿，关乎于龙家的血脉，我不敢不说。那孩子，
1: 住口！上外头看看去，看看有人没人。
2: 站住！干什么的？
3: 我是长房院里的王婆子，大少奶奶让我在这儿等着，想看看老夫人和夫人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2: 都这么晚了，什么事儿用得着你们长房的人？下去吧。
3: 是。

0: 知道了？
1: 我当然知道。
0: 二嫂千不该万不该，她不该拿别人的孩子冒充。
1: 她没有。
0: 什么？
1: 我让她这么干的。那时候你生死不明，你娘她不争气病倒了，姓万的女人依仗她哥哥，咱们龙家的家产手拿把攥，这就要归了她呀。奶奶，我是死了十多年的人，没什么依仗，这心里头没底儿。英娘跟我说了，这孩子你应该一清二楚啊。你要有本事，哎，帮你哥哥把血脉找回来。
0: 奶奶，我尽力。
1: 我也就是说说罢了，上哪儿找去？仨丫头也难找，除非他们长大成人懂事了，自个儿回来。不知道我老太太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0: 奶奶，
1: 田宗，孩子的事儿不能再让别人知道，要一旦走漏消息，您二嫂子真没法在这家待了。
0: 奶奶，你放心，我都明白。

0: 夫人，您喝茶。夫人，这下好了，72寨的土匪全给杀光了，咱龙家太平了，你能睡安稳觉了？
1: 不能，还有一件大事未了。姓范的那个女人，为了夺权，换了我的药，想害死我。
2: 明天一早我就禀报婆婆，开刺她，勒死这个恶妇。他们在嘀咕什么呢？这我可猜不出来，一定是要针对我了。刚才司了大伯看我的眼神。
3: 现在想起来都害怕。他们不会是要开刺堂勒死我吧？不会吧？有舅爷呢，
4: 别提他，离得那么远，龙家真的是要勒死我，他想救也来不及，不能有把柄落在他们手里。吕婆子那边怎么样了？
3: 他答应我了，他什么都不说。
4: 他说什么你信什么？要是真见了家法，还没等打了他就招了。你快去找到他，让他连夜跑，跑得越远越好。
3: 是，等等，
4: 你替我办了那么多的事儿，要是你落在他们手里，
3: 大少奶奶，我您还不相信吗？我肯定我什么都不说，
4: 你就嘴硬。
3: 就是个怂包，你也走，跟他一起走，一起跑。
4: 大少奶奶，您让我们去哪儿啊？三少爷当了县长，我们就是去哪儿，他也得给我们抓回来呀！
3: 别嚷嚷，别嚷嚷！我不会不管你们的，我给我娘家写封信，到时候你跟吕婆子去河曲的范家，我娘家一定会收留你们。
4: 啊，行。
3: 那您呢？我走了，这个家您更是连个知应的人都没有了。要不您跟我们一起走吧？龙家再厉害，总不敢去您娘家抓您吧？我不能走。我嫁进龙家这十几年，我要是走了，就前功尽弃。 就是要在龙家等着、忍着、耗着。就算我掌管不了这个家，我也要等着分那半份家业。要不然，我这辈子就白活了。我咽不下这口气。

0: 怎么着啊？那女人她给你换了药了？
1: 不是，
0: 这跟下毒有什么区别？我一看这女人呢，她就不是好东西。没想到她如此歹毒。
2: 是啊，娘，您是知道我的，能忍的事我一定忍。可这件事情我真的不能忍。我已经让蛇管家去拿人了，要是吕婆子招了，录了口供，请婆婆替我做主。
0: 只要证据确凿，娘一定给你做主。咱们龙家还没出过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3: 夫人，夫人，
2: 怎么人没抓来？
1: 没有，和他住一块的婆子说，昨天半夜他就收拾东西跑了。
2: 跑了？
1: 啊。
2: 去，把他身边那个大个子王婆

0: 抓来。
1: 好。
2: 哎呦！哎呀，婆婆呀，婆婆，奶奶，婆婆，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0: 你有什么事情让我做主？
2: 跑了，跑了！您派到我身边那个王婆子昨天晚上跑了，偷了我好多的金银财宝，怎么办呀？
0: 我派到你身边的，他王婆子跟你狼狈为奸，早就是你的走狗了。你是怕罪名败露，让他跑的吧？
2: 我有什么罪名啊？
0: 你干的好事，你敢不承认？
2: 我干什么事儿了？你，
3: 哎，你这当婆婆的啊，没有证据不能乱说话。怎么着？王婆子偷了你的金银财宝跑了是吧？收感情，叫你侄子派警察把王婆子抓回来。
4: 是。
2: 儿子，从今后咱娘俩能不处就不处啊。
5: 为什么？我还要出去玩呢。
6: 那有那么多为什么？让你别出去就别出去，问那么多为什么干什么？
2: 乖子，不哭不哭。从今往后呀，娘陪着你，你陪着娘，咱娘俩惹不起，咋等得起呀？你那个三叔是个争强好胜的主，竟在天下大乱，总有一天会丢了他的小命。娘就等那一天，到时候这人家还是我。
7: 奶奶和太奶奶都想让咱们留下，还说要帮娘把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找到。你三叔是个守信用的人，况且他又是一县之长，一定会帮助娘把哥哥姐姐找到的。要不然我们就在这儿等着，等着哥哥姐姐回来，我们一起团聚。娘给你插一个小曲儿吧，姐姐小的时候最喜欢听娘唱小曲了。姐姐呀，一听娘唱小曲儿，睡得可香了。

0: 娘，您喝一盅。嗯，
1: 你也坐上来陪我喝一盅。
0: 我哪有心情啊？
1: 怎么着，还跟那姓万的生气呢？
2: 那姓万的真是太狡猾了，居然让两个帮凶都跑了。我跟佘小四说了，就是跑到天边也把他们抓回来。
1: 嗯，天边出了孝兴的县界，那他警察局长也管不着啊，上哪儿抓人家？
2: 娘，都这会儿了，您还笑话我？
1: 我要没猜错的话，那俩婆子是他给支回娘家的，难道说你上人家抓人家？哎，你儿子是县长，他亲哥哥是省城的专员，你怎么办呢？啊，你抓不着人，你就没真凭实据，没真凭实据你就拿他没办法，听娘的，忍了吧，啊，过去就得了。更何况现在娘回来了，我帮你盯着，谅他姓万的，鼓得不出什么歪门邪道来。来来来，娘敬你一杯，忍了吧，忍了吧。嗯，我告诉你，现在咱们龙家最大的事儿是什么，你知道吗？严嵩的婚事，你这个当娘的得操办起来。
0: 是。娘，我敬您。
1: 娘，
0: 哎，前些天我们一直担心严嵩的魂儿让柳姨娘给勾走，这现在柳姨娘回来了，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严嵩有心思找媳妇儿吗？
1: 哎呦，这倒是个为难的事儿。
0: 这些天呢，我想起了好些事儿
1: 啊。
0: 严嵩小的时候啊，就要往祠堂里头跑，那会儿柳姨娘就住咱们家，为这事儿俩人都挨过打。
1: 有这事儿？
0: 哎呀，最担心的就是这叔嫂间日久生情，这要真干出有悖伦理的事情，哎呦，让祖宗蒙羞，让天下人耻笑啊。
1: 不能吧？

0: 洪小姐，您怎么？哦，差点忘了，那个门可以直接进到这儿。
1: 要是龙县长觉得不方便的话，我可以搬出去住。
0: 啊，不不。要是洪小姐觉得不方便的话，我可以找一个更好的住处给您。
1: 龙县长还是觉得我打扰了。 那好，我自己出去找地方住。啊，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我的门可以从里面插上。
0: 啊，
1: 我来就是想跟您说，如果不太打扰，我想继续住在这里，可以吗？
0: 当然，当然。
1: 不瞒你说，我不敢回老家。其实，我当年跟叔叔离开，就没想再回去。我是父亲小妾生的，在那个家，除了叔叔对我好以外，其他人都不拿我当人，而且。
0: 还没有嫁人，要是回了老家，他们一定会笑话我，甚至会说我不吉利，不让我进家门。李姐，没人逼你回老家，您是一顾洪县长的亲属，可以留在孝兴。如果你喜欢住在这儿的话，你可以永远留在这儿，永远。3年。
1: 我要为我叔叔守孝3年，之后我自然会走。谢谢你了，龙延宗。

0: 少爷，我来看你了。这一年我在外颠沛流离，都没给你上柱香、烧胭脂。
1: 你这块破木头牌子，白白受了我那么多日的香火。
0: 二少爷，奶奶让我住在龙家，可是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我真是日夜不得安宁。二少爷，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你自己说，我拿你该怎么办？烧了、扔了、砸了，总不能让我二嫂看见吧？那得多尴尬呀！
2: 谁在后面？谁在祠堂里啊？

0: 三叔。
1: 二嫂。
0: 你怎么
1: 会在这儿？
0: 我没想到。
1: 我没想到这么晚还会有人来这儿。
0: 是啊，对不起三叔，打扰了。
1: 二嫂，您是来祭拜我二哥的吧？我想和你一起给我二哥上炷香，好吗？
0: 不好，你要想祭拜你二哥，明天一早再来。我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着了，只有这会儿得闲儿，想安静的跟二少爷待一会儿。
1: 哦，
0: 你怎么还不走啊？这深更半夜的，你我孤男寡女，让人看见会说闲话呢。
1: 啊，我走。要不二嫂，您先过去，我随后就走。
0: 你磨磨蹭蹭的干什么？你是从这后门进来的吧？我是想等你走了，好把后门别上。三少爷，请吧。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啊，一块破木牌子。这是哪位仙人的牌位啊？亏你还是龙家的子孙，居然敢说这是一块破木牌子，可不能像你这样随便拿着，真是罪过！快给我，我把它供在高处。 你是从哪儿拿下来的？这位仙人是什么辈分？原来摆放在哪儿啊？

0: 这就是随便的一块木牌子，不用供的。胡说！祠堂里怎么会有随便的一块木牌子呢？祠堂里每个牌位上都住着一位先人的灵魂。我在祠堂里住了七年，这个我比你懂。你知道吗？逢年过节的时候，萧姑姑带着我给牌位擦拭灰尘的时候，我们都是跪着的，对待祖宗先辈。 万万不可不敬的。你快告诉我，这位仙人是从哪儿请下来的？
1: 二嫂，这位，
0: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龙彦宗，你搞什么鬼？
1: 我知道。 二嫂不认识字，这牌位上写的是你的名字。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 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亳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0: 酸枣仁，
1: 你好。
4: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 对比一下。哦，
0: 这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酒物或这种酒吧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1: 但是要熬高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十倍之多。
0: 十倍啊！
1: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1: 好，
5: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
5: 啊。
1: 其实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1: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得多。

0: 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

0: 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十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十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

0: 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素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素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天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14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化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

0: 编辑，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3: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以为我死了，给我做了牌位，还供在龙家的祠堂里。谢谢你，
1: 嫂，你别这样。最担心的就是这叔嫂间日久生情，这要真干出有悖伦理的事情，哎呦，让祖宗蒙羞。
0: 天下人耻笑我，我正愁不知道该住在哪儿合适呢。这个牌位提醒我了，明天一早我就搬到祠堂来住。
2: 这里哪是人住的地方？你以前住的院子，不是一直空着吗？那是我跟二少爷住的地方，在那儿。
1: 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还有我的盼弟、招弟、念弟和老生，你让我怎么在那里住下去？咱就和现在一样，和奶奶住，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奶奶屋子里下人多，可以帮着你照看孩子。
0: 这个孩子不是龙家的血脉，怎么能让龙家人伺候他呢？我会把他带到这儿，一个人把他养大。
1: 龙家有那么多地方可以住，为什么非要住在这儿？你何苦呢？
0: 这有你二哥的灵位，我和他夫妻一场。 他对我恩重如山，他走的时候，我都没能为他守灵，我现在搬过来住，也算是为他守灵了。还有这个牌位，我把他和二少爷的放在一起，就算是我陪着他了。
1: 不行。
0: 活人，你还年轻，你不能一辈子住在这个暗无天日的祠堂里面。我要把这个牌位烧了砸了。别，这样才叫真不吉利呢。为什么？
2: 是有讲究的，做好的牌位把它毁了，你是想咒我不得好死吗？
1: 二嫂，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牌位真漂亮，既然是做给我的，那就送给我吧。 孩子带三叔的心意，我永远记着，记着。带三叔，你走吧。

0: 三叔，三叔，三叔，打一拳看看。哈哈，
1: 站好了，站马步打。哈哈，
0: 踢个腿给三叔看看。站回来。三叔问你，三叔的拳脚有力还是劳生的拳脚有力？
1: 三叔，
0: 想不想知道为什么？想。好，站过来，马步。 听三叔说啊，拳有力，腿有力，主要是腰上得有力，所以马步很重要。站好了，绷紧了，出拳试试。
1: 哈！
0: 集中全身的力量，哈！
1: 哈！
0: 好多了啊，在这儿先扎上半个时辰，等三叔回来再和你大战一场，好不好？
1: 好。
0: 再打一拳。
1: 哈！
0: 好，站好了。

0: 噪声。
1: 鸟我不吃，我只是闻闻。
0: 贡品摆放几天了？
1: 五天。
0: 再好好想一想。
1: 四天。
0: 娘怎么说的？
1: 过五天之后才能吃。
0: 放回去吧。走，跟娘去吃早饭，都准备好了。

0: 娘，您这是掐算什么呢？昨天晚上我梦见瑛娘了。哎呦，这么掐指一算，她搬到祠堂去住，3年0.5个月。哎呦，
1: 娘，您这记性可真好。您要是问我，我都记不住。
0: 那你是没用心记。儿媳妇，这3年多。
2: 瑛娘的咋样啊？什么怎么样？柳瑛娘这个女人咋样？你作为龙家的当家人，心里头得有个数。这柳瑛娘作为继宗媳妇，她一直住在祠堂为王府守灵。作为儿媳妇，逢年过节也不差礼数，总是一大早就来给长辈磕头。
3: 大年初一还亲手活馅包饺子，孝敬奶奶和我这个婆婆，这都没得挑。作为孩儿他娘啊，
1: 孙少爷教的也不错。虽说孙少爷有些顽皮，经常在那院子里头瞎跑，但人家也没有做让人讨厌的事情，不是吗？长得呢眉清目秀的，还爱笑，看着就让人喜欢。
0: 是，我也挺喜欢他的。
1: 可是这3年多，没人说他闲话吧？
4: 老夫人，这府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给他竖大拇指呢。
1: 坏！我说我梦见他呢，这是要坏事儿。老祖宗，
3: 您那孙媳妇那么贤惠，她怎么能坏事儿呢？
1: 越贤惠越坏事儿。儿媳妇，我问你，严嵩没半夜3更的。 往祠堂跑过吧？没有，这个绝对没有。咱们龙家的子孙怎么能干这么没规矩的事呢？啊，瑛娘贤惠，严嵩也没坏了规矩，可是严嵩就是不成亲，提谁家的闺女，他都不看上一眼。这里头有事儿啊。 我猜想，咱们家的龙大县长，八成是在等。不是，这谁家呀？不年不节的，放什么炮呢？这是？
0: 八成是城门口欢迎保安团呢。
1: 保安团。
5: 孝兴的百姓，欢迎您。龙县长，我做梦都想回孝兴。
6: 高团长是孝兴老家，
5: 在当兵的时候，卷宗是没敢写的，所以没人知道。
6: 可是此话怎讲？
5: 这人太多了，说话不方便。等你我混熟了，我再详细的告诉你啊。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那个大帅也罢，只要他们一打仗，就得让咱老百姓充军饷。依我看呢，他们为啥打仗啊？他们就是为了搜刮咱老百姓的民脂民膏。
2: 所以啊，这些年最难的就是严嵩，他身为一县之长，为了少让老

0: 我的百姓遭祸害，操碎了心，也没少磕头作揖的求我，让龙家往里搭针尖白银。嗨，搭点就搭点呗，总算天下太平了。不是，现在上边派那保安团是个啥意思？严嵩说了，上面的意思是军政分开，以后呢？
1: 严嵩继续当他的县长，管政务。军事方面的事情呢，就由人家保安团管。啊，那打听打听啊，这保安团咋样啊？啊，
2: 回老夫人，我还真打听了。嗯，人家都说这个团不错，作战勇猛，军纪严明，还很少祸害百姓。
1: 队伍好，准是当官的好呗。
2: 您真说对了。
1: 人家说了，这个团的团长姓高，绿林出身，为人仗义，难得的英雄。说是，在战场上救过大帅的命，大帅就为这个，跟他结拜了兄弟。哦，是大帅的把兄弟，不是？那咱们严嵩往后不得看人眼色呀？哟，
3: 娘，您的脑筋转得可真快，我都没想到这一层。
4: 既然咱们搭伙，有些事情我事先要跟你说明白啊！我这人有个毛病，好色，见着漂亮的娘们儿我就走不动道儿。哎，
5: 不过呢，这梁家妇女啊，我不碰，这点儿放心啊。高团长，哎，这是您的私事儿。
4: 我无权过问，什么公事儿、私事儿啊？既然你我大伙，你的事儿、我的事儿，不管什么事儿，
5: 相互都应该知道，不是？对吧？龙先生啊，你家我大嫂喜欢什么金银首饰啊？或者绫罗绸缎？事先跟我说，改日我登门拜访的时候，如果拿错了，那多尴尬！这不，
4: 抱歉，高团长，严嵩尚未娶妻。
6: 什么？混账！哎，干嘛来？到！站！团长，你是怎么搞的？龙县长知情未娶，这么大的军事情报，你都没有侦查到？
7: 对不起，团长，属下失职，我错了。
6: 把那三个娘们带上。
1: 是。我可还听说啊，那个高团长，他也有毛病，好色。三房姨太太，一房呢，是戏班里出来的，还有两房，青楼出来的。
8: 哎，当兵的。
9: 都是脑袋别裤腰带上，随时候着举荐员嘛，多几个女人，不算啥毛病。龙县长好，
5: 见过三位大嫂。
9: 哎，这可不是大嫂啊，你挑一个。什么？啊，什么什么？我让你挑一个啊，送给你。
5: 高团长，这种玩笑请你不要开。
9: 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啊！既然咱们两个人搭伙，我的女人就是你的女人，看上哪个直说，哎，立马送给你，绝不含糊。
5: 高团长，
9: 龙县长，我知道你是名门望族的大少爷啊，找个娘们儿不影响你将来那个迎娶大家闺秀啊！哎，
5: 高少，我肚子，告诉你，别跟我开这玩笑，
9: 有个人。
5: 把枪收起来，把枪收起来。石局长，把枪放下。
9: 龙县长，你说的对，我跟你闹着玩呢。这么漂亮的娘们儿，送给你我还舍不得呢。你真不禁逗。
5: 高团长，
9: 行了。 什么军政要务，改天再说。你不是搞了一个欢迎宴会吗？哎，正好我饿了，走，吃去。走了，走了。
0: 高团长，开始。诸位，我在孝兴当了4年的县长，今天是头一回在这县府大院里举办酒席，是为了欢迎高团长和保安团的众将士们。保安团的到来，对孝兴的百姓，这是福气。从今天开始。
1: 孝兴和孝兴百姓的安全就拜托诸位了。高团长，啊，我敬你。我们当兵的没那么秀气。换碗，下碗。
2: 哎呀，冯县长，既然你想敬我。
3: 那这样，你3碗，我3碗。<笑>
4: 高团长，我们龙先生酒量差，这样，我代他敬您3碗。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姓佘，是警察局长。
2: 这里有你事吗？
1: 滚一边去！你。

0: 青龙呢，换大碗你不喝，可今天这么大的场面，如果不整点事儿，那也过不去不是？在这之前，你没娶媳妇儿这件事情我没侦查得到，其他的事情我对你还是一清二楚啊。就在前几年，你带人攻上了七十二寨，剿灭了盘踞在那里有百年的土匪。哎，省城大员啊，对你是褒奖有加，说什么能文能武，胜过当年的赵子龙。我怎么就不信呢？要不今天咱就比试比试啊，也给大家助助兴啊。好，打这个小白脸子，
1: 叫他不给团长面子，是不是？
2: 是。
3: 好的。
4: 喝酒嘛，用杯子喝，用碗喝都一样。我喝。
0: 哎，现在想喝，晚了。

0: 见不说话，哎，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在这说，在这说，我是孝兴县的县长。嗯，你们保安团今天第一天来到孝兴，作为县长，我尽地主之谊，办了这个酒席招待你们。你是团长，我是县长，我们两个人如果打起来，岂不是让人笑话？
1: 咱们俩动手，谁笑话呀？啊，不是也就是比试比试吗？是不是？是。弟兄们，小兵上炕。
2: 是。
0: 高团长，真有比武，今天不合适。刚才兄弟多有多罪，这样，我先干一碗，然后再敬你三碗。
2: 刚才说过，晚了。

0: 等一等，姓高的，啊，我师弟拜你是客，一再谦让，可你苦苦相逼，好过分呐！想比武是不是？我跟你来，
1: 大师兄，
2: 团长，这个交给我。
3: 等我把他打趴下了，您再跟姓龙的来。哎，龙县长，你刚才怎么说来着？啊，初次见面动手不太合适。哎，你说的也对，让他们两个先热热场子，怎么样？啊？大家说怎么样？
4: 好。
3: 高棒子，到，限你3招之内把他打倒啊，悠着点。他可是龙县长的大师兄，弄死了。 龙县长的面子不好看啊！
2: 放心，团长，3招，半死。
3: 请吧，
2: 捧个场子。
5: 好嘞。

0: 别愣着了，开始吧！又两下子，
1: 大师兄，别伤着他，
2: 瞧不起我。

0: 二兄，你败了。蒙彦宗啊，你这个人不局气啊！你大师兄是个高手，你看刚才我兄弟把他扔出去，他居然没有受伤，怎么说败了呢？高胖子，
1: 到，
0: 小心点，
1: 放心吧，团长，下次一定把他摔成肉饼。啊！
2: 接着去，
0: 团长，看我的！
3: 是。您看，大师兄和你兄弟已经过过招了啊！
0: 您看，兄弟们都看完热闹了，我们继续喝酒。
3: 废话少说，
0: 看招了！
3: 有点意思，
0: 高团长，差不多就行了。

0: 到这儿吧，哎，就比到这儿吧。啊，今天龙县长和高团长是棋逢对手，教育了良才，平手了，平手了，是不是？
1: 平手算什么比武啊？拿刀来。
2: 是。
0: 龙县长，
3: 少司，把我的剑拿来。
0: 不是，龙院长，
3: 摄教司把我的剑拿来。
0: 哎，是。

0: 洋玩意儿！今天，请老少爷们们做个见证。我跟龙延宗，比武会友，死伤各自由命。
1: 好，
0: 死伤有命，不得追究。
1: 不行啊，龙院长，
0: 死伤有命，不得追究。听清楚我说的话。
1: 不是，那龙夫人和老夫人知道了。

0: 赢个屁！你们刚才没有看到吗？龙彦宗抓到我一个破绽，如果他不收了力，我就被他开膛破肚了。哼，龙彦宗啊，你真是了不起！我数次对你挑衅，而你对我却彬彬有礼。我逼你出手，可你呢，却在情急之下留有分寸。了不起，真是了不起，英雄也。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 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6: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7: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精致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

0: 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家电话机坏了？
6: 你们电话局的人太难请了，没有一次准时的。
7: 京东电话试验，声音清楚吗？
8: 哎，赶快走，马上要爆炸了。
9: 他还不知道是我故意把郑三引过去的。
10: 丁战国
9: 怀疑他是个特务。

0: 我是演员李小强，在主角中饰演送死，既要守好后厨烟火，更要保护住学戏的苦娃娃。来陕西卫视看主角，赏大戏，品温情，我们不见不散。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7: 看书呀看手机我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挺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寂寥，黄河的花。
6: 我数次对你挑衅，而你对我却彬彬有礼。我逼你出手，可你呢，却在情急之下留有分寸。
7: 了不起，真是了不起，英雄也。
8: 不。不是我有分寸，是我见到不够，没够着。
7: 当真？
8: 真的。如果我的剑再长一点，你刚才就真的开膛破肚了。
7: 想过后果吗？
8: 没想呀。你死我活之际顾虑太多，早就没命了。我输了，我输得心服口服。
7: 啊，我给你留面子，你却说实话，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8: 没想到你死我活乱战之中，高团长还能考虑得这么周全。龙岩宗佩服。

0: 真佩服，假佩服。高大哥，龙岩宗真心佩服。
1: 你叫我大哥，我要跟你拜把子。好啊，求之不得。
2: 长久，你三碗，我三碗，敬天敬地，从此以后，你我是兄弟，
1: 全听大哥安排。
0: 请，
1: 请。

0: 了个一塌糊涂，后来又喝了个一塌糊涂，还拜了把兄弟。那我儿子现在人呢？喝醉了，拉着人家团长的手，就是不肯松开，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1: 醉了好，我记着我孙子呀，好几年都没喝醉。他当着县长啊，太不容易，每天身上跟压着十座大山似的，喝醉了，心里舒服舒服，敞亮敞亮。

0: 在哪儿？在我的兵营里。
1: 喝多了头疼。
0: 哎，兄弟，我比你早醒十分钟，喝酒我又赢了。
1: 哎，你赢了，你赢了。喝酒我喝不过你，打我也打不过你。哎
2: 呀，不过没关系，我是你兄弟，你是我大哥，输给你我服。
0: 哎，兄弟啊，哎，我比你早醒了十分钟，我一直在看着你，我在想，我这兄弟一表人才，能文能武啊，又是大户人家的少爷，怎么就没娶上媳妇儿呢？哎，你家里的长辈就不催你？
1: 哎，催！哎呀，
3: 我奶奶呀，天天指着我鼻子跟我说：“三孙子，什么时候让我抱上重孙子？”我娘也是天天唠叨，哎，听得我耳朵都出茧子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娶呀？啊，你眼眶子高，没有女人能入你法眼，对不对？
3: 那倒也不是。我曾经喜欢一个姑娘，那时候我在欧洲留学，我们是在凯旋门下认识的。
0: 啊，洋婆子？
3: 什么洋婆子？中国人。
0: 那你为什么不娶啊？
3: 哎，她要我和她在教堂里结婚，而且要答应她永远不回中国，我做不到。
0: 那是做不到，娶了她的话，那你不成了假洋鬼子了吗？哎，兄弟，那除了她，就没再看上别的女人？

0: 说来听听，我一直装在心里面，从来没和别人说过，因为说不出口。哎呀，咱们俩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是吧？那有啥话不能说呢？
1: 说呀，哎，我听着。说，哎，一，因为我喝醉了；这第二，你是我大哥，你比我经历多，我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0: 行，
1: 大哥，哎，在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一个女人，慢慢的，自从心里有了这个女人。 接受不了任何人了，这事儿还不容易，就是他了，马上找人提亲，不就完了吗？不是不行，
0: 啥意思？
1: 啊，没有合适的媒人，大哥我呀，不行，那是我二嫂。
0: 什么？ 那你二哥呢？哎，等等，这个情报以前我好像得到过，你们龙家一共哥仨，老大、老二都死了。那么你二嫂是个寡妇，对吧？那你二哥死了几年了？哎，快5年了。
1: 哎呀，那还在乎什么呀？哎。
0: 我知道为什么了，你们有钱的大户人家，长辈多，规矩多，拿什么祖宗啊，还有脸面呢，来压你。可是大哥说，只要你喜欢，那就娶了她，是不是？大哥给你做主，谁敢跟你来劲，我就拍平把他抓了。怎样？
1: 大哥，
0: 哎，
1: 没人要我，是我自己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兄弟啊，那就是你的不对了。你都多大人了，三十好几的人了都，还苦着自己，那不行。兄弟，这么跟你说，这世上本来没有坎儿，如果你自己不敢往前走的话，那到处都是坎儿，是不是？你看这样，你把这件事呢，有意无意的跟家里的长辈说一下。
1: 看看他们是不是反对，如果不反对，咱们就借坡下驴；如果反对，咱们再想办法。听大哥的。对了，大哥啊，我们刚刚见面的时候，你说你也是孝敬老家啊，可在参军的时候给隐瞒了，到底是为什么？
2: 我那倒是永远回不去的过去，你这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久的将来先忙你的正事儿，啊，
3: 都听大哥的。
2: 劳生，劳生，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劳生。

0: 二嫂，孩子他三叔，这不年不节的，你来干什么？
1: 三年多了，逢年过节，我来祠堂给祖宗磕头上香，从来见不到二嫂。我知道，是二嫂一直故意躲着我。
0: 你既然知道，还来干什么？

0: 林清源，有一句话我一直没能说出口，至今，我非常遗憾。二嫂，到现在我一直不娶妻，不成家，是因为我的心里，当年没有说出来的话，现在也不要说了。
1: 不，我要说。 不知从什么时候，二嫂在我的心里有了特殊的位置，我时常会想起。虽然几年不见，却难以忘怀。
0: 那是因为我是你二嫂。
1: 不，不仅如此。
0: 再有，就是因为你害得我蹲大牢，丢了孩子，颠沛流离。
1: 你心里觉得愧疚，在我的心里，我对你不光是迁就，这几年我明白了自己的感情。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在给你往祠堂送包子的时候，我就赢了。
0: 龙云宗，你要不想我一头撞死在这祠堂里？
1: 你就闭嘴！你走，永远都不要再来！云娘，云娘，我知道今天这样很唐突，我也知道龙家的礼法规矩不允许我这样做，可是除了你。 不会再娶别的女人。如果娶不到你，我宁可孤独终老，因为我的心里再也装不下别的女人。

0: 哎，你这来我家也不提前跟我知会一声。
1: 你我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拜把子兄弟，你的家就是我的家，怎么？我回自己家还用先跟你知会一声啊？
0: 大哥说的对，啊，刚才啊，我已经给咱奶奶还有三娘磕过头了。你看，高棒子怀里抱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咱奶奶还有三娘给我的。哎，我那三个女人呢，也个个有份。
1: 哈哈，不愧是大户人家，孝敬首富。哎，咱奶奶还咱娘，太有面了。大哥，既然来都来了，别着急走，在这儿留下来吃饭，我待会儿陪你喝几杯。
0: 啊，不了，昨天我就喝到了，哪有今天和接着喝的道理啊？啊，对了，你的事儿，我已经给你垫过话了啊。
1: 我的事儿？
0: 啊？
1: 我的什么事儿？
0: 别跟我装糊涂了，待会儿啊，见到你娘就知道了啊！我先走了，
2: 啊，大哥慢走啊！
0: 啊。

0: 奶奶，娘，这是。哎呀，刚才高团长来了，这一进屋啊，就给奶奶和娘磕头，还送了这么多的礼物。娘知道你跟他义结金兰，结成了兄弟，可他来咱们家，你怎么不事先跟娘说一声啊？娘后有个准备呀。
1: 哦，娘，他也没告诉我。
0: 幸好奶奶屋里啊有值钱的东西，拿出几样做了回礼，要不然咱们龙家呀可就缺了礼数了。
2: 哦，刚才看见了。不是奶奶，您笑什么？
0: 你拜的这个义兄挺好，奶奶喜欢。他是个粗人，没吓着奶奶就好。嘿，奶奶可是在七十二寨混了十了多年的人，谁还能吓着我呀？也是。你奶奶高兴啊。
2: 是因为刚才你的义兄啊来跟我们道喜了，说你有心上人了，马上要成亲了，这个娘怎么不知道啊？
0: 娘，她胡说八道。嗯，高团长可不像胡说八道的啊。严宗，说说吧，你心上人是哪家的小姐呀？
1: 没有，真的没有。
0: 哎，严宗，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昨天刚拜的把兄弟。 你都能跟人家掏心掏肺的说实话，跟你奶奶和我对一再的遮掩，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年为了你的婚事，你奶奶和我都为你急坏了？你要是有了心上人，你就直接说出来，少让我们为你操心，行不行？
1: 娘，我义兄草莽出身，整天没个正经，就爱开玩笑，你别信他的话。我心里从来没有任何人，也没看上过谁。
2: 看他胡说八道的，我把牙打掉去，找算账。孙子，别溜，回来。哎，奶奶怎么了？奶奶问你，你这辈子不打算娶媳妇吗？你不该给祖宗传宗接代吗？不说话，就是知道自个儿该干啥。
3: 对吧？说，你到底打算娶一个啥样的呀？这世上本来没有坎儿，如果你自己不敢往前走的话，那到处都是坎儿，是不是？你看这样，你把这件事呢，有意无意的跟家里的长辈说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反对。 如果不反对，那咱们就借坡下驴；如果反对，咱们再想办法，
1: 娶一个像我二嫂那样的如何？

0: 你看我和我义兄学的也会开玩笑了，我找他算账去。
1: 坏了，这事儿真的成了真了。
2: 扶我上祠堂，带上条白绫子。
3: 二少奶奶。

0: 是我，我是蛇小三儿。
1: 哦，蛇局长，你来有事儿吗？
0: 我派出去抓人贩子的队伍回来了，带回来四个六岁的小姑娘，其中啊有一个跟你们家三小姐特别像，你快跟我到县政府认人吧。
1: 蛇局长，你不会是帮龙岩宗骗我出去的吧？
0: 哎呦，二少奶奶，你说什么话呢？龙院长为什么骗您呢？龙县长还特别命令我说，四岁的男孩也要找，我就特别奇怪。虽说劳生丢了，可失而复得了呀，还找四岁的男孩干啥呀？不过我还是找了三个，个头大小啊，都跟你们家劳生差不多。
1: 看来你真的没骗我。
0: 二少奶奶，你今天说话怎么怪怪的？是，这几年我没能帮您把三个小姐找回来，可我一直挺尽力的。要说骗你，我就更不敢了。
1: 蛇局长，我去县政府认孩子，会碰到龙岩宗吗？哎，
0: 不会，您放心。您不是之前就吩咐过我吗？不要赶上龙院长在的时候让您去认孩子。这几年哪次不是按您说的做的？今天是休息日。龙院长昨天跟新来的保安团高团长喝多了，不会来办公室，您放心吧。
1: 那好，你等等我，我马上来。

0: 老生。
1: 太奶奶好，给太奶奶磕头。
2: 行了，起来吧。
1: 奶奶好，给奶奶磕头。
2: 起来吧。
3: 公孙子，那画什么呢？
1: 马，一匹胖马。
3: 啊，
2: 这是马呀。
1: 嗯。
2: 你娘呢？
1: 出去了。
2: 出去了？你娘不是不出祠堂吗？
1: 刚才佘小四来了，他让娘去认被人贩子拐走的姐姐。
3: 哎，一年是有那么两三回，警察从人贩子那儿解救回来的孩子，岁数相当的，让他去认。赶上今儿个了，你说？
2: 那您
3: 大老远的走过来，挺累的，我就不回去了。咱们就在这儿等呗。今天非得有个了结不可。

0: 姐，姨娘，好久不见，你还好吗？我还好，是啊，好多年没见了，你好吗？我不好，姨娘，哎呀，刚才让你笑话了。哎，哪里的话，我算个啥？怎么会喜欢你呢？好久也没有个熟人说话，刚才见到你，就觉得特别亲，就想自己的亲姐姐一样，就没忍住。你要想哭，就哭吧。
1: 洪小姐，您一直住在这儿吗？
0: 嗯，我回过老家桐城，可是那里除了挖苦讽刺就是白眼儿，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回来了。还好，龙县长没有撵我走。
1: 可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毕竟这是县政府。
0: 是啊，我在这儿也住不了几天了。姨娘，我找到工作了。
1: 小学中学聘我去当国文先生，他们还答应我要给我一间宿舍住。啊，这真是太好了！我都忘了，你念过最好的学堂，当教书先生一定不会差。
0: 来，姨娘，我们坐。
1: 洪小姐，你今年多大了？
0: 就是这个，不好意思说。
1: 快老了，快老了，还没嫁人，对不对？就是啊。你叔叔走得太突然了，你再小心，没亲没故的，婚姻大事自然没有人替你操办。你刚才说我像你的姐姐，那我这个当姐姐的，给你保个媒怎么样？算了吧。
0: 我也不想嫁了。为什么？世界虽大，但缘分有限。能让我动心的也难找。
1: 龙延宗怎么样？
0: 龙县长？
1: 是啊，如果。
0: 你对龙延宗有意，你就点点头，我去替你们俩保个媒。恐怕人家看不上我吧？为什么？打开那扇门，就是他的办公室，他从办公室也可以随时打开那扇门过来。可是三年多，他从来没有来过。
1: 哪怕是跟我要杯茶喝，或者问候一句。这说明龙延宗是正人君子啊！你且不用管他，我只问你：如果我给你们俩保媒，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就点点头；不愿意，就摇摇头，就这么简单。
2: 我明白了，你等我信儿。二奶奶，我刚才安顿那几个孩子去了，我还以为你走了呢，太慢了，真是太慢了，我这就送您回去。
1: 啊，不用了，佘局长，我先不走。我找龙县长有点事儿，他什么时候回来？
2: 哟，这可说不好，今天是休息日。 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又没什么紧急政务，我估计这龙县长有可能一天都不会回来。
1: 那我就在这儿等他一整天，明儿一早他肯定来吧。
2: 二奶奶，你有急事儿啊？
1: 是特别急的事儿。
2: 要不您先回去，我去找龙县长。 然后让他到祠堂见见。
1: 不行，我找他的事儿只能在这儿说。
2: 可这都晌午了，这也没什么吃的呀。
1: 我不饿，有口水喝就行。
2: 那小少爷咋办？您一个人在祠堂带他，又没有下人，您不回去，小少爷饿了咋办呀？
1: 他鬼头得很，祠堂里那么多贡品，他饿不着。
2: 哦，那行吧，您先在屋里等着，我去四处找找王院长去。
1: 也好。
3: 我的龙大县长啊，剿匪大英雄，这么点事儿就把你给难住了？
4: 真把我给难为住了。
3: 哎，兄弟，我走了以后，那事儿你跟家里怎么说的？
4: 就算说了吧。
3: 什么叫就算呢？说还是没说？
4: 哎呦，我提了二嫂两个字。
3: 那就是说了。那你奶奶跟你娘怎么说？他们反对了？
4: 大哥，我以前不是这种人，我不知道我现在怎么了。我话一出口之后，我自己先弄了个大红脸，我扭头就跑了。他们反不反对，我也不知道啊。
3: 你又不是大姑娘，怎么还起臊来了？也是啊，娶二嫂这件事儿是有点儿。这自古以来大英雄，哎，大帅怎么说来着？那个不拘一格，对，就是这个词儿。哎，只要问心无愧，是吧？管他什么规矩呢？喝上三杯酒壮胆儿，就直不愣腾的去找你奶奶，就跟他说，我要娶二嫂，行不行？如果他说不行，你就问他为什么不行，跟他讲道理。大帅不经常说吗？这世上啊，没有讲不通的道理，是吧？你奶奶又不是陈财主。
4: 谁是陈财主？
3: 啊，这个你就别管了啊！喝酒，壮胆儿，回家，讲道理。

0: 娘，奶奶，我饿了，怎么还不开饭？娘，奶奶，奶奶。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微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 灰色以及蓝色，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 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 这笔成本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
0: 单吧，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 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的让大家。 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 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一针带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面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 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 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0: 对，
2: 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 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
1: 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1: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

0: 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你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0: 儒雅的
3: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0: 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的。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

0: 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一方戏台，
1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上演命运起落，
11: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12: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5: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3: 乾隆年间魏长赫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4: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5: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1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5: 请好送
5: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3: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5: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6: 10万8000里滔天鬼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

0: 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娘，奶奶，奶奶。

0: 小 Z， 笑什么呢？
1: 他奶奶奶奶，你们两个能天天来给我吃饭吗？
0: 行，重孙子，今天的饭菜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那你娘给你做的不好吃？
1: 娘天天让我喝粥喝粥喝粥。
2: 那你就多吃点吧。刘姨娘搞什么鬼，把孙子带到祠堂里来，平时不让我们见也就罢了，还竟给孩子喝粥。将来孩子让我带的时候，他想吃什么我就给他什么。
0: 别生气，来块来扒肉条。
3: 石姑娘，石姑娘，
4: 哎，县长，您在家呢，我正四处找您呢。
5: 你找我干什么？
4: 不是我，二少奶奶想找您有急事儿。
5: 找我？二少奶奶在哪儿呢？

0: 您办公室啊？他怎么会在我办公室啊？哎呀，不去了。啊？啊什么啊？我二嫂找我去，要说什么，我心里很清楚，我不能去。
1: 不是，那就是二嫂奶奶干等着呀，办公室可没吃没喝啊。
0: 那我也不能去。
2: 我得先说服我娘，说服我奶奶，再去找她。你说这大白天的，我奶奶娘能去哪儿啊？兴许是家里边吃腻了下馆子去了。
0: 不可能，你知不知道我们家有全孝兴最好的厨子，我娘根本从来不下饭馆。
3: 汤来喽！嘿嘿，汤来了。
0: 点汤喝。
2: 对了，啊，你姑姑房里的下人们好像都不在。那是啊，夫人跟老夫人都出去了，姑姑我跟下人们能陪着吗？哎，
0: 去哪儿了？
2: 嗯，哎，别吃了，啊，赶紧出去帮我找找，我找我娘和奶奶有急事。不是，哎，今儿是怎么了呀，媳妇？二少奶奶找您有急事儿。 您找夫人跟老夫人有急事儿，那全赶一块儿了。您
0: 哪那么多废话？你去。
2: 不是。

0: 老尚，来，过来，跟奶奶亲热亲热。老尚，你娘平时很少让你出去玩，那她带着你在祠堂里都干啥呀？
1: 什么都干，擦地、擦牌位，点灯、上香，给祖宗磕头。
0: 那像现在吃过午饭了，他都带你干啥呀？
1: 讲故事，哄我睡觉。
0: 哦，讲故事。
2: 他讲什么故事啊？
1: 娘讲的故事可好听了，都是中秋节义。来，要不你也给我讲个故事吧。
0: 好，奶奶给你讲。
1: 谢谢奶奶。哎。

0: 我们找着了，
1: 在哪儿？
0: 你奶奶、你娘还有我姑姑全在祠堂呢，
1: 在祠堂
0: 啊！看架势不太对劲儿啊！
1: 怎么回事？
0: 我姑姑带着好些人，连男带女，男的都拿着棍棒，女的拿着绳子，看样子是要抓人啊！我没敢大跑警车，赶紧过来给你报信来。

0: 姑姑叫来，好。小四儿，你怎么来了？
1: 找你啊！我都来了半天了，想吃碗面都吃不着。
0: 姑姑，你让后厨给我做碗面吧。你是警察局长，你自己有俸禄，你以后少来农家吃白食。你赶紧走吧。
1: 你在这等着，我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不是我要找你，是县长要找你，还不跟我走？
0: 县长。
1: 县长，三少爷，您怎么来了？
2: 盛管家，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没干什么，带着绳子、棍子，带这么多人捉贼啊？
1: 哎呦，三少爷，看您说的，自从您当了县长，整个孝兴。 那就快夜不闭户了。
2: 我没让你说这个，我问你到底要干什么？
1: 说实话，三少爷，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2: 你作为龙家的大管家，带着这么多人来祠堂，你不知道要干什么？

0: 我真不知道要干什么。今天早上您不是来过吗？就是您刚走，夫人就让我召集人手，好像老太太还让夫人带上一条白绫子。
1: 白绫子，娶一个像我二嫂那样的如何？

0: 娘，您喝口茶。
1: 哎，安排腻了你们啊，口干舌燥，正想喝口茶呢。

0: 子呢？
1: 睡了啊，睡着了。哎呦，睡得还挺香。这孩子真好，说话算数。这说好的，讲两个故事，讲完了没听够，我说我再讲一个。哎呦，他说不了，怕奶奶累着。
0: 嘿。
1: 这可比长房的那个猴崽子强多了，那个来龙家都快十年了，没说过一句让我舒心的话。这老生才多大呀？我刚才算了算，也才四周岁多那么一点儿，就这么体贴人。哎呀，这孩子在牢里生的，我问他娘好几回他的生日，可他就是没告诉我。哎呦，到现在我这个当奶奶的还没给孙子过一个生日呢。
0: 英娘她不告诉你，那她是另有打算。
1: 什么打算呢？
0: 了了今天的事儿，我慢慢的告诉你。
1: 娘，
0: 嗯，
1: 这家里人都知道，我是最看不上柳英娘的。当年因为继宗，我跟他闹得不可开交，可是今天要赐他白绫子，我还真有点下不去手。
0: 你是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当初选你当儿媳妇儿，就是因为你善良。恶人我来做，待会儿英娘回来，你躲得远远的。
1: 那可不行，她年轻力壮的，您不让下人进来帮忙，就留咱们娘俩都已经够悬的了。我要不在您身边，那可不得了。
0: 怎么着吧？你还怕英娘跟我动手啊？
1: 娘，毕竟您是想让她死啊。这人被逼急了，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万一她要是……
0: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知道英娘是什么样的女人。这孩子最孝顺了，七岁卖身葬父就是明证。他一直说继宗对他恩重如山，我是继宗的亲奶奶，他会对我动手，那岂不是大不孝？不会，绝对不会。今天我赐他白绫子，让他去陪继宗，只要我说出口，他一定照办，不会有半点含糊。你信不信？
1: 娘，您就这么有把握？
0: 我要没这点把握，我就白活了八十多岁。我真的白活了八十多岁，该想的我都想到了，可是我没想到龙颜宗他是个精致，没想到，真没想到。严宗他娘，我跟你说呀，英娘她不是妖女，我活八十多岁，我早就悟明白，这世上没有妖，压根儿就没有，所以我打死了这装神弄鬼的张神仙，今天让英娘在祠堂悬梁自尽，错不在英娘，错在龙家的祖宗。 龙家祖宗太注重男丁，得个男孩不容易，每个男孩都是在蜜罐里长大的，都惯得不成样子。你这三个儿子，传宗，本来我跟他爹出事以后，他就是这家的顶梁柱，可是他改不了从小贪玩的臭毛病。就因为从西边买了一匹马，漂亮，跑得快，非骑不可，连骑了半个月，结果从马上摔下来，摔成了残疾。老二就更不提，打小跟你这当娘就不亲，这在一般的人家城里早就打烂了他的屁股，在咱们家行吗？老太爷虎，谁敢动他一个手指头？没人敢。我这受了小人的算计，活活的气死了，气死了。多大的心眼儿！要是打小，该打打，该管管，怎么会这样？老三严嵩，算他们三个的佼佼者，能文能武，能屈能伸。歼灭了土匪，当上了县长，光宗耀祖，可是他情痴。刚才我眯瞪一会儿，我明白了，三年前英娘搬到祠堂就是为了躲他。要是没记错，这三年多他们没碰过面，就是严嵩上这儿祭祖，英娘都躲着他。情痴是一种病，从古至今多少好男人死在这个病上？你说说，咱们是什么人家啊？他娶二嫂的这种话，他愣能说出口？要。

0: 因为他是龙家的最后一条根，我就用家法我打死他，我打死，我能吗？我不能。打死他，我怎么跟祖宗交代？我只能逼死英娘。英娘哎，可怜的孩子，你要是不记恨，来世托生在龙家，托个男儿身，我们这辈子欠你的，让下辈子子孙偿还。可怜的孩子，
1: 娘，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0: 英娘不死，严宗就不会死心，他的情痴之病就治不好。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为了龙家血脉的延续，我只能做一回恶人。
1: 娘。

你啥时候来的？我险些害死我心爱的女人。等会儿啊！我先擦把脸。我险些害死我心爱的女人。幸好她不在家，再躲过一劫。兄弟，兄弟，不是兄弟。 幸好，当年我有机会幸好的话，那该多好啊！兄弟，实不相瞒，大哥我才是害死自己心爱女人的人。今天早晨你问我。 谁是陈财主？大哥现在告诉你，当年我在陈财主家当长工，我心爱的女人是他们家听使的丫鬟，长得好，心眼好，在我心里啊，她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 我心里知道，陈财主也看上他了，想纳他为妾。我如果当时把心底对他的爱忍了，不勾引他，不带他私奔，哪至于？我现在想想，我都追悔莫及。我虽然杀了陈财主。 替他报了仇，可是我心爱的女人再也回不来了。

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还不娶妻生子？别说是龙家这样的大门大户，就是小门小户，到了你这个岁数还不娶妻生子的，都会被别人笑话。说你，说你有病，不好，这不像是该我说的话，倒像是婆婆说的话。

龙延宗，你说你是龙家最后一条根了，你都这一把岁数了，怎么还像小孩子似的任性胡闹呢？你是不是该想想龙家祖宗对你的期盼，早日娶妻生子，为龙家传宗接代呀？你说吧，当年老生没丢的时候，龙家还有个指望，可是现在，奶奶让我拿五儿骗人。 这种事情，他糊弄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啊！再说了，龙家祖宗的在天之灵都看着呢。龙延宗，我就是想让你早点娶妻生子，我好带着我儿。我说这些干什么呀？我儿不是老生，他龙延宗比谁心里都清楚。

永彦宗，咱俩从小就认识。那时候我在祠堂，不见天日，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你可怜我，总是跑到祠堂给我送刚出锅的热包子、香油和的馅儿。那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心人。洪凤鸣虽然是大小姐，可是她现在比我可怜多了。 父母死得早，唯一疼她的叔叔也去了，想要回桐城老家，又没人肯收留她。花儿一样的年纪，就这样错过了。想要找个称心如意的婆家，也就难了。她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好心人。你跟她有过交情，她对你有情，如果你对她也有意，你们两个就将就将就。 我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永彦宗和洪小姐本来就是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怎么能说是将就呢？我这张笨嘴，还答应人家洪小姐来当媒人，我哪里会说媒呀？

卢延宗，我告诉你，我跟洪小姐可认识六年多了。起初我恨她，因为她跟我抢男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误会，洪小姐是好人。那年在法场上，她是第一个站出来为我说话、救我性命的人。哎，我怎么说起这个了？这是我跟洪小姐之间的事儿啊，跟你说了也没用。

龙延宗，我告诉你啊，洪小姐出生名门，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人长得又漂亮。我要是跟她比起来，我就是掉在地上飞不起来的麻雀，她就是天上的凤凰。你说你连洪小姐都看不上，你还能看上谁呀？龙延宗啊，龙延宗！ 你要是不娶媳妇儿，岂不是害得我又要背上妖女的罪名吗？我怎么又说上我了？我凭什么跟人家洪小姐比呀？这里没我的事儿，我今天是来说媒的。龙延宗，我告诉你啊，洪小姐可是难得的人才，谁要是娶了她， 都是一辈子的福分，我这辈子没给谁说过媒，今天就给你当一回媒人，你别不识好歹啊！

0: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二嫂，这是要给我说媒啊？想好是哪家的姑娘没有？啊，
1: 对，我是专程来给你说媒来的。我突然想起有一个人家的姑娘特别的适合你。谁呀？
0: 就住在你后面，洪凤鸣，洪小姐。洪小姐，对，洪小姐是个好姑娘，之前我就喜欢她，我一直想追求她。怎奈她在为叔叔守孝，前县长洪林志先生已经过世3年了，我想守孝也该结束了。都怪我糊涂，一直忙。 把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忘了，早就应该和他提亲了。不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婚姻大事，还是要请个媒人的。既然二嫂愿意为我说媒，那就有劳二嫂了。严宗，再次谢过了。
1: 啊，那我现在就去给你说媒。
2: 龙彦宗答应了。是啊，其实龙彦宗早就对你有意，根本不需要我这个媒人。你和他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我还没捅呢，就破了。谢谢你，英娘。啊，不对，应该多谢二嫂。客气啥，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二嫂，婚期定在哪天了？
3: 这个得回去让婆婆和奶奶做主吧。其实也不用，这样，我找龙彦宗商量，商量好了，就请二嫂回去跟长辈们禀告。啊，也好。龙彦宗，二嫂来说媒了。
0: 若成，洪小姐不弃，
3: 我愿意。

0: 我们就定了婚期吧，越早越好。你我都不年轻了，耽搁不起。龙家长辈不是也着急了吗？
1: 对，这婚期嘛，
0: 龙县长，你我可都是接受过薪资想新教育的，定个结婚的日子，就不用拿你我的生辰八字去找阴阳先生算日子了吧？
1: 对，不用。
0: 既如此，我有个建议，我马上要到县中学教书了，当老师不能随便请假，你是一县之长，更忙，也不能因为婚事耽误军政要务，所以。 婚期最好定在休息日，要是尽快，就定在下一个休息日。龙县长要是答应，我们就请。

0: 二嫂回去问问农家长辈是否同意。
1: 下个休息日我看行。二嫂，您既是媒人，那就劳烦二嫂回去问问娘，问问奶奶。
2: 下个休息日，严宗结婚是龙家最大的事儿，婆婆早就说过了，要好好准备聘礼，恐怕来不及吧。
0: 聘礼？要婆婆家的聘礼，那是封建余毒，我一样都不要。还有，也不用大办酒席，就请挚爱亲朋随便吃个便饭。严宗是一县之长，铺张浪费也说不过去。
1: 同意。
2: 既然你们都定了，那我就回去向婆婆奶奶禀告了。这么说，我这个媒人当成了。那我就先回去，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有什么需要我这个媒人做的，尽管吩咐。
0: 谢谢二嫂。
3: 哎，罗延宗，
0: 娶我，你不委屈吧？
1: 洪小姐，此话怎讲？
0: 你答应亲事，是有什么隐情吗？
1: 自相识以来，我一直对洪小姐有好感，真的。倒是我很意外，当年我还做了那么多不像话的事情，我还以为你不会答应我的求婚呢。
0: 你不为难就好。谢谢你。
1: 谢，这个谢字我可不敢当。
0: 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有人愿意娶，当然要谢了。
1: 哪儿的话，我比你大好几岁，要说谢谢应该我说谢谢。谢谢。怎么了？笑什么？
0: 当然是替自己高兴了。自从我和叔叔来了孝兴，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这里会是我的归宿，将来我也一定会嫁给一个孝行人。没想到我等了这么多年，可是我等到了，我终于等到了。
4: 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6: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

0: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

0: 百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等身家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

0: 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1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九

0: 九？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你家电话机坏了？
4: 你们电话局的人太难请了，没有一次准时的。
5: 京东电话试验，声音清楚吗？
6: 哎，赶快走，马上要爆炸了！
7: 他还不知道是我故意把郑三引过去的。
8: 战国，
7: 我怀疑他是个特务。
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4: 行，我马上来。

0: 小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高活性益生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爷爷地摊上收来的小黑碗是否为宋代风靡海内外的经典茶具？
1: 釉面油亮呀，光亮的，就是争议特别大。
2: 日本人觉得，哎，你们中国人真讲究，然后呢，咱得把这学回去。
0: 一件形象逼真的玉人，为何让持宝人心神不宁？
3: 当时都半夜11点多了，跟我媳妇就整毛了。
4: 您刚才讲了一个挺恐怖的一件事儿。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5: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承德站的现场。
6: 这尊造像铜鎏金的，永宣宫廷造像的风格，但是这尊像比我还年轻，比你也年轻。这个东西啊，如果是真正的永宣道代的造像，2000多万这尊像。
7: 老的，你看里面那个。
6: 我知道这个内堂里面是黑的，看到吧？我都没看，我都知道黑的。那其实真正老的造像里面没有这么脏，反而是干净的红铜。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最假的地方其实在这儿，就是这个款儿，大明永乐年诗的这个款儿啊，哎，这个款儿本来是在这个位置，錾刻到这儿的大明永乐年诗，字特别小，字大概只有这么大一个字，然后大明永乐年诗6个字，对吧？但是你买的好便宜哦，这尊像的造价成本2万。
8: 玉器入选价，
9: 这个应该叫个尊了啊。这种风格呀是辽代的风格，你看辽瓷里面有很多这种啊，剃花花填黑彩的这种。
10: 我们先说这个画，
9: 上有一层化妆土。
11: 这
9: 油
11: 库是哪？我先告
9: 诉你，辽瓷，赤峰钢瓦窑这类东西，其实像您这个品相这么好的，确实还是不多见，东西挺不错。
8: 拿下入选一件。
12: 哎呀，这是一个也是喜上眉梢啊，
13: 借灯眉，双喜临门，
12: 寓意真好。来来来来来，老哥，这件东西新的啊，现代的广义的和田玉，台型挺大，台挺厚啊，这个料子呢颜色青灰啊，里面结构颗粒呢比较明显，哎，表皮呢轻微的做了旧，然后现代的电脑排版机器雕出来的，不是人拿着机器这样雕出来的，是东西往这一放，电脑自己就让一圈圈一下一下走，起码是个玉，真玉，玉是真玉啊！回去自己带着玩吧。
8: 直接入选一件。
14: 您来到我们华山论剑，到这儿第一，我给您说实话，全是假的；第二，您也稍微学点鉴定知识。釉面，如果是非常惨白的，都是纯新的。我拿张餐巾纸，是吧？跟餐巾纸一个颜色。过去老的都会有一些像压点青一样，或者亮青釉，这个惨白的就是一眼新的。这个是我们的用的餐巾纸，您看一对着，几乎是一样白。以后知道了吧？好嘞。
8: 书画入选一件。
6: 你当太岁了？这还透光呢，晶莹剔透的，半透光的啊。海里面的珊瑚根，这不是宝石级的，咱们市场上现在不让买卖的那个东西啊，是红珊瑚，宝石珠宝级的红珊瑚是不让卖的。这东西海里面有的是，跟海带一样多，
15: 不值钱，
6: 没太多价值，也没有什么药用价值，也不是工艺品，东西是老的没错，这东西放了几十年了，
5: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承德普宁小镇，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持宝人登场。

0: 好，欢迎你。怎么称呼呢？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神经门户久达天渠的德州，我叫萌萌。
0: 啊、哦，萌萌你好，还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家乡德州哈、啊。
1: 对。
0: 你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1: 是一件茶盏。
0: 茶盏。
1: 对。
0: 哦，这是什么年代的呢？
1: 这个是家里的老人收藏的一件物件
0: 啊，
1: 他对这个品茶文化有特别情有独钟的这种爱好、嗯、所以老人收藏的比较久、
0: 啊、
1: 我对这一方面呢也不是太了解，
0: 他们也没有跟你讲过这是什么。
1: 对对
0: 对。那为什么现在想到要来鉴定呢？
1: 因为我们德州嘛，它本身的话就是属于一个古韵，对这个古玩特别有这种爱好的一个城市、
0: 嗯，
1: 我们尤其是对这种明清瓷特别多，但是明清瓷呢它本身的话就是对于这种釉面油亮呀光亮的就是争议特别大，所以这个物件我就希望拿到咱们节目组，让在座的各位老师然后给长长眼
0: 啊。你是德州人、
1: 嗯、对，
0: 但是怎么跑到这个承德鉴定？
1: 也就是机缘巧合，本身去那个承德玩、然后 有这个机会，然后正好赶上老师在那里海选、
0: 嗯、
1: 所以就正好一举两得
0: 啊。家人就说你干脆带着去看看。
1: 对、
0: 嗯、好的，来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1: 好的，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8万元。为什么是8万呢？
1: 我觉得8比较吉利
0: 啊、哦，纯粹就觉得这个数字好。
1: 对，
0: 好吧，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曹总您好哈，您带来的是一件这个具有宋代北方窑口特点的一个黑釉茶盏啊。咱们说起来这个黑釉茶盏呢，在当时宋朝的时候啊，那可以说是风靡全国。那么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么风靡全国呢？啊，这个必须要讲一讲，说当时中国人是怎么喝茶的。当时喝茶叫做点茶，那么这个点茶是什么呢？怎么点的呢？哈，首先有几个流程。那第一个呢，先要把这个新鲜的茶叶摘下来以后要烤，然后烤完了以后呢，它要去青嘛，去完青以后呢，然后它要拿那个臼去斩碎，接下来呢，要再把它碾成非常碎的碎末，我们管它叫做茶粉，然后在这个倒入温水之后再不断的搅，把它弄成糊糊状，然后之后呢，再多次的倒这个热水，然后直到这个出现泡沫以后就能应用了。您一听这个就觉得特别的复杂，是吧？啊，然后呢，但是我说这么多，这跟黑釉茶盏风靡全国有什么关系呢？啊，这又必须要说到当时文人在这个喝茶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可能觉得说这个这么复杂的流程有点枯燥啊，觉得最好还是加点什么娱乐活动会比较好，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种叫做斗茶，啊，就是说我在喝饮料的时候呢，也要分出个胜负来。那怎么分呢？就是每个人手里就拿一个工具哈，叫做这个竹筅，有点像这个打单器似的那种东西，不断搅拌，不断搅拌，然后呢出了好多泡沫。他们定了一个规则，就是如果谁的这个泡沫越白，然后留在这个盏壁上的时间越久，那谁就赢了。那可想而知，你看我用了黑釉的，你用的青釉的，是不是我就容易赢啊，是吧？哎，所以呢，也可能是这种原因，再加上可能当时一些工艺啊、审美上的原因，那就风靡全国了。那么刚才我一说这些点茶的方法，大家可能一听觉得好像有点耳熟，这听起来怎么有点像抹茶的感觉，因为把它弄成粉末嘛，怎么像抹茶呢？哎，抹茶就是诞生于中国的，而且历史非常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么中国人喜欢这种喝茶方式，老外也喜欢，那谁最喜欢呢？日本人。另外我们都知道，在唐宋之际啊，中日之间的这种交流特别多啊，就是日本人觉得，哎，你们中国人真讲究，然后咱得把这学回去，于是乎就把这个点茶这工艺就带回了日本。那么日本呢，就是在它的发展之下呢，就形成日本的这个茶道。那日本茶道呢，这讲究呢叫和静清寂四个字，其实主要讲究呢是一种比较这种严肃、比较规矩啊、比较这个有流程化的啊，然后呢而且特别强调禅意。那反观国内，到了明代，这种喝茶的方式就没了，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正值元代那个灭亡，然后明代兴起，那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一个状态。然后明太祖朱元璋是主张节约的，他觉得说，你看你们这点茶这整的这个这么麻烦啊，劳民伤财的，这个又费人又费工又费时间的，那这个事儿我不提倡，我要求全民泡茶。于是呢，在那个时候就发明，就是炒完了以后呢拿开水泡嘛，也就是我们现在喝茶的一种方式啊，就是从明代那时候演绎过来的啊。但是呢，如果那个时候在比较日本的那个茶呢，我会觉得说，其实中国那才真是叫做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真正达到了一个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喝茶，那才叫真正的禅意啊。那么借着您的这件藏品呢，就是说一些文化和历史上的事儿啊，那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好的。文化复制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有请鉴定席卞甲时珍，请您踏浪而行。

咱们这位藏友啊带来了一件黑釉盏。其实这个黑釉瓷器啊，它的出现呢是随着东汉时期啊青瓷的烧造而呢出现的。在两宋时期啊是黑釉瓷器的一个高峰，因为受到当时茶文化的影响呢，尤其是以建盏为主啊，这个皇帝啊包括贵族啊都是特别推崇于这种黑釉茶盏。北方的黑釉瓷器呢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啊，一种呢就是纯黑釉的，没有任何纹饰。第二种呢是带有一些个比如说印花啊刻花啊等这种装饰纹样的。最后一种呢就是我们这种茶盏的这种样式，它就属于什么呢，窑变釉。因为这个茶盏上面就有啊隐隐约约的蓝色的兔毫出现。你看它呢首先呢做成了斗笠形，这个口呢是外撇的，然后呢斜腹通体的呢施的是黑釉。这个釉子啊如果对着灯光一看呢闪闪发光，看上去非常的明亮啊。看它的施釉呢是基本到底的啊，而且呢这个圈足的胎呢看上去呢是灰白色啊，修的呢很窄。那这件茶盏是什么时候什么窑口的呢？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宋代河南新安窑蓝兔毫盏。
1: 华山论著，新安窑，在今河南新安，故名。新安窑始于唐五代，兴于宋元，明清时期没落。民国解放前后至七八十年代，仍有部分窑口生产日用青花及黑釉瓷器。目前发现窑址十余处，多烧造钧窑系瓷器，亦烧造磁州窑系的白底黑花、珍珠地华花、白釉梯花、红绿彩瓷及耀州窑系的青釉印花、刻花等瓷器品种，装饰以印花及姓氏文字为主。
0: 这件东西呢是很开门的，我们能看到啊，它这个釉啊，我们叫它莹润，虽然是亮，但它不是那种刺眼的亮，而是很温润的。它的整个的形制呢，别看尺寸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看上去呢是端庄大气，有这个宋代茶盏的这种气势啊。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到它的底修的是

0: 非常干净利落，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包括它露胎处的颜色，这种颜色虽然上面没有土，没有土锈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深沉老道的，尤其是它外面这个兔毫呢是比较明显的蓝兔毫。这种兔毫在北方啊，这个好多窑口里面呢都在烧造。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是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釉泡破裂，把釉中的氧化铁带到了这个釉的表层，在高温下呢，这个釉子的熔融和流动使得这个氧化铁呢形成了丝状或者是条状的这种兔毫的结晶。它根据它的颜色呢，它分为金兔毫、银兔毫还有蓝兔毫，像我们这件就是标准的蓝兔毫。所以说呢，这些个特点啊都符合那个时期。鉴于它的这种品相啊，我给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曾友您好啊，新安窑其实在市场上十分少见，它的路分呢也相对也比较高一些。其实它与这个定窑啊或者丹阳御窑的这个黑釉盏来比肩的话，其实也是不落下风的。因为这个新安窑盏它很少，所以呢没有找到相关的拍卖记录。但是呢，我也是参考了像2022年的香港苏富比拍了一件南宋的河南的黑釉油滴的莲口盏，当时的成交价呢是人民币8.1万元。那结合您现场的这件藏品，其实您的这个藏品虽然不及这个建盏它的知名度那么高，但是呢从釉面的角度来说呢，这个烧造的特别好，而且这个胎釉精良，然后温润厚重的感觉，而且品相呢也比较完整。结合这些，我给您一个市场参考价格。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9万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10万元，来揭晓文化赋值。12万元，也就是说，目前这件藏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区间应该是9万到12万，感觉如何呢？
3: 谢谢各位老师，
1: 很开心啊。
3: 对，
1: 好珍藏。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3: 谢谢。
1: 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好。
1: 怎么称呼您呢？
4: 叫我王小龙就行。
1: 王先生您好，这带来的这是一个小玉人吗？
4: 其实我也不太懂这个。
1: 哦，您也不知道它什么年代？
4: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什么玉？
4: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1: 那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4: 这个吧，其实是我家老爷子好几年前从一个收旧货那儿买的，当时花了500-600呢。
1: 多少年前呀？大概
4: 7-8年前吧。
1: 7-8年前收，那为什么现在想到来鉴定呢？
4: 嗨，我父亲后来就不知道放哪儿了。结果最近这玩意儿给我跟我媳妇吓够呛。上周末吧，我带我孩子然后回我爸妈那儿住，晚上睡觉之前，哎，我姑娘就说，爸爸你看那儿有个小人儿。当时都晚上半夜，对呀，当时都半夜11点多了，然后我就说你别瞎说，赶紧睡觉，然后就哄他睡了嘛。结果第二天晚上睡觉之前，他还说，爸爸你看那有个小孩，跟我媳妇就整毛了，赶紧起来找。我们看了半天也没看到哪有什么小孩，然后我就问我姑娘，哪儿呢？小孩在哪儿呢？她指着那柜子说，在那柜子玻璃门里面。嗨，那角度我跟我媳妇还真没注意到啊，而且那个玻璃不是茶色的吗？就看到了这个。哦，
1: 就是他在里面。哇，小朋友眼神确实好啊，闹了半天是一个小玉人。
4: 应该是我父亲随手放那儿的吧。嗯，
1: 然后呢就想来鉴定吗？
4: 对，趁这个机会嘛，然后看看他是不是个老物件。再说听说这种小人小马什么的不都是那种陪葬的吗？然后我怕是这种，所以就想来请教请教专家，想弄个明白。
1: 好，明白了。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一起来看

0: 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0000元。为什么是10000呢？
1: 我觉得它是个玉嘛，我觉得差不多应该值这个价。
0: 好，那么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其实是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万传。这位朋友拿过来的这件小玉人像啊，它的学名，我们现在的行业内的统称应该叫玉翁柱。这件东西呢，如果对的话呢，是一个时代风格非常清晰准确标志性的器物，就是这件东西就那个时候有啊，后世就不再有这样的题材了。这个呢跟汉代的这个叫刚卯司南，还有他叫翁仲，属于呢汉代的叫燕圣三器，这是属于辟邪的三宝之一，所以他呢不会让你觉得害怕的啊。那么翁仲呢，传说啊，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他是一个安南人，就现在越南人，他姓阮啊，叫阮翁仲。传说他这个身高非常魁梧，孔武有力啊，英勇善战，而且非常忠诚。秦始皇呢，于是乎呢就说，那你跟着我干吧，就把他给调到咸阳了。哎，觉得这个人很忠诚，就把他作为这个御前侍卫啊，在他睡觉的时候都让他在这个寝室外面站着值班啊。后来呢又去攻打匈奴的时候，他也出面了，也取得了相当的功绩。后来翁仲去世之后呢，秦始皇就以他的这个身材和样貌做了十二铜人。当然了，这些呢都是传说。这件东西呢是一个汉代风格的，但是这件东西呢稍有不同的地方是，它采用了汉代的这种游丝毛雕，而非汉八刀风格。汉八刀就是鼻子、眼睛和嘴啊，就是三到五刀就表现了整个人物的这个开脸。这种开脸方式一直影响到后世的很多朝代，一直到现代的小型的人物玉雕的开脸啊。那么基于啊这件东西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这种稀缺性、品级和它背后的历史文化脉络，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好，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就有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您刚才讲了一个挺恐怖的一件事，这个翁仲挺冤的。我们说这个玉人这个题材啊，从文化期到明清都有，那么每个时代不同呢，它的风格也不同。比如像这个西周的时候讲这个礼乐制度，就出现了一种人龙组合的玉人，还有人龙配，象征着王权。汉代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汉代的前半段兴什么这个人物，玉武人，折腰翘袖，歌舞升平那种感觉，翩翩起舞。这个汉代的后半段突然间就风格大变了，就出现翁仲这种那个一个青年男性的形象，而且这个线条还很刚硬。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西汉末年王莽时期，整个神仙思想啊充斥着社会，这个时候这个翁仲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那么到明清的时候呢，吉祥文化盛行，就出现了这个直连童子啊，东方朔偷桃这一类的吉祥的东西。您这件翁仲这个做的非常的繁缛，还造出一个圆雕的鼻子来，非常的挺拔。再看背后呢还有纹饰，对这个他的服装进行了修饰。我们看啊，故宫博物院那件翁仲3.1厘米高，面部刻画3刀，

0: 上面两道是眼睛，中间一道嘴，没有鼻子。最有名的那件典型器啊，扬州广陵王汉墓刘京他的墓里出土那件，4.1厘米高，只比那个多了两道眉毛。那么如果您的这件东西是真的，又是一件白玉的，又沁色斑斓，那它的价值相当高。那么经我鉴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8: 看远得戴近视镜，
7: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9: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仿品。
1: 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个现代仿汉代的白玉翁仲，而且它仿得很用心，但是呢又不得要领。我们先看一道阴线吧，就是它衣领这儿的这个阴刻线。我说它很用心是哪点呢？就是仿的古法，用的驼弓。这个阴刻线呢，看起来呢有接驼的痕迹，一驼一驼对接的。那么像汉代的时候的驼呢，一般会比较粗糙一些，所以它搭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是一道驼下面马上就接另一驼。但您这个驼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它接驼的位置突然间出现了两个深坑，就是这两个位置的坑非常的深，这就是因为它的工具不对。过去的驼啊是驼片，然后以这个湿的解玉砂为介质，砂驼是分离的，是一点点碾，功效

很低，要撵出来。他呢，这是一个机械砂轮，啊，当他走在这儿做停顿的时候，手微微的一停，但是这电机没停，瞬间就把这个硬度六点五。

0: 这块儿，这个能看得很清楚，里面沁色的外面，它又做了一层咬。但是呢，它有一道程序又错了，它拿酸咬完以后，又在上面进行抛光了，抛光留下了痕迹。我们看到，在这个酸咬的凸起的部分，就是有些玉质比较好，还留下残留凸起的地方，有这个打磨的痕迹。这个打磨的痕迹一直骑在这个酸咬过的地方，一直贯穿到这儿，凡是在凸起的地方都有。那么这个程序就错了。那么古玉一定是做好了成型的，抛完光埋在地里，它是整体性的氧化，那么不可能这边已经烂成这样了，又重新在上面进行抛光，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1: 这是我们鉴定席给出的意见，那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大王你好，这个玉器呢是比较非常典型的汉代风格。其实汉代的除了辟邪三宝以外，还有一个题材就是公子佩。这公子佩的这个存世量跟这个翁仲还是差不太多的，最少的就是刚卯、寅卯啊，其次是巳南。这个玉器呢，其实雕的有点像玉俑的感觉。你看它的整体呢，用了游丝毛雕的这种工艺。这游丝毛雕呢，在汉代时期是铁制工具达到了一个顶峰的产物。它呢，这个在2022年，那个香港苏富比拍了一个翁仲，它的拍卖成交价格呢是18万多。2017年。古天一拍了个小的小翁仲，成交价格是11万5。如果您这件对的话，价格远超这两件啊，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市场团同样没有给出报价，我们一起来揭晓文化副值。文化团也没有给出报价，三方意见是一致的，很遗憾。但是还是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3: 谢谢。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既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 好的，本场的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我们各位专家精彩的分享。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承德嘉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4: 无等发声，
5: 无等发声。
6: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7: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8: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7: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8: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9: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4: 既方便又舒服。
15: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6: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7: 量身定制，
1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9: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2: 西安阴天转小雨，24到28摄氏度。陕西电视塔阴天转小雨，24到28。

度。榆林多阴转小雨，18到30度。延安阴天，18到27度。铜川阴天转多云，21到28度。宝鸡阴天转小雨，22到31度。咸阳阴天转小雨，23到29度。渭南阴天，24到29度。汉中阴天转多云，22到32度。安康阴天，25到30度。商洛阴天转小雨，22到29度。阳陵阴天转小雨，23到30度。米脂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

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面面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豪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检查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强调，以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守护秦岭宁静、和谐、美丽。
1: 持续强降雨致我省汉中、安康多地基础设施受损，当地全力抢修，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
0: 青山垂泪送别英雄，在防汛一线牺牲的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举行。
1: 我省充分发挥资本赋能作用，打造耐心资本集群，全周期护航科创企业成长。
0: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圆满结束，全国1818所普通高校在陕录取新生31.9万人。
1: 文化陕西活力三秦，榆林市整合各类文博场馆资源，把文化大餐精准送到群众身边。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0号，省委书记赵一德调研检查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14届10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打好条例护山、规划控山、智慧管山、系统治山组合拳，以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守护秦岭宁静、和谐、美丽。
2: 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平台是数字秦岭建设的主要载体。赵一德来到监管平台运行维护中心，听取平台建设管理情况汇报，了解秦岭保护一张图构建和天空地网一体化监测现状，查看卫星遥感、实时监控、远程无人机巡检等技术演示。他指出，建好监管平台对于打牢智慧管山的数字化底座至关重要，要着眼实用、管用、好用，持续打通数据壁垒，推动平台上下贯通联动，不断提升遥感监测自动化、视频研判智慧化、网格管理精细化、决策支持智能化水平。要促进问题交办、催办、督办高效衔接，提高五乱问题整改闭环工作机制落实效能，以精准监管、有效监管为秦岭保护提供有力支撑。近年来，西安市长安区按照治用保营管的思路开展风河治理，推动实现河道行洪能力和水生态环境双提升。赵一德来到风河长安段，了解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情况，实地查看污水处理站运行。他强调，要坚持以正确正机关治水兴水，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常态化做好水质监测监管，更好协同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要以水为纽带，串联城乡景观，推动自然和人文有机融合，在打造更多亲水空间中增强群众幸福感。赵一德还前往石边峪保护站，了解执勤值守安排和遇到管控措施，查看巡山护林有关装备物资，要求属地和保护站加强峪口遇到分类管理，扎实细致做好森林防灭火、水源地保护、禁止违规穿越探险、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作。他强调，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坚决扛牢秦岭保护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加快修订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修编总体规划，进一步完善常态化、长效化保护体制机制。要坚持不懈抓好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依法依规推动矿业权有序退出，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强宣传引导，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意识，让全社会敬畏秦岭、保护秦岭的氛围更加浓厚。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8月1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在咸阳市督导检查项目建设、安全生产和西咸一体化发展等工作。王晓一行先后来到麦石光电、正泰输配电产业数字化改造、法氏特农机智能传动系统产业化建设、彩虹一路跨渭河大桥实地检查。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任务，扎实推进两重两新、六张网等建设，用好四个一批机制，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力推动七个一体化，抓好防汛、安全生产、消防工作，交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答卷。
0: 近期的持续强降雨造成我省多地供水、

0: 通信、道路等基础设施受损，相关地区干部群众全力以赴开展供水保障、通信抢通、道路清淤、群众帮扶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强降雨导致安康市岚皋县城区主输水管道损坏，城区多个社区出现供水中断，影响居民正常生产生活。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调派消防等部门为居民送水。针对社区高龄老人及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党员干部主动上门逐一送水到户。
2: 我们接到县政府通知，需要给社区群众的送水任务，随后紧急调派一辆大吨位水罐车，根据用水紧张程度规划供水路线，预计今日将送水百余吨左右。
1: 据了解，此次送水覆盖罗景平安置小区、苦桃湾沿线陈家沟安置小区等八个送水点，预计为5000余户居民送水，全力保障群众短期内生活用水。
3: 这儿啊，5点多停了水了啊，有好多这个户上都不知道。消防大队接到通知后啊，通知大家呀，这个送水，老百姓呢解决那个当前吃水难的问题。
1: 在安康旬阳，强降雨造成当地通信光缆多处受损，部分地区手机信号和宽带网络中断。当地邮电通信部门启动防汛应急保障预案，连夜集结抢修力量，奔赴各个受灾点开展通信抢险保通工作。据了解，本轮强降雨共造成旬阳36千米通信线路被冲毁，红军镇、铜钱关镇、石门镇等多个乡镇通信信号受到影响，通信系统累计出动56支抢险队伍、55台应急抢修车，紧急布放临时光缆30余公里，抢通基站73个。截至目前，主要通信网络已全部恢复。
4: 后续我们会持续紧盯山区雨情，对所有受灾乡镇通信设施开展全面隐患排查，极端天气下优先保障乡镇防汛指挥。民生关键点位通信畅通，用通信生命线筑牢旬阳山区防汛安全防线。
1: 在商洛市镇安县，暴雨引发的山洪、滑坡、塌方等灾害导致多个镇村道路中断、房屋冲毁、农田被淹、淤泥堆积，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武警商洛支队迅速抽调精锐力量，全力开展清淤排险、道路抢通、群众帮扶、家园重建等工作。截至目前，武警商洛支队已抢通受阻路段多处，协助22户群众完成房屋清淤与初步修缮，清淤工作仍在紧张推进中。受前期强降雨影响，汉中市刘坝县勉县部分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淤泥堆积，当地迅速行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各方力量协同配合，全力开展清淤排涝、道路抢通工作。在刘坝县马道镇20里铺村，小型铲车来回作业，清理碎石淤泥，党员干部与村民合力清扫路面残留泥浆，逐段疏通村组道路。
5: 我们村总共是塌方有12处，大约是25立方。我们从昨天下午组织了党员干部清理了塌方，总共用的有25人余次，全部清理完。
1: 此外，244国道和316国道也因强降雨多处滑坡塌方，当地交通运输部门调配多台大型机械，组织300余人次，机械设备60台次，分多个作业面同步抢险。
6: 2条国道共计出现20处塌方，累计房量达2800余立方，组织21台机械设备进行清理，截至目前全部清理结束，恢复道路畅通。
7: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重要天气报告，8月10号夜间至12号，我省将出现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最强降水时段为11号夜间至12号白天。陕北东部局地、关中东部、陕南中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其中渭南市、安康市、商洛市局地有暴雨。本次过程具有夜间降水增强、单点小时雨强大的特征，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本次强降水核心影响区域与前期我省关中、陕南东部强降水落区高度重叠，高强度降水将进一步加剧区域水文地质承载压力，各类次生灾害诱发风险大幅攀升，尤其前期受灾区域隐患点薄弱环节风险隐患最为突出。 建议各地各相关部门压实防御责任，高度警惕，针对性做好各项防灾避险工作，尤其重点强化前期受灾地区的防控，提前做好巡查排查、隐患管控和应急预制工作。
1: 今天上午，在防汛一线牺牲的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南郑区殡仪馆举行。面对洪涝来袭，他毅然逆行而上，危难之际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用生命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青山垂泪，江河呜咽，告别大厅内庄严肃穆，汉中市和南郑区干部群众代表手持鲜花，眼含热泪，向英雄做最后的告别。
8: 李阳他在咱们村里虽然当村干部时间不长，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村民所想。他在生命就是遇险的最后时刻，把他的同事推出车外，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在得知他这个情况以后，我的心情一直非常的悲痛。
1: 李阳同志生于1996年12月，2013年应征入伍，201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8月1号清晨，南郑区遭遇极端暴雨洪涝灾害，李阳同志闻讯激动，逆行抢险，在组织涉险群众撤离后，前往河童岩水库查看险情，赶赴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过程中遭遇山洪。水流湍急，车辆打滑失控，侧翻至河道内。生死关头，他将同行人员托举出车外，自己却被洪流卷走，不幸遇难，年仅30岁。
9: 最后他的这个危机的时候，他用手用力把我拖到车顶上，他一下子被洪水卷走了，再也没有看到他了。李阳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又是一个优秀的支书。是事他就带头干，默默无闻的这个为老百姓服务。
1: 李阳同志担任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带头学维修技术，解决群众吃水难，硬化村组道路，帮瓜农找销路，引进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化解邻里纠纷。此次在防汛抢险一线发生意外，大家十分悲痛惋惜。
10: 李阳同志的离开是我们整个集体的重大损失，今后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传承他和铭记他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的优良作风，守好工作，护好群众。
1: 从组织群众撤离，到查看水库险情，再到设置警示卡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李阳始终冲在最前。那奋力一托是军人的本能，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担当，把危险挡在身前，把群众护在身后。日前，中共汉中市委、南郑区委先后追授李阳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李阳的青春定格在洪流中，却把党员干部必须冲在前面的誓言刻进了立峰村的一山一水中。英雄李阳，一路走好。
0: 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持，金融活水精准灌溉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陕西充分发挥资本赋能作用，统筹省市财政与省属国企资本，构建起层级完备的科创基金生态，打造服务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陕西江帆硅质新材料公司2023年由西安交通大学材料学院技术成果转化落地，专注高性能硅碳负极材料研发与销售。在经历近2年的快速发展后，企业迫切需要投入更多资金，引进高端人才，进行产品迭代研发、厂房及中试线的建设。
11: 这个西安财经，然后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给我们注入了一笔，然后非常及时的，然后这么一个资金的一个支持，对我们这个团队，然后这个构建，然后我们现在建到1楼的这个中试线，正在建的100吨级产线，起了非常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作用。是我们然后从这个实验室产品走向然后最终商业化的非常关键的这么一步。
0: 西安财金是西安市属金融资本管理运营公司， 主要聚焦西安一院一所一校等科技成果转化源头，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深耕硬科技早期项目，为科技成果转化与初创企业成长注入金融活水。经过前期尽调，2025年三季度，西安财金完成对江帆硅

0: 至2000万元注资，同步撬动合作子机构跟投3000万元，合计提供了5000万元资金支持。
1: 在学校深耕了十几年，但是前期的资金是靠国家的一些横向课题、一些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但是到后端怎么商品化、怎么商业化过程中，实际上是缺少资金的。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资金主要解决的就是企业迈过这个死亡之谷，从学校走到货架、走到产品、走到市场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在政策支持下，西安财金综合运用投、贷、单、租、保、服务等金融工具，已累计提供融资规模超过3900亿元，实现财政资金放大19倍，有效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及企业的成长发展。
2: 以长期资本为支撑，以耐心陪伴为路径，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支持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截至目前，已服务科创企业超过6800户，股债协同超过470次。
0: 西安大一集团专注大型高端放疗装备研发制造，现已建成全球技术领先的产品体系。此前，高端放疗设备研发投入高，试错周期长，市场化资本不敢长期布局，大一集团曾面临严峻的资金压力。依托长安汇通集团多年分轮次的持续注资，企业得以联动省内临床精密制造资源潜心攻关，最终在大型高端放疗装备领域实现了核心技术突破。
3: 他们在企业发展的关键阶段，以国有资本的耐心和担当，支持我们专注于长期技术攻关和产业布局。这种沉下心做创新的氛围，让我们能够安心地攻克放疗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实现关键设备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0: 去年六月，围绕科技金融赋能三项改革的要求，生疏企业长安汇通集团整合成立秦创元公司，管理运营陕西省100亿科创母基金，并与长安汇通产业基金群相协同，通过专业子基金融合和放大资本，形成贯穿服务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4: 陕西秦创元母基金呢，它不仅仅其实是一个财务投资，比如说在院校层面上面，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项目和以及对应的一些数据能力，构建起我们接下来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5: 过去呢，我们投资的是然后从风控的思路去投项目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其实是从解决问题去产业赋能的思路去做投资，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赋能网。然后我们会对被投企业带着解决问题的思路去给他做多维度的赋能，会关注他企业的上下游，会形成一个整个产业集群的一个聚集。
6: 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圆满结束，全国1818所普通高校在陕录取新生31.9万人。录取期间，省教育考试院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工作要求，严格规范开展录取，积极争取优质计划，全力扩大录取规模，创新考生服务举措，严守廉洁自律底线，实现了阳光招生工作目标。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录取工作结束后，我省不再组织任何形式的高考补录。对于社会上可能出现的各种补录、扩招等相关虚假宣传及承诺，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7: 县域特色优势产业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咸阳市淳化县立足荞麦首位产业，深化三产融合与品牌引领，积极探索特色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新质化发展的新路径，让荞麦产业链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引擎。
8: 它的这个配料，你看，一样不少。我们的灵魂蒜蓉，我们的各种的脱水蔬菜，到我们的粉包，还有我们的灵魂汤。您在家里花上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吃到我们地道的一碗正宗的淳化小面喝乐了。
9: 这家本土返乡创业企业已建成县域首条淳化荞面饸饹标准化生产线，填补了当地荞面饸饹工业化生产空白，构建起从一粒种子到一碗面的完整全产业链条。企业配备全自动荞面饸饹生产设备，单日产能可达10000盒，全产业链年产超500吨，销路辐射全国。 地处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的淳化县，依托桥面河乐悠久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

0: 成熟强大的餐饮根基，将荞麦产业列入一线一策首位产业，出台扶持政策，完善产业链条，打响了荞字号土特产招牌。
1: 在种植端，我们全力推广自主培育的优质品种纯荞一号，从源头把控原料的品质。目前全县荞麦种植的面积稳定在40,000亩左右，为荞麦河洛的产业发展筑牢了原料的根基。
0: 近年来，当地尤其注重一碗荞面河乐面向消费者的终端转化，不光荞面河乐产品琳琅满目，线下餐饮更是遍地开花。通过资金补助、品牌培育、标准制定等多元措施，淳化荞面河乐目前在海外和国内开出1700多家连锁门店，县域家常小吃硬核出圈。
2: 它有凉拌的、干拌的，干拌的种类也比较多，你像干拌三合一啦、炸酱啦、剁椒啦，这个做法的话也都是标准化，加盟店的话都在这里培训学习，我手把手教他们。
0: 除了荞面河乐，当地还通过一二三产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挖掘荞麦绿色营养健康内涵，研发新产品提升附加值。位于淳化县车屋镇居集村的一家企业，创新运用荞麦混合玫瑰、大枣、枸杞、黄精和桑葚，酿造出5款不同口味的原浆醋。经过后续调制后，目前已经有2款开始批量生产，作为醋饮推向市场。这家企业6年前通过苏陕协作平台落地，从原本以流转土地种植荞麦为主，到如今兼顾荞麦深加工，已转型成长为淳化荞麦加工产业链上的生力军。
3: 我们现在有2条生产线，一条是我们的精酿啤酒，年产能达到800吨；另一条是我们的荞麦香醋生产线，年产能达到500吨。
0: 如今淳化县已构建起育种、种植、加工、销售、餐饮、文旅一体的全产业链条。去年荞麦产业总产值突破20亿元，同比增长超33%，带动5500多人就业，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000万元。淳化荞面河乐荣获中国名牌乡村振兴示范品牌，区域品牌价值达到40.58亿元。
4: 榆林市整合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各类文博场馆资源，创新推出全时段全龄化普惠文化服务，打造日间少儿美育、夜间成人学艺、全天候书香阅读等多元服务场景，将非遗传承、艺术普及、全民阅读送到群众身边。
5: 暑期以来，榆林各类公共文化场馆人气满满，一大早东沙文体馆的舞蹈教室内就热闹起来，50名6至12岁的孩子身着练功服，伴着节奏明快的鼓点练习少儿秧歌。作为暑期公益班的特色非遗课程，少儿秧歌将陕北民俗文化与少儿美育深度融合，让孩子们在趣味学习中感受本土文化魅力。
6: 秧歌、腰鼓都是榆林本地特色非遗，孩子来到这里跟着老师学陕北秧歌，既能锻炼身体，还能了解咱们本地的民俗文化，整个暑假过得充实又有意义。
7: 我们把秧歌纳入暑期公益课程，把简化改良的少儿舞步、民俗小故事融入课堂，让孩子们在跳舞的同时能够读懂陕北文化，传承本土文脉。
5: 榆林市文化馆暑期公益班开设东沙开发区2个教学点，涵盖腰鼓、秧歌、古典舞、声乐演唱等13门特色课程，兼顾青少年与成年群体学习需求。针对上班族需求，当地创新开设夜间公益课堂，打造日间少儿美育、夜间成年学艺的分年龄分时段服务模式，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精准适配、全覆盖供给。
8: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公益课程累计服务群众突破2000多人次，满足青少年、上班族、中老年等各类群体的艺术学习需求。
5: 除公益课堂外，榆林各大文博场馆同步开展小小讲解员志愿服务活动，为青少年搭建沉浸式文化传承平台。经过系统培训、反复演练和实景实操，多名少年志愿者顺利上岗，从容自信地在展厅内为游客讲解。
9: 经过这些天的学习和讲解，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勇敢、更自信了，同时我的表达能力也变得更强了，对家乡也更加了解了。
10: 依托陕北红色藏品陈列馆、算盘博物馆、陕北民俗博物馆丰富的馆藏资源，为孩子们搭建起感知地方文脉、传承本土文化的实践平台。

0: 所有顺利完成的小志愿者，我们都会颁发世界证书，为这段特别的成长经历留存纪念。
1: 文艺课堂活力满满，书香阅读静谧悠长。榆林市图书馆打造的24小时城市书房，为市民提供了全天候不打烊的阅读空间。书房现有藏书1.5万册，配套25个免费数字资源库，日均接待读者600余人次。
2: 线上我们上线了 3D VR 实景导览、戏剧阅智慧服务，线下兼顾亲子阅读、成人自习、名家讲座，还创新推出全民阅读余图诵读走基层活动，把优质图书资源送到乡村社区。
3: 8月7号晚，在重庆西开往山东济南的快16次列车上，一名2岁幼儿突然抽搐高烧，情况十分的危急。因为距离下一个停靠站湖北襄阳站还需要3个小时左右，铁路部门迅速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临时停靠在了安康白河线站。
1: 接到通知后，白河线站第一时间联系了120急救中心，并准备了轮椅和急救药箱，急诊医生也提前到站台等候。
4: 走那边，走那边，走这边，
5: 走。突然抽搐了以后再开始发烧的。
1: 顺利接到患儿后，急救人员初步问诊，判断患儿状况，随后患儿被120救护车送往白河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6: 初步判断是由于肺部感染引起的高烧，下一步需完善头颅 CT、脑电图、血培养等相关检查。
1: 目前患儿病情平稳，正在白河县人民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安塞腰鼓大舞台近日在延安市安塞区冯家营启幕，现场集中呈现安塞腰鼓、陕北民歌等特色民俗表演，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参与。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3个月，通过腰鼓、信天游等传统节目与现代舞台形式结合，集中展示安塞非遗文化，为当地群众和游客提供常态化文旅体验。近日，汉中市略阳县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在河道巡查时发现一只朱鹮滞留河滩，随即将它带回照料，通过科学投喂、悉心养护，帮助朱鹮迅速恢复体能。经过健康评估，这只朱鹮状态良好，具备野外生存条件。目前，工作人员已将它放归嘉陵江湿地，重回大自然家园。
7: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

0: 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6: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核桃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2: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

0: 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2: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3: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2: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4: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2: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7: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8: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7: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 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

0: 河重焕生机。
1: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0: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

0: 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1: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 30%， 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2: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3: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2: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4: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2: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5: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2: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6: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7: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8: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7: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9: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0: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1: 虽然已经是晚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2: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10: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3: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

0: 空间，
1: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1: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3: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1: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4: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7: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6: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8: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9: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 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100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100名居民被迫撤离。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你家电话机坏了，你们电话局的人太难请了，没有一次准时的。京东电话试验，声音清楚吗？
1: 哎，赶快走，马车要爆炸了！先生交代过了，只能您一个人过去。
2: 我老了，刚才他说的那些东西，你记住也行。
3: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5: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7: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您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9: 看书呀、看手机、不看电视。
10: 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88。
1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十，不。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1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5: 文武无能发生，无能发生，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城北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我不是故意的不让你和妻子团圆，我今天晚上不睡了，熬一宿，明天一早我就给你。好，我安排施暴。明天上午。明白。我呀，只是动动嘴皮子，最辛苦的。 孩子是你们，别的我不会，包了一点虾肉馄饨。你别走，你也别走，吃完了再走，尝尝我的手艺。哎，谁也不要动。今天让老魏伺候走你们，啊，都坐着等着。

0: 也许明天早上你一开门，你就会看到保密局复仇的枪口了。
1: 黑虎计划实施之前，他们不会这么莽撞吧？
0: 你呀，太高估了我们同僚的底线了。只有你当然不会，可是你有女儿，那就不一定了。
1: 要是丁美熙让保密局的人给害了，那倒是给我烙上了清白的铁证。我相信高阳那儿从此以后不会再怀疑丁长国了。
0: 哎呀，虎毒不食子啊，也就黑虎是个例外。
1: 如果她真的是我的亲生女儿的话，打死我也下不了这个手。

0: 除夕夜鞭炮一响，任务就结束了。当天初一回不回老家呀？
1: 你呢？
0: 我跟你不一样，爹妈早没了。听说郑组长兄弟多，到时候欢聚一堂，给老母亲磕头拜年，多热闹呀！
1: 这年啊，各家有各家的过法，你羡慕我热闹，我还羡慕你清静呢。忘了问了，李太太的葬礼办得还顺利吧？这天冷，土不好挖，那也得挖深点儿，要不然被野猫野狗给叼了就不好了。
0: 还行，总算是入土为安了，深不深的，好歹有个窝，比那些乱枪毙命、横尸荒野的强多了。
2: 把刀子放下。

0: 他先拿电话砸的我。
1: 明天上午，我就得把炸弹交给他。窃听器不行，一晚上都没找着机会。不过有另外一个消息告诉你，电话已经被摔坏了。
2: 明白了，我来安排。
1: 你明天上午要想办法跟着魏一平，看看他去哪儿。如果在那儿能看见滕达飞，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了。
3: 如果顺利的话，我希望今天就能见到滕达飞。
4: 所有能调动的人员和车辆都准备好了，采用分段跟踪的办法，每辆车都配备了电台。
3: 那李春秋他也跟在车上吗？
4: 应该是这样。
5: 你家电话机坏了？
6: 你们电话局的人太难请了，没有一次准时的。抓紧吧，我还有事儿。
5: 好。

0: 我试试线路。
1: 京通电话试验，声音清楚吗？
2: 清楚。
0: 好了。

0: 电话坏了，刚修好。坏了。昨天晚上的一点小意外。
1: 放心，一切正常。那我们还是原计划。好，魏先生，10分钟以后有一辆轿车会开到你的公寓门口，希望没有打扰你的早餐。

0: 兔子已经出窝，兔子已经出窝。
1: 这样宁静安逸的清晨，李春秋已经不知道有多久没有感受过了，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宿命感。很快他就要踏上一条危险之旅，去面对一种与这里的安静截然相反的东西。上天在给他什么启示呢？是赐给他死亡之前的最后一份美好，还是预示着苦尽甘来的命运结局？他什么都不知道。
2: 再等等。过去吧。辛苦了，
3: 都在这里面了。
2: 就这样吧。
3: 哎，有件事得交代一下，很重要。按照图纸的设计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凹槽是装雷管和定时器的，是吧？
2: 应该是吧。
3: 线路图的活我干的不是很漂亮，我得道个歉。所有的东西做好之后就没有多少时间了，按照他们的要求，除了炸弹之外还有引爆线路的图纸，如果再给我一些时间，这个图也许会更清楚一些。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找我都行。
2: 要不这样吧，你抓紧时间跟我说一说，我记得住。
3: 啊，这有一条红线，是火线。
2: 差不多了。不明白的地方，我再去找你。
3: 那我先回去了。
2: 嗯。

怎么，还要请示吗？先生交代过了，只能您一个人过去。我老了，记性不如你们年轻人。刚才他说的那些东西，你记住也行，就省着我跑这一趟。

0: 冯部长，我是小沈，医生已经去上班了。
1: 追！
2: 已经跟上了，一切顺利。
3: 注意车距，两个路口以后你们撤下来。
2: 明白，明白。

0: 再来一下，我这把骨头就散了。
1: 有人跟着咱们。

0: 兔子突然转向了，现在进入五柳街，我们还要不要跟？
1: 不要跟了，他们可能发现了什么。其他各个小组，谁离五柳街最近？
2: 我是七号，我们可以直接抄近路插过去。
0: 好，就这么办。七号顶上去，其他各个小组全部向五柳街靠拢，马上。
2: 明白，明白。

0: 踪是被发现了吗？
1: 我也睡不好。那李春秋会不会有危险呢？那辆被掉了包的车在什么地方？

0: 一路了，也没发现有什么跟踪者。小心点，不是什么坏事。不过，滕先生是不是有点草木皆兵啊？又怎么了？
1: 请把后面车帘拉上。 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0: 我以保密局哈尔滨站站长的身份告诉你，这个人没问题。

多年前严格的训练，养成了诸多像吃饭睡觉一样的特殊习惯。一个暂时失去视觉的特务，会在第一时间启动感觉和听觉。李春秋的最后一项优势，就是在哈尔滨生活了十几年的时间，对这座城市绝大多数街道的了解。

0: 把刚才那些要交代的跟他说吧，这是个内行。啊，哎，你看啊，这个部分是炸弹的火药室，这红色的是火线，
1: 你就直接说，走线的方向，我不是外行。谁干的？
0: 他是个日本人，有问题吗？没有，时间仓促，画得太乱了。你看看这些方向能不能记得住？当然，再乱的线都有头有尾，只要没画断，我都能找得到。
2: 形势瞬息万变，李春秋必须迅速做出判断。第一，他没有暴露身份；第二，从眼前的形势来看，他不可能再次被获准参与试爆的行动中。这意味着，通过宋炸弹而找到滕达飞的计划已经彻底失败了。找不到滕达飞，挖掘黑虎计划秘密的大门。 也许永远向他紧紧地关闭，他还有机会改变这个结局吗？
1: 好吧，你看。

0: 啊，我昨天一晚上没吃东西，实在太饿了。我看你吃的生香，我就忍不住了。
1: 你听明白了吗？
2: 嗯。你的炸弹做得很好，只是这画图的能力太差了。啊，
3: 这个就这样，这个不要动，就把这个盖回去。哎，周秘书。
4: 哎，李科长，
3: 这是去哪儿啊？怎么着急？
4: 请认科，开个证明。
3: 证明？什么证明啊？
4: 这不是要去市委送个文件吗？进出大门得有个证明啊。
3: 啊，正好，一会儿啊，我也去趟市委。你跟坐我车去吧。
4: 那证明呢？啊，

0: 那个司机打开收音机之前，我还能通过周围的环境声判断出都经过了哪些路，但是那首歌一响起来就全乱了。
1: 连魏一平都被排除在核心名单之外，对你的防范会更多。
0: 不让看不让听，接头的时候车头还怼着墙，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细，也许是为了那个日本人，他可能就是黑虎计划里面一个重要人物。
1: 如果你没猜错，他就是给藤大飞绘图纸的那个日本人，那个被赵冬梅发现秘密的人。
0: 我闻到一股消毒药水的味道，那条肥大的免裆裤一定是为了避免摩擦裆部的伤口。
1: 看来这个日本人对他们很重要，否则不会来去无踪。哎，如果找不到他，也许我们永远也摸不到那只黑色的老虎。
0: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1: 有什么办法？
0: 那个日本人很警觉，什么线索都没有给我留下，除了这个。
1: 有办法了，
0: 事不宜迟。
1: 李春秋吃这个火烧的时候啊，它还热的。现在这种天气，不出几分钟，再热乎的东西它也会凉透啊。这就说明那个日本人上车之前，肯定才买到这个东西。
2: 他既然受了伤，行动一定不方便，再加上买东西需要的时间，那这个人肯定就住在他们见面的附近。
3: 那就马上安排人，把哈尔滨所有卖这种火烧的大小商贩和商铺啊，都排查一遍，再大范围的买一批火烧回来，再找一个咱们靠得住的师傅，让他帮咱判断一下
4: 是哪家做的火烧是这种口味。
1: 找到卖这种火烧的地方，就能找到那个邻居，那个会画图的日本人。

请出示证件。好，谢谢。

0: 没票了，我一大早就去车站了，连站票都卖没了。那明天呢？明天的还有没有？有，但是人太多了，得明天去了车站现买。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干嘛这么问？你从来都不这么催我。晚一天会有麻烦吗？会有什么麻烦吗？
2: 没什么麻烦。
1: 真的吗？爸爸不许骗人。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嗯。那我们带着美希一起走吧。为什么？他爸爸老不在，他会做噩梦的。他跟我说，他老梦见那个拿枪的人。我想带着美希一起回我姥姥家。那美希还有爸爸呢，他跟你回姥姥家，就剩丁叔一个人，他多孤独啊。
2: 孤独是什么？孤独就是他一个人在屋子里待着，没人陪他。嗯，是害怕吗？差
1: 不多吧。不会的，丁叔叔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他什么都不害怕。世界上最勇敢的人，谁疯的？
2: 真的，丁叔叔敢用冷水冲澡。
1: 那我也敢啊。
2: 你那是夏天，丁叔叔是冬天，你敢吗？
1: 冬天。
2: 嗯，对呀，就是前几天。

0: 应的是两分钟。
1: 分秒不差。至于爆破的效果，我无法决定，毕竟炸弹不是我做的。
0: 放心，你的船票已经买好了。等你在中国过完最后一个春节，我会亲自把它交到你手上的。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哎呀，不客气，咱们是朋友嘛，啊。

0: 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声音有点大。放心放心，到了年三十，整个哈尔滨市民都会放鞭炮，来替我们掩盖这些声音呐。
1: 爹说呀，这冬天把火化最好，能去湿气，还能去心火。这都忙活一个月了，夜里连一个整觉都没睡过，不让你操心挺好，正好歇歇。如今不比从前了，以前军统呢就是个肉包子，自从改成保密局，也就成了窝窝头了。要不是人家饿得很。
0: 人都懒得看咱们一眼，
1: 吃惯了山珍海味，也得吃粗粮。风水轮流转嘛，等黑火计划一完，这帮人还不是用完的膏药，早晚被扔进厕所里。为了这次行动，连项站长都搭进去了。我倒不怕他们胃口大，他们想吃什么，我都可以给。偏偏吃完了就走，你说这不是白狼是什么？ 随他们去吧。那李春秋那个炸弹通过时报了，
2: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1: 别折腾了，到楼下凑合一顿吧。

0: 李叔叔，就他一个人来的吗？是啊。说什么了？他说他有事先回去了，让我别害怕，邻居阿姨会照顾好我的。嗯，他一个人来就告诉你这些啊？他还问你是不是每天晚上冲冷水澡。
1: 他怎么知道我冲过冷水澡啊？
0: 我告诉李唐的。他老跟我吹牛，说他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我说你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他和他爸爸都不敢半夜冲冷水澡。
1: 说得好，咱们一定要在气势上不输给他们。
0: 嗯。

0: 哦，我是住隔壁的邻居，我们家包饺子醋没了。
1: 好说好说，您稍等啊，帮我把醋瓶子拿来。
2: 好。
0: 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了啊，打扰了。
1: 这叫啥事儿？都是邻居，有事尽管吩咐。
0: 哦，你们是新搬来的没几天吧？
1: 之前在城西那边房子到期了，房东又不好打交道，就搬到这儿来了。
0: 是，西边的房子太贵了，挪挪好啊。你先生是做哪一行的？
1: 翻译，在一家出版社工作。
0: 哦，有学问好啊，啊，了不起啊！好，谢谢谢谢。
1: 我家男人满脑子都是俄文，不怎么会客套，您别见怪哈。够了吗？
0: 哦，够了，够了，够了，够吃到正月十五了，啊，打扰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客气了，客气了，
0: 好，对不起。
3: 他是不是起疑心了？
4: 也许，只是试探吧。
5: 妈妈，姥姥家还给我留了冰车吗？
6: 都给你留着呢。
5: 我想去滑冰车。
6: 让你爸带你去，一个人可不行。
5: 嗯，爸爸，你带我去滑冰车吧。爸爸。
7: 嗯。冰车，好，一定的。
5: 你说的。
7: 好好吃饭吧。哎呀，怎么烧这么厉害呀？
8: 烧吗？
7: 啊！
6: 孩子跟你说话呢。
7: 啊？说什么了？
9: 你瞅什么呢？哎呀！没有人会想到我会在你家里坐着呢，你不会，共产党也不会，放心吧。
8: 嗯，明白。
9: 这么说，这个东西还真的就是好事。
8: 市委、公安局、指挥部，还有军管会，全都畅通无阻。
9: 不容易啊，卧薪尝胆整整两年，就为了这么一张纸啊。怎么样，市委后院的澡堂子跟咱们想象的一样吗？
8: 跟公安局的一模一样，连浴池的尺寸都一样，分毫不差。
9: 再有三天，我们就可以站在这里看到哈尔滨漫天飞舞的梨花了。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

0: 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人，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0: 他还不知道是我故意把郑三引过去的。
1: 丁战国，
0: 我怀疑他是个特务。
2: 十万八千里朝天鬼，运河耗子响连天。
3: 我们终于可以冲出野队了。

0: 一方戏台，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上演命运起落。
2: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3: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0: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4: 魏长泽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5: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

0: 况。
1: 你在前面只管冲，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2: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请好送。
2: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5: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2: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7: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林区严禁别动，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8: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9: 大胆！
1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1: 陛下，墨镜。
1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1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3: 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

0: 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每个环节都在向我们反馈着好的消息啊，你看看，炸弹试爆，还有你那边的门路，老弟，再有3天，我们就可以站在这里看到哈尔滨漫天飞舞的礼花了。怎么，你有别的事儿？
1: 先生，那个曾经差点被我挖出来的人，这几天好像正在调查我。
0: 那个法医，他知道什么了？
1: 伊万诺夫医院，还有是公安局后面的澡堂子，他好像都挺感兴趣的。
0: 哎呀，这么说，他非常有必要在哈尔滨消失了。
1: 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个人不能动。还是那句话，黑户行动之前，什么岔子都不能出。现在有必要要让高阳知道，公安局暂时还是安全的。否则的话，小麻烦避免不了，大麻烦也会来的。一个小小的法医，倒是挺能折腾。
0: 身后有眼睛，动作就要更小心呐。从今天开始，暂时不要见面了。如果需要，就启动紧急接头的程序。
1: 明白，先生。
2: 丁美熙的话像一只手，在迷雾里推醒了李春秋。李春秋明白过来了，他被丁战国利用。他先用洗冷水澡的方式导致感冒，让去医院的这件事就在李春秋的佐证下变得顺理成章。丁战国早就知道向庆寿会出现在医院，他杀死向庆寿的目的是什么？黑虎计划马上就要实施，他们内部发生了什么问题？现在对丁战国不能轻举妄动，李春秋必须利用丁战国查出黑虎计划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3: 小韩，你说咱这活能提前干完吗？这啃着骨头就着油，都快一个月没能这么吃喝了。要是天天能这么闲，你说咱能提前回家吗？
4: 你什么意思？
3: 怎么，不瞒你说，我爹他腿摔坏了，我想早点回去瞅瞅。
4: 应该的，照顾父母应该的。这样我去帮你说说，要是一切顺利的话，争取让你回家吃上三锤那顿饺子。
3: 行，谢谢三哥。你知道的，这做儿女的尽孝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4: 应该的，应该的。知道吧，李春秋做的炸弹通过试爆了。
3: 哦，是吗？
4: 你说他的活已经干完了，要是碰到什么天灾人祸，魏院长应该不会在意吧。
3: 你是说

心里还难受吗？一晚上，你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你还在想赵姑娘？我和你在这个家10年了，你想什么我都知道。就算猜错了，或许也差不多。快过年了，以前的所有事情，就让他们都过去吧。我还有你和孩子，你还有这个家，我们还得接着过日子。哎，我今天和院长聊过了，他们答应把我调到镇上的医院去。就依你的，过完年咱们就不回来了。找个时间，咱们回来搬东西，该搬的搬，该留的留。你不喜欢哈尔滨，咱们就换个地方生活。

0: 怎么的？不想帮我？
1: 行，我干了三个，你说吧，咋整？

0: 还早呢。
1: 我得起了。
0: 去哪儿啊？
1: 去单位，有点事儿。
0: 你一个法医，又不是老丁在侦查科，还这么忙。
1: 我们俩是各忙各的。
2: 这不是我们徒弟做的，这和面的手艺也不对呀、啊。
3: 这不是起死火伤吗？
2: 汤山我们赵家，在黑龙江做这个起子火烧的，就我们一家。
4: 这样，赵师傅，我们要是把哈尔滨所有的起子火烧都找来，你能不能根据口味辨别出是哪一家做的呀？
2: 没问题。
5: 爸爸今天怎么那么早就出去了？
0: 他去上班了，单位事儿多。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们都要上火车了。
1: 他下午就回来，咱们一起吃个晚饭，然后他就开车送我们上火车。
2: 对，是我本人借，私事儿，油钱从我工资里面扣就行。那辆雪佛兰还在吧？主要是有孩子，怕他冻着。好，我这就过来拿钥匙。

0: 这个我可以用脑袋保证，我这儿的伙计啊，绝不敢偷懒。说刷了三遍漆，就一定是刷了三遍。
1: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们活干的都非常地道，我就想知道刷一遍漆需要多长时间。
0: 起码要20分钟。

同样的一辆车，同样的线路和同样的时间段，尽管李春秋故意把车速开得很慢，他也只用了10分钟就到达了伊万诺夫医院。这还没有把前几天李春秋徒步从棺材铺走到这家医院的时间算进去。不对，时间差得太离谱了。那一天丁占国在到达医院之前，他都干了些什么呢？

0: 你在哪儿？叶万诺夫医院。他进了对面那一条胡同，那里人太少了，我没敢跟进去。不过他的车就停在门口，一会儿肯定回来。
1: 你就在那儿等着，我马上过去。
2: 跟我出去一趟，回来让你吃个够。来，在向清寿摔倒之前，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李春秋没有亲眼看见，不能妄下结论。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出丁占国是如何领先于社会部的侦查员出现在这里。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早就有意跟在向清寿的身后。
3: 是不是走丢了？你家在哪儿啊？
4: 就在那边。
2: 从衣服和打扮来看，那个孩子无疑应该来自于一个富裕而有教养的家庭。他的父母不可能对他那一口露出的牙根视而不见。

那个压低帽檐的人到底是谁？他和今天那个孩子有关系吗？接近自己到底是偶然还是有所企图？是什么人要对自己下手？会和今天的调查有关吗？一种不祥的预感让李春秋感到一丝丝的寒意。

0: 喂，
1: 姚兰，我儿子呢？
0: 在卧室写作业呢，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刚才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孩子，穿的衣服特别像他，我以为他又跑出来了呢。我中午就去买票，咱们还是老地方见，等李唐吃完草莓蛋糕，我送你们上火车。另外，他不是临走前想见见美希吗？那你就带他去一趟医院。
0: 好。
1: 啊。
2: 当时你也在附近，你也瞅见了，那姓李的大有后眼呐！我当时连鞋底都刮干净了，就生怕弄出什么动静来。可林亮还是让他给知道了。两秒，就差两秒钟，我当时连刀都拔出来了。要是能再多给我两秒钟的话，我就……
3: 那你去教堂，让上帝给你两秒钟。
4: 也不全是你的错，是那孩子的问题，给他的衣服太新了，也只有这一点能让他看出破绽。
2: 三哥，他认出我来了，我觉得他一定是认出我来了，这活我不能再干了，要是万一站长知道，我就……
4: 彪子，你放心吧，站长不会知道的。
2: 为啥？
4: 李春秋不会有机会再见到站长了。

0: 怎么样，张师傅？今天又麻烦您了啊，辛苦啊，谢谢。
1: 告辞。
0: 哎，慢走啊。
1: 来。
0: 怎么搞的？这么多人，怎么连个火烧都找不齐呢？
2: 我们把所有店铺的火烧都买齐了。我给工商所打过电话，他们说除了店铺，还有不少流动的摊贩走街串巷。那烤火烧的饼炉就架在手推车上。工商所刚成立，他们也没有确切的数据。
0: 那就一条街一条街的找，这个卖火烧的他肯定出不了哈尔滨，我就不相信找不着。
2: 是
3: 是。姚兰，李唐。

0: 老李啊，
1: 忙吗？
0: 要是喝酒，我还挺忙的。
1: 不，有正事儿。
0: 电话里说得清楚吗？
1: 恐怕说不清楚。
0: 那你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一整天都会在这儿。
1: 那儿说话不方便。
0: 哦，那你的意思是？
1: 外面吧，找一个没有人认识你和我的地方。
0: 这么郑重其事的，是要借钱吗？
2: 下午1:30，果戈里酒吧，吧台见。
0: 那么乱糟糟的地方，我说话你能听清吗？

0: 好，我知道了。
1: 还是没有消息。这时间越来越紧，真是压得人都喘不过气来。这李春秋那边有没有什么新发现呢？哎，你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滕达飞的黑虎行动会不会把魏一平这边的人给彻底抛开了？你想想看，他已经从哈尔滨保密局人那儿把人和东西都拿到手了。如果我是滕达飞的话，我既然都已经得到我该要的东西，我为什么还要把魏一平请在轿子里？仗义的人都不会这么做，更何况他这个有奶就是娘的汉奸呢？
2: 对呀，魏一平这么重要的人，连炸弹的试爆都没有参加。
1: 这样，把监视魏一平的人撤下来一部分，全部投入到棋子火烧这条线上来，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2: 是。

0: 另外碗馄饨，荤的素的。
1: 人不多啊，
0: 快过年了，没什么人出来吃饭。再干几天啊，我们也都歇了。
1: 凉天喝碗热汤挺好的，过了年就好了。给我煮碗素馄饨，不要虾皮。
0: 好嘞，您稍等啊。

0: 要是山里有认识人，找个猎户，弄得是有抹在冻伤上就好了。
1: 抹啥都没有，老毛病了，干这活啊，好不了，谢谢您嘞。
0: 客气什么？我就住在对面楼上，算邻居。
1: 楼里啊，可少有人来我这儿吃东西，又冷又冻的，真是委屈您了。
0: 冬至馄饨下汁面。
1: 我也没什么本事，就爱吃这一口。很多人不明白一个道理：好吃的东西不一定非在餐厅，就是小地方也能做出非同凡响的味道。我昨天晚上都来过了，你这里边是藏龙卧虎啊！
0: 嗨，您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给您上馄饨了。
1: 手指头怎么了？
0: 干活不小心啊，烫了个泡，冷水这么一激，破了。
2: Да, все, иди. Все, все хорошо. Все нормально.

0: 先生，
1: 先生，先生，怎么了？先生，
2: 救命了！救命了！
3: 白天也跟着，夜里也跟着，还真让他们给跟着了。今天也是我大意了，我来的路上，我根本没有发现身后有这么一个人。多亏用的是把刀子，要是枪的话，十个我都没了。
4: 其实他们也害怕，怕枪一响，自己就跑不掉了。抱歉啊，路上有些事情耽搁了，我要是早点来，你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险了。
3: 对付不了子弹，对付把刀子，我这身子骨还能凑合。他用的是弹簧刀，之前我听过这种刀子的声音，日本人在的时候，俄国间谍就喜欢用这种刀子，声音又轻又脆，崩出来的时候就像是剑一样，划在人的皮肤上就像切豆腐。
5: 李春秋早就应该想到对他下手的是郑三，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那个用孩子当幌子的神秘跟踪者来自于丁战国的指示，正是因为对方用李唐常穿的外套做障眼法，才让他想出了这么一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办法，用丁战国的外套将杀手引到这个酒吧里来。李春秋本想看一场谋杀的策划者和执行者见面的好戏，没想到的是他无心插柳，意外地除掉了郑三这颗危险的定时炸弹。
3: 你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这儿来，就是想让我在这喝杯咖啡吗？
5: 李春秋意识到任何谎言在丁战国面前都有弄巧成拙的可能，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单刀直入也许是破解僵局的最好办法。
6: 你站住！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7: 你到车队借了车，一上午都不在单位，你专门跑到伊万诺夫医院去监视我，调查我。干脆，你也别跟我说了，你去找高阳，直接跟他说。要不要给我戴上手铐？啊！
6: 我认识你那一天，咱俩就是干这个的。

0: 换一换，你要是我，你怎么想？无论如何，你的那些说辞都对不上。我开着同一辆车，放慢了速度，从棺材铺走到医院，才花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你知道给棺材上一遍漆要多长时间吗？20分钟。总共要刷多少遍吗？3遍。这还不算我后来去找你，从棺材铺走路走到医院的时间。按理说你早就应该回来了，你的时间根本不可能赶上围捕向金寿的关键时候。老丁，但凡我想到这一点，我能不查吗？你摸着良心自己想一想，我要这么做你能不查吗？你以前难道没查过我吗？
1: 2天前你跑到我的办公室来问老好被杀的那个案子，还扯上了杀向庆寿的那把刀子，两件事合在一起，你早就怀疑我了。你觉得是我杀的老好？
0: 老好是谁杀的只有老天爷知道，我只知道在哈尔滨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为了他就算是高局长我也同样会去问。如果有一天你让人杀了，也同样是死得不明不白，我也同样会查。姓丁的，我告诉你，我心里要是有别的什么想法，我找的就不是你了，我找的就是局长。整个公安局换了任何一个人，我也会这么去做的。我找到你，把你叫到这儿来，面对面的跟你说这些，我就是害怕真的是你。我害怕你出了什么事儿，脑子里进了稠米汤，害怕你做了什么傻事儿。要是那样，我就得替你管着丁美熙。她没了妈妈，你要是再没了，那谁去照顾她呀？
2: 你说完了吗？
3: 没完，他我一个字，站长。我要是瞒了什么，您现在就开枪打死我。
4: 郑三要杀李春秋，我明白。我不明白他怎么能死在丁占国的手上。
3: 听您说，我都不知道他已经死了。
4: 早晚会有这么一天。我以为他们看着我在这儿能挨到过了年，一窝的耗子非要争个你死我活。这下好了，等着党同局看笑话吧。
5: 魏一平一直回味着郑三为什么多次跟彪子说李春秋的脑袋长着后眼，不打死他保密局迟早会垮。同时李春秋已经感觉到自己和丁占国之间的那层窗户纸已经被捅破，这次再没有缓和的可能了。他知道他必须把妻儿送上火车，这是唯一能让他安心的事情。此时此刻，猜不透李春秋的还有丁占国。

0: 魏一平这么快就知道了？嗯，
1: 一个叫彪子的特务告诉他的，他也提到了你。后来魏一平的声音就消失了，所以我赶紧过来告诉你，死的毕竟是保密局的人，我怕你脱不了干系。
0: 他们怎么说的？
1: 听上去没有什么具体情况，还在猜测。
0: 丁战国想变异啊。 他还不知道，是我故意把郑三引过去的。
1: 丁战国，
0: 我怀疑他是个特务。啊？向庆寿慢慢跪倒在地上的姿势，和赵不言当年一模一样。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巧合。

0: 但是丁战国用大拇指挖耳朵的动作跟十年前杀死老赵那个人没有任何区别。我查过江青手的尸体，跟老赵一样，他的肝脏也被切成了两半，只有医生才知道那种疼痛会让人连喊叫的声音都发不出来。由于避开了主要的血管，只要动作够快，刀刃上连血都不会沾。他们两个都一样，这不可能是巧合。
1: 那你说的这些可都不是直接的证据啊。
0: 我已经顾不上证据了，我只要证明丁战国有问题，哪怕是直觉，只要确定这个，那这段时间一系列的谜团就都会迎刃而解了。
1: 什么？
0: 老郝、陈兵还有向清寿都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知道老郝是怎么死的，这是意外吗？还有陈兵，我一直觉得那个凶手就是丁战国，杀死老郝的那一刀又快又狠，普通人根本做不到。我已经确认了，老郝的第一死亡现场不在车队值班室，而是在警察局后院的澡堂的门口。前两天我又去转了一圈，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一把心虚的枪。
1: 你刚才说澡堂子门口，
0: 一个日式浴池，应该是日本人留下的。
1: 嗯，社会部，我在社会部的后院里好像也见到过一个类似的澡堂子。社会部，这样，明天一早啊，我就去趟社会部，等冯部长开完市委的会，我立马向他报告。如果真是丁战国有问题，我们必须和他争分夺秒。
0: 是啊，我们都在赶时间，希望我能尽快找到丁战国的证据。
1: 有把握吗？
0: 试一试吧，要是没有把握，我也不会这么说。
2: 李春秋谢绝了陈立业紧急转移姚兰母子到一个安全地方的好意，回伊春老家过年是姚兰和李唐盼望已久的事情，也是李春秋对姚兰的一种承诺。
3: 好吃吗？
4: 吃。
3: 好吃吗？
4: 好吃。你们俩有多久没见面了？
3: 谁能想到啊，天底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儿。出门之前你打死我都想不到能遇到你的家人。
0: 是吗？
3: 慢慢吃。
4: 说来惭愧，我都认不出魏教授来了。生了孩子我就越来越笨，六年前的事儿怎么都记不住了。
3: 离开医学院好几年了，就这么忙，快过年了都不说去看看我。
0: 实在是琐事太多，忙得一步也走不开，要不早就登门拜访您了。
3: 忙点好，这年头就怕没事做，闲在家里发毛，就像我一样。哎，怎么现在才去买车票啊？
0: 这不年根了吗？票有点紧张。
3: 他们晚上要上火车。车票买到了？
0: 买到了。
3: 票给我，我看看几车厢。我有两个学生，也坐这趟车。路这么远，也许会有个照应。

0: 啊，是，年根底下票有点紧张。不，那怎么行啊？大人好说，那孩子呢？没事儿，也就半宿的事儿，站不了多久就到了。
1: 这样吧，票的事儿交给我，我给你们换两张有座的票。
2: 那多不好意思啊！
1: 该好意思的时候不好意思。 那有什么意思啊？我有个学生在车站上班，这种小事儿他没有办法。今天没有票，明天也会有，终究会有的。早就想和你们一块吃顿饭，就是没有机会。今天巧了，在这儿碰上了，这顿饭我请客，不许跟我客气。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0: 南方的尸体啊，就在那座铺井里。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差不多应该快到了。
1: 报告，
2: 高局长，医院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孩子有点贫血，我想请两天假。
3: 我不说，你在这儿最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
4: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5: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6: 我是沈涛，
7: 我是演员吉他，
8: 我是演员苗阜，
9: 我是演员李小强，
10: 我是李医生，
11: 我是演员王子明。
12: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疫情娥，
13: 我在里边演窦存仲，
14: 扮演黄正景，
15: 我饰演思古何大锤，
16: 饰演宋四，
17: 饰演薛桂生。
18: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9: 一起看烟火人生，
10: 关注陕西卫视，
20: 锁定陕西卫视，
21: 共赏主角大戏。
22: 锁定陕西卫视，
23: 共赏主角大戏。
24: 午间不散。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今年截至7月底，伊尔克什坦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的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双双突破20万大关，分别达24.5万人次、22.1万辆次，同比增长50.94%、47.84%，已超越2025年全年通关总量。截至8月4号，霍尔果斯公路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相比去年提前15天。单日最高出入境人员达到8000多人次，目前口岸开通的中哈国际客运线路已有9条。中交一工局集团承建的喀麦隆泥涌河大桥竣工通车仪式日前在喀麦隆中部大区的泥涌凯莱举行。泥涌河大桥是喀麦隆首座采用钢梁顶推工艺建设。

0: 大幅提升。
1: 在西安自贸区浐灞国际港片区，一批出口货物正在接受查验。按照过去的流程，货物需要从园区转运到口岸排队查验，再装车发运，中间至少耗费一天。现在海关将查验环节前置到园区内，货物在区内即可完成所有手续，直接装车发运，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2: 我们创新推行了区港联动、安检前置、抵港直装的监管创新模式，出口货物在园区内即可完成全流程审核，无需多次转运排队，验核完毕后直接装车发运，真正实现了即到即验即装即发。
1: 高效通关的背后，源自西安海关搭建的四关一体协同机制。今年以来，西安海关整合关中、机场、车站、邮局四个关区的监管资源，优化区港一体化通关流程。过去一票货物需要多头对接的痛点，现在通过园区内的一站式服务即可办结，为企业大幅度节约了时间成本。同步落地的起运港退税政策也让企业资金周转更灵活。
3: 通关便利化的支持，如一票多车、分送即报、港区联动加安检前置的模式，极大地缩短了业务通关的时间，以及起运港退税的使用，提高了企业的资金周转，能叫我们更高效地开展业务。
1: 作为自贸区核心片区，浐灞国际港已累计培育150余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37项成果全国复制推广。未来，西安将持续深化自贸与服贸联动创新，以高水平制度创新赋能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建设。
0: 通关便利化红利持续释放，也带动陕西特色农产品扬帆出海。近日，记者从渭南海关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韩城市大红袍花椒出口额突破1000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首次大批量出口美国市场，韩城花椒开拓国际市场，迈上新台阶。
4: 近日，由韩城市成玉食品加工生产的680箱总货值约50万元的韩城大红袍花椒及香辛料产品从韩城起运，经大连口岸出口美国。这是陕西韩城花椒首次实现对美市场批量出口。
5: 为了加快这个企业出口的通关速度，我们也是积极畅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然后检疫证书云签发、原产地证书自主打印等便利化措施，并且依托海关实验室的技术支撑，通过对产品的抽样检测和结果评估，来以品质助力咱们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4: 近年来，在推动花椒走出去的进程中，韩城市商务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深入开展企业调研，常态化开展外贸政策宣讲和业务指导，帮助企业精准研判国际市场需求。同时积极组织本土企业参加国内外知名展会，努力拓展国际朋友圈。目前韩城已形成以洪顺祥、成玉食品、宏达香料、梦一沟等为代表的一批花椒出口龙头企业，产品涵盖花椒颗粒、花椒粉、花椒树油脂、花椒锅巴等多元品类，远销欧美、日韩、迪拜、印尼等国家。
6: 下一步，我们韩城市商务局将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多带企业走出去，参加国内外的展会，帮企业多签订单；二是帮企业把品牌打出去，支持开展境外商标注册和产品认证；三是实时做好企业的跟踪服务，推动韩城更多企业和花椒深加工产品走出去，让韩城大红袍花椒卖得更远，卖得更好。
0: 对外开放连通山海，丝路起点的烟火匠心吸引八方来客。陕西渭南蒲城县一家饭馆凭借一锅特色的炖羊汤和传承三代的菜刀，在餐饮行业坚守了数十年，传递舌尖上的匠心与温情。
7: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响石盖福禄羊肉泡店，每日清晨热气升腾，烟火不息，往来食客络绎不绝。一碗软烂鲜香的羊肉，一块外酥里软的月牙饼，味道历经岁月几乎未改，匠人初心始终一如初见。当清晨第一缕晨光穿透街巷，洒落后厨灶台，这一锅羊汤已然历经整夜文火慢炖，完成了时光的淬炼。于这家老店而言，动人的从来不止于经久不衰的风味，更是一把传承三代的老菜刀。方寸之间藏着一户人家的坚守，载着一门手艺的代代相传。
1: 我现在用的这个刀，这现在比我年龄大，这是我爷留给我爸，我爸用了一辈子那个刀。
0: 三十余载朝夕往复，揉面、塑形、打磨、烘烤，重复的动作，张永华坚守了半生。他家的月牙饼是老食客心中的一绝，外皮酥脆，轻咬作响，内里暄软，麦香醇厚。进入羊汤之后，不糊不烂，韧劲十足，鲜香绵长。看似简单的口感，却是一辈子的功夫沉淀。一块好馍稳稳撑起一碗地道鲜汤，一门坚守手艺，默默守护一家人的安稳营生。在蒲城世代坚守的手艺人眼中，做好一碗水盆羊肉，从来不是简单的谋生营生，守住舌尖风味，便是守住半生初心；守住食材本真，便是守住食客托付的信任；守住手艺传承，便是守住家风绵长的底色。不偷懒，不糊弄，不将就，以耐心淬炼风味，以真诚温暖人心，这便是蒲城最动人的味道。
2: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远看那通州城啊，
1: 嘿嘿呦嘿呦嘿呦，
0: 轰拉的一股船呐，
1: 嘿嘿呦嘿呦嘿呦，
0: 赵高的人灯塔呀，
1: 嘿嘿呦嘿呦嘿呦。

0: 没听明白呀、
1: 啊？什么词儿都听不明白呀、啊？
2: 就也没咱那船工耗子好、啊。
0: 就是，
1: 咱那医生还多有气派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多好！哎呀，哎
3: 呀，大爷，大爷，您没听见我在这唱歌呢吗？
1: 我们在这都唱了。

0: 好几年了，你也不会说一声，你来了就在这唱，哎，把我们观众都给勾跑了。
1: 啊，就是就是。
2: 大爷，你们讲不讲道理啊？这大家还不是想听谁唱就听谁唱，您老管得也太宽了吧？
0: 哎，你那开的是电音箱啊，把我们都给盖过去了。
3: 就是，
4: 公共
3: 这么大的声音，
2: 这不是公共场。您是长辈，您有理，您老当益壮，我斗不过您，我走，我走总行了吧？你们继续唱，
5: 来呀！
6: 开始，
0: 远看那通州城呐、啊，嘿呀嘿呀嘿呀，好大的一条船呐、啊，嘿呀嘛嘿呀嘿呀，高高的燃灯塔呀。嘿呀嘛嘿呀！
6: 我这说豆豆，
0: 你这边吧，往上顶。
5: 我人灯塔，哎呀，
0: 你真看见了，
5: 高高的人灯塔呀，哎，一条
0: 有点意思，继续吧。
5: 喂，
0: 意思
5: 吧？行行，我知道了，马上来，马上来，别催，别催。
6: 王展啊，你要是不想学船工号子，我这点手艺还真不想传给你。你看，说好了十回，五回你都没来，好不容易来一回呢，那你心思又都不在这儿。
5: 于大爷，实话跟您说吧，我就不想来，我爷爷他非得让我来呀。
6: 不想来你就走。
3: 哎，算，你不能再学一会儿吗？
5: 爷爷，我真着急，我有事，我得走啊。
7: 老于啊，我可是尽力了。
6: 别，回去跟你孙子说啊，我再给他一回机会，下回来别迟到了。
3: 啊，迟来。
5: 程程，程程干嘛呢？
8: 我想听姐姐弹吉他。
5: 好，记住了啊，咱们是男子汉，长大呀千万别学学没有用的东西啊。走了，听话。哎，你别弹了行吗？
2: 不好意思，您要是不愿意听可以不听，没有人逼着您听。
5: 哎，我说你这什么态度啊？你是这儿的驻唱对吧？经理呢？经理
2: 先生，您小点声，别吵着孩子。
5: 我教育孩子跟你有关系吗？跟你有关系吗？
2: 什么呀？这是我的工作，请您尊重我的工作。
5: 这是公共场所，
9: 先生，您管教孩子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这么去打扰人家工作不合适吧？
5: 你谁呀、啊？跟你有关系吗？
9: 我们也是这儿消费者，您在这样一个公共场合当着孩子的面，这么对待一位女士，合适吗？
5: 走回去。
9: 你唱的挺好的。我也特别爱听，加油！
2: 谢谢。

0: 白嘉腾，最近店里生意就不好，你还和客人吵架，今天的损失在你工资里边扣。
1: 我不干了。
0: 白嘉腾，你明天不用来了。
1: 是我先不干的。

0: 喂，宝宝，你猜我在哪儿呢？
1: 肯定猜不着，我现在我们学校呢。
0: 我们学校现在操场上面有好多小孩在上面踢球，可可爱了。
2: 彤彤啊，
0: 啊，
2: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你说。
2: 我男朋友回来了，要不你直接把房退了吧？
0: 啊？现在？这么晚了，你让我退房？
2: 这不是特殊情况吗？
0: 可我的租期不是还有五天吗？
2: 你也不差这几天了，我可以把钱退给你啊，你今晚就别回来了啊。
0: 不是，那你也得让我回去收拾东西吧。
2: 我已经帮你收拾好了，就放在门口呢。我有事儿，我先挂了啊，拜拜。
0: 喂，喂。

0: 这么便宜，不会是骗子吧？
1: 哎，喂，你好，我想问一下，您发布在网上的房源还在吗？
2: 在，您想租吗？
1: 啊，有意向，不过我冒昧的问一下，为什么这房子这么便宜啊？
2: 啊，是这样，房子呢是我爷爷奶奶在住，但我们家其他人都在国外，两位老人单独住我们不放心，就想找一名租客帮忙给盯一下，所以价格这才便宜。
1: 那你们这是找了个保姆啊？你这得给我钱呀。
2: 哎，姑娘，您别误会，两位老人呢不需要您照顾，只是以防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您可以帮忙及时处理一下。当然，如果真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会额外支付您费用。

0: 吃点橘子。
1: 谢谢。
2: 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1: 我是独生女，我爸妈都在河北老家。
2: 嗯，河北离着近，好。那你跟我孙子是怎么认识的？
1: 网上认识的。
2: 网上？哎呀，真是时代不同了，我们那会儿都得经人介绍。
1: 现在也很多都是线下的，我要不是在网上认识他，我也可能在线下找中介了。
2: 中介？我们那会儿叫媒人。
1: 媒人？我是来看房子的。
2: 房子？哎呀，这房子以后都是你们的。我在三环阿姨套呢，得租出去了。
1: 不是，奶奶，您误会了。
2: 怎么会是误会呢？你呀，跟我孙子好好处，我们家小龙可好了。啊？
1: 不是，奶奶，我是来租房子的。我跟您孙子是在网上认识的，我们连面都没见过。他说让我过来跟你们住一个院子，平时可以照看一下。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不好意思。
2: 哎，姑娘别走，坐下来坐下来。我这房间这么多，平时就我们老两口空着也是空着，就当你帮我们照看房子了。嗯，
1: 好呀好呀，谢谢奶奶。
3: 你住的就是那间啊？
2: 你住那儿。
4: 怎么是你？怎么
3: 是你？
4: 邪了门了啊！你怎么跟到我家里来了？啊，
3: 趁着您家呀，
4: 多新鲜呐！
3: 早知道是您家，我压根儿我就不来。
4: 那就走，麻利了。呀，
3: 您要这么说，我还真就不走了。这房租我也交了，您没这权利赶我走。
4: 不，你等等，什么房租啊？
3: 就是小龙嘛，把他

0: 间租给他了，他以后就住那儿了。
1: 嗯，租什么租啊？
2: 我不同意啊！咱们那点退休费够使，不差这几个钱，院里住一个外人，我心里不自在。
0: 哎呦，你不自在，你不自在，你成天往公园跑，那还不是因为咱这院子里太冷清了？再说了，万一咱俩有个头疼脑热，起码有一个人给咱们俩打120吧。
3: 不成，
2: 看见他，我心脏病都能犯喽。
0: 晚了，钱我都收了。嘿。
4: 嗯，你那面做的太好吃了，简直可以出摊了
0: 啊！行，就这么定了，出摊。
1: 严凤啊，你可以住下来，但是我们老于家有家规，你得守着点。
0: 哎，什么时候还有上家规了？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5: 没事，奶奶，大爷您说，我听着呢。
1: 晚上9点钟之后不能弄出动静来，因为我早上5点钟得起床晨练，知道吧？
5: 9点工作10点下班啊。
1: 你听听，您什么工作10点钟才下班啊？他这就是找借口在外面瞎混。
5: 谁混了？那我工作就是在酒店里面弹吉他，就得在晚上工作呀。
0: 现在年轻人啊压力大，都卷得很。再说呀，他主要是担心我这血压不是高吗，又有点神经衰弱，过了点儿就睡不着了。
5: 那这样我每次回来呢一定轻手轻脚的，开灯也开小灯，一定不打扰您休息，行吗？
1: 那你就一言为定，如若违反你就搬出去。
5: 成，一言为定。
6: 你好，
5: 你好，我是来应聘的，和你们 HR 联系好了，请问
6: 啊，那您这边请就可以了啊。
5: 好，谢谢。
6: 哎，没事。你好，我是酒店的 HR。
5: 你好，
6: 请坐。啊，
5: 我之前在网上联系过您，也给您投过简历，今天是来应聘的。
6: 哦，你是弹吉他的？
5: 对，我是个吉他手，以前也是做过主唱，我资料上写的很清楚。我曾经
6: 是可能有些误会了，我们这边只需要钢琴演员。
5: 我吉他技术很好的，要不我现场给您弹一段。
6: 实在抱歉，不好意思。
5: 就
7: 啊，妈，过年好啊，我今年又回不去了。妈，您得少喝点酒啊，您要是真想喝，等我回去，我回去陪
0: 想儿子了。
1: 谁想啊，这是明儿过年，连着都3年没回来了。
0: 哎呀，孩子们工作忙这是好事儿啊。再说了，咱孙子不每年还回来看咱们2-3回吗？啊，
1: 孙子是孙子，儿子是儿子，他们能一样吗？
0: 你就是嘴硬，心里指不定怎么惦记着呢。哎呀，我看着彤彤一个人在北京找房子，我就想啊，你说咱儿子孙子在国外得多不容易啊。
1: 月月，你赶紧坐吧。啊
0: 啊，成，
1: 坐
0: 吧，
1: 坐吧。
0: 哟，彤彤，
8: 奶奶好，
0: 今儿怎么那么早回来了？等着奶奶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8: 啊。谢谢奶奶。大爷，
7: 爸妈，

0: 白嘉彤，好久不见。
1: 张玉涵，是好久没见了。
0: 两年了吧得。啊，咱俩从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了。
1: 对，毕业之后。哎，你也来看展啊？
0: 是。哎呀，咱们玩音乐的不都得找点灵感吗？我过来吸收点养分，这地方挺好的。
1: 对，你现在还在搞音乐呢？
0: 是啊。哦，下周我乐队正好有个 live house 的演出，你要是没事过来看看。
1: 好呀。
0: 那我先撤了，不打扰你了。

0: 不是等来的，而是现在立刻马上去把当年没做完的事接着做完。我想再给青春一起返场的机会，姐妹们等着我。
1: 累不累呀？哎
2: 呀，一言难尽啊。
0: 哎，悦动全开活动报名开始，我打算重组乐队参赛。
3: 太好了，彤姐，我就知道你不会放弃咱们的乐队梦。
4: 不过只有我们两个人也不够呀，你有瑶瑶和千羽的联系方式吗？
3: 我们已经快一年没有联系过了。
4: 瑶瑶最近搬家了，估计得慢慢找。哎，不过我前两天好像在一个培训班门口看到千羽了。
3: 千羽，那还等什么啊？走，
4: 啊啊！

0: 去哪儿找呀？你确定他上次骑的是自行车？
1: 嗯，自行车。
0: 那他是不是住着附近啊？
1: 聪明啊！
0: 那咱多来几次，碰碰运气。
1: 只要咱们有缘分，一定可以撞见。
0: 撕！
2: 嘿，您这不是放我鸽子吗？我都来一钟头了。
3: 哎呀，我孙子今天是真忙啊。
2: 您这孙子呀，可真够！再说就不好听了。
0: 咱俩都快死等一周了，
4: 这也不是办法呀。
5: 你说，咱们跟千羽的缘分真就到这儿了？
0: 有些事该认就得认。
4: 千羽！
0: 刘千羽！
5: 刚刚带住你，
0: 把我们等你等的好辛苦啊！找我什么事？
5: 千羽，
0: 悦动全开马上要开始报名了，没兴趣。
5: 千羽，我们好好谈谈呗。
0: 有什么好谈的？我在培训机构当老师，日子过得安稳，现在不想折腾。
5: 咱们的贝斯女王就甘心这么平淡下去？
0: 和你们组乐队吗？根本行不通啊！
5: 我们以前是不成熟，但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啊！
0: 有什么不一样？白家彤，人不能总想着自己啊！
4: 千羽，你这说太过分了啊！
0: 觉得过分，你们可以走啊！
5: 不，
0: 起开！
5: 不！
4: 哎哎，千羽，都这样了，还喊什么喊啊？
5: 怎么办？

0: 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您还是好好管管您教学的事儿。
1: 哎，还真让你给说着了。我们教学那忙的，好家伙的，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我是没广而告之，我要一宣传，跟我这报名那队伍从曹营码头能一直排到前门楼子去。告诉你，我这可是传承下来的手艺，非遗。
2: 有机会我也学学传功号子。
3: 传功号子，手艺，非遗。先别想了，找到瑶瑶再说。
4: 找到瑶瑶没有？
5: 我跟瑶瑶都已经试了一年多了。
4: 肯定是那次演出给她留下心理阴影了。说到底还是怪我，都是我的责任。
6: 一想这事，我就脑瓜疼。
7: 别啥事都往自己身上背，行不行？乐队解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每个人都有责任。
8: 要是能找到瑶瑶就好了。
7: 那我们就在朋友圈、同学群里发一下，还有之前加的音乐圈的那些圈，说不定就找到了。
9: 我看行，还得是你，说干就干。

0: 哎，等着啊！孙子又没来啊？
1: 哎呀，我叫了，这都走到半路上了，临时他有急事儿
0: 啊。到哪儿都急事儿，就这唱耗子不是急事儿。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呀，毕竟这唱耗子他也不能当饭吃，几天不练也没什么关系吧。
0: 哎，这好东西啊，都这么弄没了。
2: 喂，
3: 最近跟我爷爷奶奶相处的还好吗？
2: 挺好的。啊，
3: 怎么听着这么敷衍？有事儿不开心吗？
2: 哪儿不开心了？我就是在考虑，在考虑换工作呢，还是继续追我的音乐梦呢？
3: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
2: 大少爷，你既说的容易。
3: 你的音乐梦想是什么？
2: 搞乐队啊。我大学的时候就搞过乐队，当时跟我们几个好姐妹帅炸了。就是后来大家毕业了，各自换工作，就不了了之了。哼，
3: 能听出来你在说乐队的时候那种自豪的感觉，心里都乐开花了吧？我个人觉得，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就得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是你想要享受过程，还是追求结果？给自己点时间，不用着急去下决定。对了。我爷爷奶奶要有什么事儿，通知我哈。
2: 哎，这点小事，放心吧。
3: 好嘞，谢了啊，我去工作了，
2: 拜拜，
3: 下回再聊。
2: 嗯。

0: 瓤豆腐太好吃了，可惜我没这手艺，
1: 只能买给你们了。嘿，别嫌弃啊。
2: 那功劳啊，都是你大爷，那活馅儿啊什么的，我只不过给他打个下手而已。呀，
3: 我也不就是做个大吃的。
0: 那我这就是进了奶奶的官了。
1: 谢谢于大爷。
3: 嗯，我看还有什么？
2: 来，你看这芝麻烧饼，这个应该是牛肉包子吧？还有豆腐脑。
3: 大姐，哎呦，这都对我的口了呀。
1: 是的，
3: 哎，
1: 排队人挺多的吧？
0: 嗨，啊，您们二老喜欢就成。
3: 来来，快吃，快吃。
1: 你们俩，
4: 真确定是在这儿？
5: 不知道啊，反正咱们小红果说是在这儿。
4: 这地儿可大，怎么找呀？瑶瑶，
5: 那是吗？瑶瑶，瑶瑶，

0: 去年我爸公司破产了，他当时心情特别不好，喝酒开车出去出事儿了，当时人就没了。我妈不一直都是全职家庭主妇吗？她还找不着什么好工作，所以现在就是我来赚钱养家。
1: 对不起啊，瑶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2: 那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0: 还好吧，工作嘛，我自食其力挺好的。
1: 瑶瑶，那我们刚才说的要重组乐队的事儿，
0: 彤彤，音乐这条道路我早就放弃了。行了，我请你们吃烤肠，我这有很多口味的，有辣的，番茄的，蜂蜜芥末的。你不喜欢吃辣吗？我给你弄个辣的。妈，我回来了。干嘛呢？又看相册呢？
3: 我也睡不着。对了，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0: 我今天生意特别好，我卖出去好多烤肠呢。我今天赚了特别多钱，我给你看，你看，
3: 这么多啊，
0: 厉害吧？
3: 瑶瑶，妈妈是不是拖累你了？
0: 没有啊，怎么会呢？我现在能自己养活自己，多厉害啊！
3: 瑶瑶，妈妈今天看见你以前的电子琴放在柜子里，你跟妈说实话，是不是还想练琴？
0: 没有，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妈，我现在就是想多赚点钱，让咱们俩未来的日子能好过一点。
3: 闺女，
0: 妈，只要咱们俩在，我相信未来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好，嗯。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好绵羊奶开抢啦！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了，
8: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5: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埋藏的尸体啊，就在那座铺井里。
10: 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差不多应该快到了。
11: 报告，
9: 高局长，医院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孩子有点贫血，我想请2天假。
12: 我不说，你在这儿最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
13: 没有思索。
14: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祝酒》这部电视剧里，我演的是狗群众，戏比天大，我说你一辈子。《祝酒》要开锣了，咱听好，准备开戏。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汤宝到驱车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
3: 宝儿，这是怎么了？
1: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3: 区长他们呢？
1: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下，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
1: 嗯，
0: 撤，快，村警长，快跟我进村。
2: 老总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挑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

0: 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0: 谁说不打？走，
1: 干什么？
0: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2: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1: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一商？
0: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运霞，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2: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2: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1: 就是啊，
2: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

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说完了，
1: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救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了！
3: 哎，
2: 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3: 来了，
4: 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4: 好了，
2: 快走！
4: 快点快点快点！
0: 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呢。
1: 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动口想的太好了。

0: 嗯，
1: 这顿烤儿好吗？
0: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0: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1: 庄里八路的有？
0: 有，全是土八路。
1: 嗯？
0: 哦，对，有八路。
1: 统统的
0: 杀他个鸡犬不留。
1: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0: 哦，睡觉？不不不不。
1: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叫唤叫唤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2: 爹，
3: 啊，
2: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3: 好啊，
2: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3: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2: 哎，
3: 李子，
4: 嗯，
3: 给你。
4: 爹，你上哪去？
3: 我去查查岗。
4: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3: 爹去去就来啊！
4: 嗯。
0: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1: 你们悄悄地进村。
0: 是。
1: 打枪的不要。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搜遍了，一个人也没有。
1: 啊！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저 뛰어, 그만 뛰어.
1: 바람이 안 나구나. 헤이.
2: 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3: 怎么办？走，绕灶口看看去。
2: 嗯，你离开。嗯。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有备，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4: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5: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4: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0: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嗯，小馋馋，吃吧吃吧，来，爸妈，尝尝这排骨。嗯，真不错，又软又耐火，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 同时呢，上面可以六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嗯，
1: 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是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 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肉的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 我老伴儿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 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儿。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 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拌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
6: 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5: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是正
6: 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请您放心，
5: 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哦，那我就放心了。
1: 给我订上一口锅吧。好，马上给你发货。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4: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0: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4: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 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0: 哇，好香啊！我在香味了都。玉米炖排骨，香香香。
1: 三人蒸蛋，
2: 真捧场，
0: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不错。
0: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 小馋吧，
0: 吃吧吃吧。
1: 来，
0: 爸妈尝尝这排骨。 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 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嗯，
4: 非常不错啊。
5: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适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 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肉的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 我老伴儿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6: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 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儿。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7: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贵民体验，原价799的。 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拌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喂，你好。
9: 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8: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9: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请您放心，
8: 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9: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好，
8: 马上给你发货。
7: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6: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

0: 别方便。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里，打枪你什么人？
3: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3: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不晓得我的骨瘦病。
1: 对，不才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训员说，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不是
0: 对呀，咱们应该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2: 这下心里可
3: 定。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2: 嗯，
0: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让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0: 淘气儿，哎，快点，来了，来了，
3: 请请请，来，里面请进，那里面请，
0: 好好好，
3: 来，请里面坐了，里面，
0: 来，我来，
3: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3: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3: 哦，请，
1: 好。
3: 请坐，
1: 好，坐。
3: 来，请抽烟喝茶。
1: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3: 抽烟。
1: 好，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3: 哦。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
0: 带的就是进儿信。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
3: 哎，
2: 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3: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4: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5: 我们都随时保护你。
4: 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2: 啊，
4: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4: 村长随后就到。
1: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4: 好。
2: 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哨，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1: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1: 嗯，哦，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1: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6: 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1: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2: 顶着门了。别走漏火儿。

0: 啊，呵呵，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哼，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呵呵。
1: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2: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1: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3: 等等，
1: 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3: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
1: 请。请进啊，
0: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
3: 等等，嗯，
0: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你？
0: 快请进来。
2: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2: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哎，站住！
4: 走！
2: 站住！
4: 回头！
2: 不知道！
4: 别动！
5: 别误会！
6: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2: 八路军武工队。
5: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
6: 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2: 孙金才，
6: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6: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
6: 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7: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5: 去报。
1: 区长。
7: 赵区长。
1: 孙营长。
5: 平原叔。
7: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5: 川法哥。
7: 狗东西在哪？
6: 都带走了。
7: 赵区长。
6: 记住这个教训。

0: 亲妈，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崔连长，
1: 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
0: 哎，
1: 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0: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要不是你们啊，
1: 来来来
0: 来，哎来来来，
2: 铁蛋，我说，
0: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
3: 哎，
0: 这回呀、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3: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

0: 小队，我们开车。
1: 快，小队，快快，
0: 快来。
2: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3: 队长，来了多少？
2: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3: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2: 给老村长报仇。
4: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2: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4: 对，
5: 猴子给给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2: 要放鬼子进庄？
3: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啊。
3: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3: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队长，
0: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3: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

0: 鬼子进院了，
1: 我去收拾他。
0: 好。
2: 请党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

0: 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

0: 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

0: 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8元，只需花1.98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8元，只需花1.98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0: 哼，
1: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快起飞！快来呀！
1: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2: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3: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接，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

0: 娘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四五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0: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2: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0: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吗？
4: 那怎么打呢？
0: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2: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0: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8: 爷，
9: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9: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7: 嗯，
9: 哦，厉害呀！往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7: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8: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7: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8: 可靠，
7: 完全可靠。嗯，
8: 索卡，快！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7: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
1: 小毛，
0: 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的，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下草，林下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5: 好，
4: 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
4: 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啊！
4: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3: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4: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6: 把他们都赶出来。
4: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7: 太君，
8: 爹地，进来。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柜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2: 哦。

0: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黑风口情况不妙啊！
1: 那你，喊什么来？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阜。在主角当中，我饰演四谷何大锤，回三秦老家，乡亲们咱一起多捧场啊！记得收看咱陕西卫视。我何大锤比胡三元敲的那是聊炸了。

0: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长春这座城市的西南郊时，这片极具历史感的老街便会泛出一层金色的光泽。伴随着汽车驶入深深的厂区，耳畔似乎已经传来隆隆的机器声。与此同时，54路有轨电车也会从市中心出发，满载乘客奔赴这里。这条线路已经行驶了半个多世纪。
1: 位于东北平原腹地的吉林省长春市，不仅有着春城的美誉，更是一座车轮上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每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从事跟汽车产业相关的工作，而大部分人他们工作的地方就在我们即将要抵达的东风大街。这里是中国汽车工业开始的地方。
2: 东风大街到站了。 It's coming。
0: 第一汽车制造厂历史文化街区位于长春市汽车产业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以东风大街为主街，北至创业大街，南至长沈铁路，西至一汽厂区9号路，东至宽平大路。街区内有厂房、住宅140多座，占地面积约176.2公顷。如今这条老街依然保留着刚建厂时的模样。纵贯东西的东风大街如同一条大动脉，连接生活生产两大区域。一幢幢红砖灰瓦的小楼仿佛让人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长春。
1: 就我看着这条路两边的建筑还挺有特色的。
3: 对啊，这就是我们汽车厂最有历史感的一条街。这两侧呢都是我们的最早53年建厂时候的家属楼，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工厂区，所以说它在起名字的时候呢都是力求节俭，没有那么多的花哨。所以说我们你看我们的墙上都有什么92栋啊。

0: 三十九栋啊，都是按数字来排列的，包括我们的厂门，一号门、二号门、三号门，一直能排下去，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装饰。
1: 那这里一共有多少人在这儿工作和生活？
0: 按照当时

0: 布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大多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员工和家属，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近。每天早晨，他们都可以从容地吃完早点，看完最新的第一汽车集团报再去上班。对他们来说，这片土地承载着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1949年，持续百年动荡的中国迎来了新生，中华大地上百废待兴。那个时候，马路上跑的10万辆汽车中，没有一辆是国人自己生产的。为了实现民族工业的振兴，刚刚建立的共和国决定用3年时间建起一座自己的汽车工厂。1953年7月15日，长春西南郊汇聚了20000多名来自4面8方的年轻人，他们南腔北调，各不相同，有的刚刚大学毕业，有的刚从战场上回来。今年86岁的王凤阁是当年第一批进厂的工人，回忆起当年场景，依然充满着激情。
1: 那我是20岁了啊，我参加工作就8年了，我也没看到过几台汽车呀，中国人没有啊。你说这个人有啥感情吧？
2: 所以应该说那个是全国人民的一个梦想。
1: 那当然，全国人民一个梦想，就是我们国家要起来，中国人不受欺负，那意思就是说你啥都得有。
0: 那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当阳光洒向刻有毛泽东主席题词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汉白玉玑石上，中国汽车工业便在茫茫荒野上夯下了第一根基桩，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一座民族自强与尊严的丰碑。3年后，一座崭新的汽车城在长春西南角拔地而起，厂区和住宅区相互毗邻，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工厂用发电后的余热为家属区供水供暖，当时照亮有电灯，做饭不烧煤，洗漱有热水，这让很多长春市民都非常羡慕。从荒地到十里长街的欣欣向荣，中国第一座汽车城的版图也就此展开。
2: 北国冰三开，一座车城县，这曾经是流传在老一辈汽车厂人口中的一句话。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群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就隐约地意识到自己将要参与开创一段历史。在随后的60多年里，他们以厂为家，在这里写下了一段段传奇。
0: 今年90岁的林水俊和老伴张惠明分别来自福建和四川，他们都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1953年，林水俊从清华大学汽车专业毕业后，乘坐火车来到长春。从那一刻起，他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一汽人。在当时，出于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国家制定了率先生产载货汽车的方案。可在此之前，中国从来没有自己生产过汽车，大部分的机床设备都是苏联援建的，技术人员看不懂。于是学习俄语，弄懂说明书，就成为林水俊他们的首要任务。
3: 最困难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名词不统一，就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我就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叫电圈，但是我们以前呢，因为在我们工厂里面呢，也没有有个什么电圈，跟苏联的名词有时候对不上号，所以一定要把它统一起来。要统一起来，这东西就比较难了，那要找好多资料。
0: 要把专用术语翻译成普通工人都能看得懂的说明书，难度极大。在那个时候，大家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学习俄语上。
4: 大家呢，这劲儿很足，就我们在吃饭，我们是在个工棚里吃饭了，排队呢，你去看每一个。

0: 人手上都拿个小纸条背国文单词，所以在我们脑袋里没有，好像我认为啊，没困难两字。在我们生活里边，就是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绕，你绕它就强。
1: 因为当时啊，我没有想到别的，就想怎么样子为国家赶快建设起来。
2: 那时的汽车厂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几乎人人手里都提着个书包，大家夜以继日的学习，不仅初步掌握了汽车制造的基础知识，还学会了操作机床，甚至汽车驾驶，变外行为内行。1956年7月14日，第一批生产出的12辆解放卡车从1号大门缓缓驶出，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当时开了20多年外国车的马国范师傅被选中驾驶第一辆解放卡车，为此他激动得又剃头又刮脸。这件事情后来被写成歌曲《老司机》，在十里车程传。

0: 我们是在下边队伍里头准备的这个花儿树啊，准备这个彩纸啊，准备这个苞米啊，这个高粱啊，大豆啊，表示丰收的意思。车一来我们就往上撒，哎，特别的这个心情。
1: 那一天的老街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道路两旁，争先恐后地目睹国产汽车的风采。清脆的喇叭声震动了人们的心灵，从此这辆绿色的解放卡车成为中国几代人的记忆。第一汽车厂的建成投产，为中国的工业化奠下了一块厚重的基石。一辆辆国产解放卡车驰骋在城市乡村，为那时的工业建设、农业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两年后，一汽厂又制造出第一辆国产东风牌轿车，圆了中国人自主生产小轿车的梦想。不到两个月，大家又接到了一个月内试制出高级轿车红旗的任务。今年90岁的刘庆德曾参加过第一辆红旗车的生产，对于其中的甘苦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
2: 那这些照片都是当时制造第一辆红旗轿车的场景哈？
3: 对，这都是。
2: 我看就是这个制造的这个场面，就人很多都聚集在一起。
3: 对，这是红旗啊，上了几千个件那时候。各个单位呢都得到的现场去修，上千人大家都来抢件。
1: 当时的汽车厂技术条件十分落后，为了制造红旗，厂里把各种零部件一一摆出，车间按照样车实物用照猫画虎的方法加工零件，谁能干哪个就领回去，相当于签了军令状。刘庆德当时所在的仪表车间领回去的是一个小小的点烟器，
3: 大概是这么粗这么长。那时候呢，限制我们一个礼拜必须完成。
2: 都有什么样的困难？
3: 当时来讲是卷，现在看那无所谓了。卷，因为它小啊，你卷不好不就皱纹了，就卷裂了不行。
1: 那个时候，全厂上下总动员，成立了各种攻关突击队。仪表车间找来钟表匠，用修理机芯的小镊子、小锤子，一点点敲制点烟器。车身难度最高，工厂就从全国各地请来有经验的钣金工。这些老手艺人做生活用具，个个是高手，制作汽车车身就远远不够了。水平最高的也仅仅是当过汽车修理工，只能评个凹凸。但对于制造国产轿车，大家都有着极大的热情，不会就学，失败了再来。仅仅用了33天，就敲了一辆红旗车出来。1958年8月1日，中国的第一辆高级轿车红旗驶出装配车间。这辆完全靠人工生产出来的高级轿车，几乎可以媲美现代化机械制造出的产品，每个零部件都严丝合缝，异常完美。它的引擎盖飘扬着红旗的标志，尾灯则是两盏殷红的宫灯，车身造型庄重典雅，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道。对于中国人来说，红旗的诞生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汽车品牌，它更是一种深深的情怀和神圣的记忆。直到今天，汽车厂展馆里给孩子们讲述的仍然是老一辈奋斗的故事。那些风云往事不仅凝聚了老一辈人的无私奉献，也把自强不息的精神留在了这方水土。
2: 从第一代汽车工人在老街上安家落户，到现在已经到了第五代人，他们把自己最珍贵的美好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汽车工业。 也把无比浓烈的家国情怀镌刻在了这片土地上。
1: 从1953年建厂来到这片黑土地，老街人早已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建厂初期，很多夫妻都是厂里的双职工，一上起班来，孩子就没人照顾。为了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1958年，几个职工家属就商量着要盖一座幼儿园。今年72岁的盛翠华是汽车厂的第一代保育师，直到今天，他还记得幼儿园刚刚创办的样子。
4: 当时那个幼儿园就是我们刚开始搬过去的时候吧，那个门前就是一片那个庄稼地，就是苞米地，都一人多高。有一个淘气的小朋友就趴到苞米地里，阿姨怎么叫也不吱声，当时把老师都吓哭了。
1: 为了给孩子们改善教育环境，幼儿园的老师们就亲自动手，利用午休时间在玉米地旁清出一大块场地，再利用空隙时间栽上树，围成院子。那段时间，从新建教室到孩子的照料，所有事情都要他们自己来，连续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
4: 买米买面都是我们到那个粮店去一袋袋扛回来的。有一次那个正好扛出那个粮店吧，就开始下雨，哗哗下雨。我们扛到家以后吧，浇得我们呱呱湿。我们就是做完了以后吧，就觉着不觉累，因为啥？就觉着为那个家长做了一件好事，也等于为那个汽车生产也是添砖加瓦吧。
1: 在大家的努力下，幼儿园一步步发展壮大。让盛翠华欣慰的是，她的女儿杨玉辉1986年从幼师学校毕业后也回到了老街。如今的一汽幼儿园已经发展成为吉林省示范园，不止老街上的孩子们，很多长春市区的孩子也可以来这里入园。
2: 其实就是父母那代呢，因为他们也是从无到有，那么我们这代呢是比他们的条件要好了，我们就会要更努力地把它建设得更美。

0: 在老街上，除了幼儿园，各种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如今，老一辈的汽车厂工人已经退休在家，他们最爱逛的是当年自己亲手建设的共青团花园，最爱看的是汽车厂电视台播出的《老杨说》，里面讲的都是过去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1: 来了，
0: 没事的时候就去菜市场买买菜，街坊邻居一起吃顿饭，聊聊早年几家共住一户的趣事。上班是工友，下班是邻居，这种独特的生活空间成了很多人最珍贵的记忆。
2: 有时候饿了，中午老伴没在家了，我就过来，我说顾婶儿给我做饭，顾婶儿就给我做饭吃。
3: 其实大家这虽然说是邻居，其实更像是一家人。
4: 一家人，
5: 我老伴会烙那个肉馅饼，烙馅饼，烙馅饼一烙一大堆呀、啊。这家剩几个，那家剩几个，这家剩几个，都像这一家人一样。我们邻居关系处得这特好。
6: 不单是我们这一个，就是这整个这一栋，
5: 这一栋
6: 都是这样。
0: 自从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基石深埋进这方热土，共和国工业长子的担当便成为了老街人不渝的情怀。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大量的进口车涌入了中国市场，而中国汽车工业由于长期与世界脱节，技术水平严重落后。要想在这场国际化的激烈角逐中取得胜利，难度甚至超过了当年一汽建厂。1988年，汽车厂决心走技术引进、合资生产的道路，引进德国先进的技术，与国产轿车进行融合。当时48岁的张秀芝作为汽车厂的技术骨干，参与到研发设计中。
3: 那在80几年的时候，中国的汽车产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5: 轿车低迷。
7: 在国内，我们搞红旗的时候，完全是苏联的模式，完全手工。这个大凸版1:1的，比车还大，这样一个凸版，人家国外已经不是这样。
0: 为了真正和世界汽车行业接轨，1989年过完春节后，汽车厂决定派张秀芝带队到德国学习最先进的电脑绘图技术。接到任务时，他刚刚查出身体内长了肿瘤，因为性状不确定，要马上进行手术。可是那个时候正是研发的关键时期，作为主要的设计人员，张秀芝明白他的缺席将会影响整体的进度，去还是不去，成为必须要快速决断的问题。
7: 如果这个不去，它有个问题，你来了图纸的转化，西德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模式，咱们就要有差距。对我下一步工作，不是落这一环就要落很多呀，所以以后很多工作就不好开展。我身体我总觉得也没考虑很多，就是顶着去，一定把这个第一道我得拿到。
0: 常年工作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张秀芝，身上承袭着老一辈一汽人的情怀和担当。他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前往德国的火车，虽然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间，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但直到今天，张秀芝对于他当年的选择从来没有后悔过。强大中国汽车产业是一代代老街人不曾改变的初心。在他们的努力下，1990年，中德合资公司成立，开启了中国汽车行业新的篇章。此后的近30年里，作为中国制造业对外开放的先锋，一汽与多个品牌合作，持续创新，始终引领着汽车行业的发展。如今，中国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2800万辆，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作为中国汽车工业的代表，60多年来， 2300多万辆各类汽车从一汽生产车间驶出，销往世界各地。它的发展凝聚了老街人的心血与汗水，也寄托了中国自主品牌发展的希望。今天，作为长春市的名片，一汽历史文化街区以东风大街为主，对整个老街区进行整体规划，打造汽车人的宜居幸福家园。退休的老人没事的时候，可以去新的汽车公园走走看看。而年轻一代汽车人依然奔走在生产第一线。新成立的汽车研发园建成后，将满足每年40个新车型的开发能力。设计研发室还成立了技术攻关队。在当今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趋势中，电子电器的研发比重越来越大。为了检测车辆在极端天气下也能保证良好的性能，这些年轻的科研人员经常要到艰苦的环境下做试验，保证研发质量。
4: 像黑河的时候，我们基本都是凌晨3点多起床，然后4点多就到江边。那个时候我们人有的时候能承受的时候，就我们腰牙也能承受，但经常电脑承受不了。以前我们有这么一个同事，当时呢就是也是，他发现这电脑在低温下已经承受不了，他没有办法来处理这些数据的时候，这他选择的是什么呢？他选择把衣服脱下来，把电脑包上了，包在自己的胸前。
0: 数十年如一日的坚韧，让新一代的仪器人在自主研发领域开辟先河。他们自主研发了电子换挡电控系统、底盘域控制器，独立完成了红旗自动驾驶系统标准车控平台。这些项目的完成，标志着中国汽车自主研发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4: 说心里话，就是在我们心里面，就是虽然我们是属于新一代的红旗人，我们往往没有见到就是老一代红旗人，你说在这北大荒上面开疆扩土这一种壮举，但是呢，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是能感受到就是红旗在我们血液流淌的那种力量。
0: 在这条老街的带动下，长春成为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大本营。如今，长春市正在实施的300万辆整车扩能工程，将产生2000多亿元的市场空间。老街的昨天记录了中国汽车工业记忆中最值得珍藏的时刻，而当下人们前行的脚步也变得更加坚定自信。不变的初心，不懈的前行，无论是起步时的豪迈与激情，还是收获时的喜悦与荣光，都伴随着滚滚的车轮驶向了下一个展

手哦。

0: 哎呀，赵高的人灯塔呀！
1: 嘿，嘿，嘿，
0: 就是大。

0: 明白呀、
1: 啊，什么词儿都听不明白呀、啊，
2: 就是、也没咱那传功号子好、
0: 啊，就是、啊、
1: 咱那医生还多有气派啊。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呀嘿呀嘿呀，这多好嘿呀嘿呀！
3: 大爷，大爷，您没听见我在这唱歌吗？
1: 我们在这都唱了好几年了，你也不会说一声，你来了就在这唱，哎，把我们观众都给勾跑了
4: 啊！就是就是，
3: 大爷，你们讲不讲道理啊？这大家还不是想听谁唱就听谁唱。您老管得也太宽了吧？
1: 哎，你那开的是电音箱啊，把我们都给盖过去了。
0: 就是啊，
5: 公共
0: 这么大的声音，
3: 这不是公共场。您是长辈，您有理，您老当益壮，我斗不过您，我走，我走总行了吧？你们继续唱，
0: 来呀、啊！
1: 开始，
6: 远看那通州城呐、
7: 啊，嘿呀嘿呀嘿呀，
6: 好大的一条船呐、
7: 啊，嘿呀嘿呀嘿 呀, 嘿呀，
6: 高高的燃灯塔呀。
7: 嘿呀嘛嘿呀！不是不是，等等，
1: 你这点吧，往上顶。
6: 我燃灯塔，哎呀，
1: 你真看见了，
6: 高高的燃灯塔呀，哎、一条
1: 有点意思，继续吧。
6: 喂，
1: 意思
6: 吧？行行，我知道了，马上来，马上来，别催，别催。
7: 王展啊，你要是不想学传功号子，我这点手艺还真不想传给你。你看，说好了十回，五回你都没来，好不容易来。

0: 这回呢，那你心思又都不在这儿。
1: 于大爷，实话跟您说吧，我就不想来，我爷爷他非得让我来呀。
0: 不想来你就走。
2: 哎呀，算，你不能再歇一会儿吗？
1: 爷爷，我真着急，我有事，我得走啊。
3: 老于啊，我可是尽力了。
0: 不是，这，回去跟你孙子说啊，我再给他一回机会，下回来别迟到
2: 了。起来。
4: 程程，程程干嘛呢？
5: 我想听姐姐弹吉他。
4: 哦，好好。记住了啊，咱们是男子汉，长大呀千万别学姐没用的东西啊。走了，听话。哎，你别弹了行吗？
6: 不好意思，您要是不愿意听可以不听，没有人逼着您听。
4: 哎，我说你这什么态度啊？你是这儿的驻唱对吧？经理呢？经理。
6: 先生，您小点声，别吵着孩子。
4: 我教育孩子跟你有关系吗？跟你有关系吗？
6: 这是干什么呀？这是我的工作，请您尊重我的工作。
4: 这是公共场所。
7: 先生，您管教孩子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这么去打扰人家工作不合适吧？
4: 你谁啊？跟你有关系吗？
7: 我们也是这消费者，您在这样一个公共场合当着孩子的面这么对待一位女士合适吗？
4: 走回去。
7: 你唱的挺好的，我也特别爱听，加油。
6: 谢谢。

0: 白家彤，最近店里生意就不好，你还和客人吵架，今天的损失在你工资里边扣。
1: 我不干了。
0: 白家彤，你明天不用来了。
1: 是我先不干。
2: 我现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学校现在操场上面有好多小孩在上面踢球，可可爱了。
3: 彤彤啊，
2: 啊，
3: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2: 你说。
3: 我男朋友回来了，要不你直接把房退了吧。
2: 啊，现在这么晚了你让我退房？
3: 这不是特殊情况吗？
2: 可我的租期不是还有五天吗？
3: 你也不差这几天了，我可以把钱退给你啊，你今晚就别回来了啊。
2: 不是，那你也得让我回去收拾东西吧。
3: 我已经帮你收拾好了，就放在门口呢。我有事儿，我先挂了啊，拜拜。
2: 喂，喂。

0: 么便宜，不会是骗子吧？
1: 哎，喂，你好，我想问一下，您发布在网上的房源还在吗？
2: 在，您想租吗？
1: 啊，有意向，不过我冒昧的问一下，为什么这房子这么便宜啊？
2: 啊，是这样，房子呢是我爷爷奶奶在住，但我们家其他人都在国外，两位老人单独住我们不放心，就想找一名租客帮忙给盯一下，所以价格这才便宜。
1: 那你们这是找了个保姆啊？你这得给我钱呀。

两位老人呢不需要您照顾，只是以防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您可以帮忙及时处理一下。当然，如果真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会额外支付您费用。

0: 吃点橘子。
1: 谢谢。
2: 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1: 我是独生女，我爸妈都在河北老家。
2: 嗯，河北离着近，好。那你跟我孙子是怎么认识的？
1: 网上认识的。
2: 网上？哎呀，真是时代不同了，我们那会儿都得经人介绍。
1: 现在也很多都是线下的，我要不是在网上认识他，我也可能在线下找中介了。
2: 中介？我们那会儿叫媒人。
1: 媒人？我是来看房子的。
2: 房子？哎呀，这房子以后都是你们的。我在三环一套呢，得租出去了。
1: 不是，奶奶，您误会了。
2: 怎么会是误会呢？你啊，跟我孙子好好处，我们家小龙可好了。啊？
1: 不是，奶奶，我是来租房子的。我跟您孙子是在网上认识的，我们连面都没见过。他说让我过来跟你们住一个院子，平时可以照看一些。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不好意思。
2: 哎，姑娘别走，坐下来坐下来。我这房间这么多，平时就我们老两口
3: 空着，也是空着，就当你帮我们照看房子了。
1: 嗯，好呀好呀，谢谢奶奶。
3: 你住的就是那间
1: 啊？
3: 你住的。
4: 怎么能是你？怎么能是你？邪了门了啊！你怎么跟到我家里来了？哈、
5: 啊，趁着您家呀，
4: 多新鲜呐、啊！
5: 早知道是您家，我压根儿我就不来。
4: 那就走，麻利了。
5: 呀，您要这么说，我还真就不走了。这房租我也交了，您没这权利赶我走。
4: 不，你等等，什么房租啊？
3: 啊，就是小龙嘛，把他那间租给他了，他以后就住那儿了。嗯。
4: 租什么租啊？我不同意啊！咱们那点退休费够使，不差这几个钱，院里住一个外人，我心里不自在。
3: 哎呦，你不自在，你不自在，你成天往公园跑，那还不是因为咱这院子里太冷清了？再说了，万一咱俩有个头疼脑热，起码有一个人给咱们俩打120吧。
4: 不成，看见他，我心脏病都能犯喽。
3: 晚了，钱我都收了。嘿。
6: 嗯，奶奶，你的面做的太好吃了，简直可以出摊了。
3: 啊，行，就这么定了，出摊。
7: 亚凤啊，你可以住下来，但是我们老于家有家规，你得守着点。
3: 哎，什么时候还有上家规了？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1: 没事，奶奶，大爷您说，我听着呢。
7: 晚上9点之后不能弄出动静来，因为我早上5点得起床晨练，知道吧？
1: 9点工作10点下班啊？
7: 你听听，你什么工作10点才下班啊？他这就是找借口在外面瞎混。
1: 谁混了？那我工作就是在酒店里面弹吉他，就得在晚上工作呀。
2: 现在年轻人呢压力大，都卷得很。再说呀，他主要是担心我这血压不是高吗，又有点神经衰弱，过了点儿就睡不着了。
1: 那这样我每次回来呢一定轻手轻脚的，开灯也开小灯，一定不打扰您休息，行吗？
7: 嗯，

0: 那你就一言为定，如若违反，你就搬出去。
1: 成，一言为定。
2: 你好。
3: 你好，我是来应聘的，和你们 HR 联系好了，请问……
2: 啊，那您这边请就可以了啊。
3: 好，谢谢。
2: 哎，没事。
4: 你好，我是酒店的 HR。
3: 你好，
4: 请坐。
3: 啊，我之前在网上联系过您，也给您投过简历，今天是来应聘的。
4: 哦，你是弹吉他的？
3: 对，我是个吉他手，以前也是做过主唱。我资料上写的很清楚。我曾经
4: 是可能有些误会了，我们这边只需要钢琴演员。
3: 我吉他技术很好的，要不我现场给您弹一段？
4: 实在抱歉，不好意思。
3: 进。
5: 想喝，等我回去，我回去陪
6: 你。想儿子了，
7: 谁想的？这是，明儿过年，连着都三年没回来了。
6: 哎呀，孩子们工作忙，这是好事儿啊。再说了，咱孙子不每年还回来看咱们两三回吗？啊？
7: 孙子是孙子，儿子是儿子，这么能一样吗？
6: 你就是嘴硬，心里指不定怎么惦记着呢。哎呀，我看着彤彤一个人在北京找房子，我就想啊，你说咱儿子孙子在国外得多不容易呀、啊、
7: 要是你赶紧坐过去啊。
6: 啊，成，
7: 坐
6: 啊，坐。哟，彤彤，
8: 奶奶好。
6: 今儿怎么那么早回来了？等着奶奶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啊。
8: 谢谢奶奶。大爷，
5: 妈，过年好吗？我今年又回不去了。

0: 白嘉彤，好久不见。
1: 张玉涵，是好久没见了。
0: 两年了吧得。啊，咱俩从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了。
1: 对，毕业之后。哎，你也来看展啊？
0: 是。哎呀，咱们玩音乐的不都得找点灵感吗？我过来吸收点养分，这地方挺好的。
1: 对，你现在还在搞音乐呢？
0: 是啊。哦，下周我乐队正好有个 Livehouse 的演出，你要是没事过来看看。
1: 好呀。
0: 那我先撤了，不打扰你了。

0: 不是等来的，而是现在立刻马上去把当年没做完的事儿接着做完。我想再给青春一起返场的机会，姐妹们等着我。
1: 着急！
2: 哎呦我的妈呀！
3: 累死我！
4: 咱们去那边，走。
3: 那，累不累英？
5: 哎呀，一言难尽啊！
6: 哎，悦动全开活动报名开始，我打算重组乐队参赛。
4: 太好了，彤姐，我就知道你不会放弃咱们的乐队梦。
6: 不过只有我们两个人也不够呀。你有瑶瑶和千羽的联系方式吗？
4: 我们已经快一年没有联系过了。

0: 瑶瑶最近搬家了，估计得慢慢找。哎，不过我前两天好像在一个培训班门口看到千羽了。
1: 千羽，
2: 那还等什么啊？走，
1: 啊，
2: 东西。

0: 去哪儿找呀？你确定他上次骑的是自行车？嗯，
1: 自行车。那他是不是住着附近啊？聪明啊！那咱多来几次，碰碰运气。只要咱们有缘分，一定可以撞见。嘿，您这不是放我鸽子吗？我都来一钟头了。哎呀，我孙子今天是真忙啊。
2: 您这孙子呀，可真够！哎呦，再说就不好听了。哎呦，
3: 咱俩都快死等一周了，这也不是办法呀。你说，咱们跟千羽的缘分真就到这儿了？有些事该认就得认。千羽。
2: 我们等你等了好辛苦啊！找我什么事？
3: 千羽，跃动全开，马上要开始报名了，没兴趣。千羽，我们好好谈谈呗。
2: 有什么好谈的？我在培训机构当老师，日子过得安稳，现在不想折腾。
3: 咱们的贝斯女王就甘心这么平淡下去？
2: 和你们组乐队吗？根本行不通啊！
3: 我们以前是不成熟，但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啊！
2: 有什么不一样？白家桐，人不能总想着自己啊！
3: 千羽，你这说太过分了啊！
2: 觉得过分，你们可以走啊！
3: 不，
2: 请开！
3: 不，
2: 哎哎，千羽，千羽，
3: 都这样了，还喊什么喊啊？
4: 怎么办？

0: 娘，谁家丫头啊？年头大了，脑袋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1: 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您还是好好管管您教学的事儿。
2: 哎，还真让你给说着了。我们这教学那儿忙的，好家伙的，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我是没广而告之，我要一宣传，跟我这报名那队伍从漕运码头能一直排到前门楼子去。
3: 告诉你，我这可是传承下来的手艺，非遗。
1: 哦，有机会我也学学传功号子。传功号子，手艺，非遗。先别想了，找到瑶瑶再说。
4: 找到瑶瑶没有？
5: 我跟瑶瑶都已经失联一年多了。
4: 肯定是那次演出给她留下心理阴影了。说到底还是怪我，都是我的责任。
1: 一想这事我就脑瓜疼。
5: 哎呀，别啥事都往自己身上背行不行？乐队解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每个人都有责任。
4: 要是能找到瑶瑶就好。
5: 那我们就在朋友圈、同学群里发一下。还有之前加的音乐圈的那些圈，说不定就找到了。
6: 我看行，还得是你，说干就干。
1: 哎。

0: 哎，等着啊！哎，
1: 这
0: 孙子又没来啊？
1: 哎呀，我叫了，这都走到半路上了，临时他有急事儿
0: 啊。到他哪儿都急事儿，就这唱耗子不是急事儿。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呀，毕竟这唱耗子他也不能当饭吃，几天不练也没什么关系吧。
0: 这好东西啊，都这么弄没了。
2: 喂，
3: 最近跟我爷爷奶奶相处的还好吗？
2: 挺好的。
3: 怎么听着这么敷衍？有事儿不开心吗？
2: 哪儿不开心了？我就是再考虑。在考虑换工作呢，还是继续追我的音乐梦呢？
3: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
2: 大少爷，你既说的容易。
3: 你的音乐梦想是什么？
2: 搞乐队啊！我大学的时候就搞过乐队，当时跟我们几个好姐妹帅炸了。就是后来大家毕业了，各自换工作，就不了了之了。哼，
3: 能听出来你在说乐队的时候那种自豪的感觉，心里都乐开花了吧？我个人觉得，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就得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是你想要享受过程还是追求结果，给自己点时间，不用着急去下决定。对了，我爷爷奶奶要有什么事儿通知我啊。
2: 哎，这点小事放心吧。
3: 好嘞，谢了啊，我去工作了，
2: 拜拜，
3: 下回再聊。
2: 嗯。

0: 昨天做的瓤豆腐太好吃了，
1: 可惜我没这手，
2: 只能买给你们了。嘿，别嫌弃啊。
3: 那功劳啊，都是你大爷，那活馅儿啊什么的，我只不过给他打个下手而已。呀，
4: 我也不就是做着大吃的。
0: 那我这就是进了奶奶的官了。
2: 谢谢于大爷。
4: 嗯，我看还有什么？
3: 来，你看芝麻烧饼，这个应该是牛肉包子吧？还有豆腐脑。
4: 大姐，哎呦，这都对我的口味啊。
3: 是的，哎，排队人挺多的吧？
0: 嗨，啊，您们二老喜欢就成。
4: 来来，快吃快吃。
2: 你们俩，
5: 真确定是在这儿？
6: 不知道啊，
5: 反正咱们小红果说是在这儿。
6: 这地儿可大了，怎么找呀？瑶瑶，
5: 那是吗？瑶瑶，瑶瑶。
7: 去年我爸公司破产了，他当时心情特别不好，喝酒开车出去出事儿了，当时人就没了。我妈不一直都是全职家庭主妇吗？她还找不着什么好工作，所以现在就是我来赚钱养家。
6: 对不起啊，瑶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5: 那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7: 还好吧，工作嘛，我自食其力挺好的。
6: 瑶瑶，那我们刚才说的要重组乐队的事儿，
7: 彤彤，音乐这条道路我早就放弃了。行了，我请你们吃烤肠，我这有很多口味的，有辣的、番茄的、蜂蜜芥末的。你不喜欢吃辣吗？我给你弄个辣的。
8: 妈，我回来了。
7: 干嘛呢？又看相册呢？
9: 我也睡不着。对了，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8: 我今天生意特别好，我卖出去好多烤肠呢。我今天赚了特别多钱，我给你看，你看，
9: 这么多啊，
8: 厉害吧？
9: 瑶瑶，妈妈是不是拖累你了？
8: 没有啊，怎么会呢？我现在能自己养活自己，多厉害啊！
9: 瑶瑶，妈妈今天看见你以前的电子琴放在柜子里，

0: 你跟妈说实话，是不是还想恋妾？没有，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妈，我现在就是想多赚点钱，让咱们俩未来的日子能好过一点。
1: 闺女，
0: 妈，只要咱们俩在，我相信未来的日子。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好，嗯。

0: 爷爷地摊上收来的小黑碗是否为宋代风靡海内外的经典茶具？
1: 釉面油亮呀，光亮的，就是争议特别大。
2: 日本人觉得，哎，你们中国人真讲究，然后呢，咱得把这学回去。
0: 一件形象逼真的玉人，为何让持宝人心神不宁？
3: 当时都半夜11点多了，跟我媳妇就整毛了。
4: 您刚才讲了一个挺恐怖的一件事儿。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5: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剑宝承德站的现场。
6: 这尊造像铜鎏金的，永宣宫廷造像的风格，但是这尊像比我还年轻，比你也年轻。这个东西啊，如果是真正的永宣道代的造像，2000多万这尊像。
7: 老的，你看里面那个。
6: 我知道这个内堂里面是黑的，看到吧？我都没看，我都知道黑的。那其实真正老的造像里面没有这么脏，反而是干净的红铜。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最假的地方其实在这儿，就是这个款儿，大明永乐年师的这个款儿啊，哎，这个款儿本来是在这个位置，錾刻到这儿的大明永乐年师，字特别小，字大概只有这么大一个字，然后大明永乐年师6个字，对吧？但是你买的好便宜哦，这尊像的造价成本2万。
8: 玉器入选价，
9: 这个应该叫个尊了啊。这种风格呀是辽代的风格，你看辽瓷里面有很多这种啊，屁滑滑甜黑彩的这种。
10: 我们先说这个画，
9: 上有一层化妆土。不是说
11: 这油库是哪？
9: 辽瓷，赤峰钢瓦窑这类东西，其实像您这个品相这么好的，确实还是不多见，东西挺不错。
8: 拿下入选一件。
12: 哎呀，这是一个也是喜上眉梢啊，
13: 借灯眉，双喜临门，
12: 寓意真好。来来来来来，老哥，这件东西新的啊，现代的广义的和田玉，牌子牌型挺大，牌子挺厚啊，这个料子呢颜色青灰啊，里面结构颗粒呢比较明显，哎，表皮呢轻微的做了旧，哎，做了旧，然后现在的电脑排版机器雕出来的，不是人拿着机器这样雕出来的，是东西往这一放，电脑自己就让一圈圈一下一下走，起码是个玉，真玉，玉是真玉啊！回去自己带着玩吧。
8: 瓷器入选一件。
14: 您来到我们华山论剑，到这儿第一，我给您说实话，全是假的；第二，您也稍微学点鉴定知识。釉面，如果是非常惨白惨白的，都是纯新的。我拿张餐巾纸，真的，跟餐巾纸一个颜色。过去老的都会有一些像压点青一样，或者亮青釉，这个惨白惨白的就是一眼新的，这个是我们的用的餐巾纸，您看一对了，几乎是一样的，以后知道了吧？好嘞。
8: 书画入选一件。
6: 你当太岁了，这还透光呢，晶莹剔透的，半透光的啊。海里面的珊瑚根，这不是宝石级的，咱们市场上现在不让买卖的那个东西啊，是红珊瑚，宝石珠宝级的红珊瑚是不让卖的，这东西海里面有的是，跟海带一样多，不值钱，不值钱，没太多价值，也没有什么药用价值，也不是工艺品，东西是老的没错，这东西放了几十年了，
5: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0: 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承德普宁小镇，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吃饱人登场。
1: 您好，欢迎。
2: 你好，
1: 怎么称呼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神经门户久达天渠的德州，我叫萌萌。
1: 哦，萌萌你好，还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家乡德州哈。
2: 对，
1: 你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2: 是一件茶盏。
1: 茶盏，
2: 对。
1: 哦，这是什么年代的呢？
2: 这个是家里的老人收藏的一件物件
1: 啊，
2: 他对这个品茶文化有特别情有独钟的这种爱好，所以老人收藏的比较久。我对这一方面呢也不是太了解。
1: 他们也没有跟你讲过这是什么。
2: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现在想到要来鉴定呢？
2: 因为我们德州嘛，它本身的话就是属于一个古韵，对这个古玩特别有这种爱好的一个城市。我们尤其是对这种明清瓷特别多，但是明清瓷呢它本身的话就是对于这种釉面油亮呀光亮的就是争议特别大，所以这个物件我就希望拿到咱们节目组，让在座的各位老师然后给长长眼。
1: 啊，你是德州人。
2: 对，
1: 但是怎么跑到这个承德鉴定？
2: 也就是机缘巧合，本身去那个承德玩，然后有这个机会，然后正好赶上老师在那里海选。所以就正好一举两得
1: 啊。家人就说你干脆带着去看一看。
2: 对对 对, 对。
1: 好的，来，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2: 好的。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8万元。为什么是八万呢？
2: 我觉得八比较吉利
1: 啊，纯粹就觉得这个数字好。
2: 对，
1: 好吧，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曹友您好哈，您带来的是一件这个具有宋代北方窑口特点的一个黑釉茶盏啊。咱们说起来这个黑釉茶盏呢，在当时宋朝的时候啊，那可以说是风靡全国。那么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么风靡全国呢？啊，这个必须要讲一讲，说当时中国人是怎么喝茶的。当时喝茶叫做点茶，那么这个点茶是什么呢？怎么点的呢？哈，首先有几个流程。那第一个呢，先要把这个新鲜的茶叶摘下来以后要烤，然后烤完了以后呢，它要去青嘛，去完青以后呢，然后它要拿那个臼去斩碎，接下来呢，要再把它碾成非常碎的碎末，我们管它叫做茶粉，然后在这个倒入温水之后再不断的搅，把它弄成糊糊状，然后之后呢，再多次的倒这个热水，然后直到这个出现泡沫以后就能饮用了。您一听这个就觉得特别的复杂，是吧？啊，然后呢，但是我说这么多，这跟黑釉茶盏风靡全国有什么关系呢？啊，这又必须要说到当时文人在这个喝茶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可能觉得说这个这么复杂的流程有点枯燥啊，觉得最好还是加点什么娱乐活动会比较好，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种叫做斗茶，啊，就是说我在喝饮料的时候呢，也要分出个胜负来。那怎么分呢？就是每个人手里又拿一个工具哈，叫做这个竹筅，有点像这个打蛋器似的那种东西，不断搅拌，然后呢出了好多泡沫。他们定了一个规则，就是如果谁的这个泡沫越白，然后留在这个盏壁上的时间越久，那谁就赢了。那可想而知，你看我用了黑釉的，你用的青釉的，是不是我就容易赢啊，是吧？哎，所以呢，也可能是这种原因，再加上可能当时一些工艺啊、审美上的原因，那就风靡全国了。那么，刚才我一说这些点茶的方法，大家可能一听觉得好像有点耳熟，这听起来怎么有点像抹茶的感觉？因为把它弄成粉末嘛，怎么像抹茶呢？哎，抹茶就是诞生于中国的，而且历史非常。

0: 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么中国人喜欢这种喝茶方式，老外也喜欢，那谁最喜欢呢？日本人。另外我们都知道，在唐宋之际啊，中日之间的这种交流特别多啊，这是日本人觉得，哎，你们中国人真讲究，然后咱得把这学回去，于是乎就把这个点茶这工艺就带回了日本。那么日本呢，就是在它的发展之下呢，就形成日本的这个茶道。那日本茶道呢，讲究呢叫和静清寂四个字，其实主要讲究呢是一种比较这种严肃、比较规矩啊、比较这个有流程化的啊，然后呢而且特别强调禅意。那反观国内，到了明代，这种喝茶的方式就没了，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正值元代那个灭亡，然后明代兴起，那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一个状态。然后明太祖朱元璋是主张节约的，他觉得说，你看你们这点茶这整的这个这么麻烦啊，劳民伤财的，这个又费人又费工又费时间的，那这个事儿我不提倡，我要求全民泡茶。于是呢，在那个时候就发明，就是炒完了以后呢拿开水泡嘛，也就是我们现在喝茶的一种方式啊，就是从明代那时候演绎过来的啊。但是呢，如果那个时候在比较日本的那个茶呢，我会觉得说，其实中国那才真是叫做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真正达到了一个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喝茶，那才叫真正的禅意啊。那么借着您的这件藏品呢，就是说一些文化和历史上的事儿啊，那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好的。文化复制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咱们这位藏友啊，带来了一件黑釉盏。其实这个黑釉瓷器啊，它的出现呢，是随着东汉时期啊青瓷的烧造而呢出现的。在两宋时期啊，是黑釉瓷器的一个高峰。因为受到当时茶文化的影响呢，尤其是以建盏为主啊，这个皇帝啊，包括贵族啊，都是特别推崇于这种黑釉茶盏。北方的黑釉瓷器呢，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啊。一种呢就是纯黑釉的，没有任何纹饰。第二种呢是带有一些个比如说印花啊、刻花啊等这种装饰纹样的。最后一种呢就是我们这种茶盏的这种样式，它就属于什么呢？窑变釉。因为这个茶盏上面就有啊隐隐约约的蓝色的兔毫出现。你看它呢，首先呢做成了斗笠形，这个口呢是外撇的，然后呢斜腹通体的呢施的是黑釉。这个釉子啊，如果对着灯光一看呢，闪闪发光，看上去非常的明亮啊。看它的施釉呢是基本到底的啊，而且呢这个圈足的胎呢看上去呢是灰白色啊，修的呢很窄。那这件茶盏是什么时候什么窑口的呢？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宋代河南新安窑蓝兔毫盏。
1: 华山论著，新安窑，在今河南新安，故名。新安窑始于唐五代，兴于宋元，明清时期没落。民国解放前后至七八十年代，仍有部分窑口生产日用青花及黑釉瓷器。目前发现窑址十余处，多烧造钧窑系瓷器，亦烧造磁州窑系的白底黑花、珍珠地华花、白釉梯花、红绿彩瓷及耀州窑系的青釉印花、刻花等瓷器品种，装饰以印花及姓氏文字为主。
0: 这件东西呢是很开门的，我们能看到啊，它这个釉啊，我们叫它莹润，虽然是亮，但它不是那种刺眼的亮，而是很温润的。它的整个的形制呢，别看尺寸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看上去呢是端庄大气，有这个宋代茶盏的这种气势啊。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到它的底修的是非常干净利落，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包括它露胎处的颜色，这种颜色虽然上面没有土，没有土锈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深沉老道的，尤其是它外面这个兔毫呢是比较明显的蓝兔毫。这种兔毫在北方啊，这个好多窑口里面呢都在烧造。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是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釉泡破裂，把釉中的氧化铁带到了这个釉的表层，在高温下呢，这个釉子的熔融和流动使得这个氧化铁呢形成了丝状或者是条状的这种兔毫的结晶。它根据它的颜色呢，它分为金兔毫、银兔毫还有蓝兔毫，像我们这件就是标准的蓝兔毫。所以说呢，这些个特点啊都符合那个时期。鉴于它的这种品相啊，我给一个鉴定估值。
2: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藏友您好啊，新安窑其实在市场上十分少见，它的路分呢也相对也比较高一些。其实它与这个定窑啊或者丹阳御窑的这个黑釉盏来比肩的话，其实也是不落下风的。因为这个新安窑盏它很少，所以呢没有找到相关的拍卖记录。但是呢，我也是参考了像2022年的香港苏富比拍了一件南宋的河南的黑釉油滴的莲口盏，当时的成交价呢是人民币8.1万元。那结合您现场的这件藏品，其实您的这个藏品虽然不及这个建盏它的知名度那么高，但是呢从釉面的角度来说呢，这个烧造的特别好，而且这个胎釉精良，然后温润厚重的感觉，而且品相呢也比较完整。结合这些，我给您一个市场参考价格。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9万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10万元，来揭晓文化赋值。12万元，也就是说，目前这件藏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区间应该是9万到12万，感觉如何呢？
4: 谢谢各位老师，
2: 很开心啊。
4: 对，
2: 好珍藏。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4: 谢谢。
2: 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好。
2: 怎么称呼您呢？
5: 叫王小龙就行。
2: 王先生您好，这带来的这是一个小玉人吗？
5: 其实我也不太懂这个。
2: 哦，您也不知道它什么年代？
5: 不知道。
2: 也不知道什么玉？
5: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2: 那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5: 这个吧，其实是我家老爷子好几年前从一个收旧货那儿买的，当时花了500-600呢。
2: 多少年前呀？大概
5: 7-8年前吧。
2: 7-8年前收，那为什么现在想到来鉴定呢？
5: 嗨，我父亲后来就不知道放哪儿了。结果最近这玩意儿给我跟我媳妇吓够呛。上周末吧，我带我孩子，然后回我爸妈那儿住。 晚上睡觉之前，哎，我姑娘就说，爸爸你看那儿有个小人儿。当时都晚上半夜，对呀、啊、当时都半夜十一点多了、然后我就说你别瞎说，赶紧睡觉，然后就哄她睡了嘛。结果第二天晚上睡觉之前她还说，爸爸你看那儿有个小孩儿。给我跟我媳妇就整毛了，赶紧起来找，我们看了半天也没看到哪有什么小孩儿、然后我就问我姑娘，哪儿呢，小孩在哪儿呢？她指着那柜子说，在那柜子玻璃门里面。嗨，那角度我跟我媳妇还真没注意到啊！而且那个玻璃不是茶色的吗？就看到这个。
2: 哦，就是他在里面。哇，小朋友眼神确实好啊！闹了半天是一个小玉人。

0: 儿，
1: 应该是我父亲随手放那儿的吧。
0: 嗯，然后呢，就想来鉴定吗？
1: 对，趁这个机会嘛，然后看看它是不是个老物件儿。再说，听说这种小人小马什么的，不都是那种陪葬的吗？然后我怕是这种，所以就想来请教请教专家，想弄个明白。
0: 好，明白了，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0000元。为什么是一万呢？
1: 我觉得它是个玉嘛，我觉得差不多应该值这个价。
0: 好，那么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其实是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万传。这位朋友拿过来的这件小玉人像啊，它的学名，我们现在的行业内的统称应该叫玉翁仲。这件东西呢，如果对的话呢，是一个时代风格非常清晰准确标志性的器物，就是这件东西就那个时候有啊，后世就不再有这样的题材了。这个呢跟汉代的这个叫刚卯司南，还有他叫翁仲，属于呢汉代的叫燕圣三器，这是属于辟邪的三宝之一，所以他呢不会让你觉得害怕的啊。那么翁仲呢，传说啊，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他是一个安南人，就现在越南人，他姓阮啊，叫阮翁仲。传说他这个身高非常魁梧，孔武有力啊，英勇善战，而且非常忠诚。秦始皇呢，于是乎呢就说，那你跟着我干吧，就把他给调到咸阳了。哎，觉得这个人很忠诚，就把他作为这个御前侍卫啊，在他睡觉的时候都让他在这个寝室外面站着值班啊。后来呢又去攻打匈奴的时候，他也出面了，也取得了相当的功绩。后来翁仲去世之后呢，秦始皇就以他的这个身材和样貌做了十二铜人。当然了，这些呢都是传说。这件东西呢是一个汉代风格的，但是这件东西呢稍有不同的地方是，它采用了汉代的这种游丝毛雕，而非汉八刀风格。汉八刀就是鼻子、眼睛和嘴啊，就是三到五刀就表现了整个人物的这个开脸。这种开脸方式一直影响到后世的很多朝代，一直到现代的小型的人物玉雕的开脸啊。那么基于啊这件东西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这种稀缺性、品级和它背后的历史文化脉络，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好，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就有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您刚才讲了一个挺恐怖的一件事，这个翁仲挺冤的。我们说这个玉人这个题材啊，从文化期到明清都有，那么每个时代不同呢，它的风格也不同。比如像这个西周的时候讲这个礼乐制度，就出现了一种人龙组合的玉人，啊，就是人龙配，象征着王权。汉代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汉代的前半段兴什么这个人物，玉武人，折腰翘袖，歌舞升平那种感觉，翩翩起舞。这个汉代的后半段突然间就风格大变了，就出现翁仲这种那个一个青年男性的形象，而且这个线条还很刚硬。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西汉末年王莽时期，整个神仙思想啊充斥着社会，这个时候这个翁仲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那么到明清的时候，

呢，吉祥文化盛行，就出现了这个直连童子啊，东方朔偷桃这一类的吉祥的东西。您这件翁仲，这个做的非常的繁缛，还造出一个圆雕的鼻子来，非常的挺拔。再看背后呢，还有纹饰，对这个他的服装进行了修饰。我们看啊，故宫博物院那件翁仲，3.1厘米高，面部刻画3刀，上面2刀是眼睛，中间1道嘴，没有鼻子。最有名的那件典型器啊，扬州广陵王汉墓刘京他的墓里出土那件，4.1厘米高，只比那个多了2道眉毛。那么如果您的这件东西是真的，又是一件白玉的，又沁色斑斓，那它的价值相当高。那么经我鉴定，

0: 仿品。
1: 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个现代仿汉代的白玉翁仲，而且它仿得很用心，但是呢又不得要领。我们先看一道阴线吧，就是它衣领这儿的这个阴刻线。我说它很用心是哪点呢？就是仿的古法，用的驼弓。这个阴刻线呢，看起来呢有接驼的痕迹，一驼一驼对接的。那么像汉代的时候的驼呢，一般会比较粗糙一些，所以它搭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是一道驼下面马上就接另一驼。但您这个驼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它接驼的位置突然间出现了两个深坑，就是这两个位置的坑非常的深，这就是因为它的工具不对。过去的驼啊是驼片，然后以这个湿的解玉砂为介质，砂驼是分离的，是一点点碾，功效很低，要碾出来。它呢，这是一个机械砂轮，啊，当它走在这儿做停顿的时候，手微微的一停，但是这电机没停，瞬间就把这个硬度6.5的和田玉直接就刨了一个坑。这个在古法里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且我们再看，它的这个地方出现了高光点，它并没有一个莹润的宝光状态，在它这个凸起的地方，我们能看到这个高光点，这就是抛光所造成的。尤其是这块，这个能看得很清楚，里面沁色的外面它又做了一层咬，但是呢它有一道程序又错了，它拿酸咬完以后又在上面进行抛光了，抛光留下了痕迹。我们看到在这个酸咬的凸起的部分，就是有些玉质比较好还留下残留凸起的地方，有这个打磨的痕迹，这个打磨的痕迹一直骑在这个酸咬过的地方，一直贯穿到这儿，凡是在凸起的地方都有，那么这个程序就错了。那么古玉一定是做好了成型的，抛完光埋在地里，它是整体性的氧化，那么不可能这边已经烂成这样了，又重新在上面进行抛光，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2: 这是我们鉴定席给出的意见，那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张总你好，这个玉器呢是比较非常典型的汉代风格。其实汉代的除了辟邪三宝以外，还有一个题材就是公子佩。这公子佩的这个存世量跟这个翁仲还是差不太多的，最少的就是刚卯、寅卯啊，其次是巳南。这个玉器呢，其实雕的有点像玉俑的感觉。你看它的整体呢，用了游丝毛雕的这种工艺。这游丝毛雕呢，在汉代时期是铁制工具达到了一个顶峰的产物。它呢，这个在2022年，那个香港苏富比拍了一个翁仲，它的拍卖成交价格呢是18万多。2017年。古天一拍了个小的小翁仲，成交价格是11万5。如果您这件对的话，价格远超这两件啊，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市场团同样没有给出报价，我们一起来揭晓文化副值。文化团也没有给出报价，三方意见是一致的，很遗憾。但是还是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4: 谢谢。

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承德嘉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箭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

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庆祝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0: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一方戏台，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上演命运起落。
2: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3: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0: 一腔琴韵，道尽世事悲欢。
4: 乾隆年间，魏长松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5: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0: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秦昊宋，
0: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4: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7: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8: 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9: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10: 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11: 终南三战，开战迎宾。
7: 丝路小脚印，
12: 快乐体验记录成塔。
13: 108000摩天轮，运河号子响连天。
14: 我们终于可以冲锋乐队啦！
15: 听，好一百年之前的动静。
16: 我们就来一次。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慢点，请听，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挂衣服去。
1: 是。
0: 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

染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

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就，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Thank you.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是什么酒？这叫白兰地，是崇厚到欧洲谢罪的时候从法兰西带回来的。他送给了贝勒爷，而贝勒爷又赏赐了给我。
1: 这酒多么来之不易啊！

0: 还是贝勒爷赏赐的，这是珍宝中的珍宝啊！喝了贝勒爷的酒，就该为贝勒爷分忧。沈老板，钱庄的事你考虑的如何？杜老板，我真没那么多银子。
1: 对了，杜老板，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怎么那个寡妇和赵白石还活蹦乱跳的呢？该放的风都已经放了，监察御史的折子也都递上去了，应该转年就有消息。你等着，只要赵白石一垮，那寡妇也就没两三天了。
0: 只要那个寡妇一垮，我就有信心在两三年之内筹够200万两银子。
1: 那我等着。我也等着。
2: 曾经的泱泱中华，如今却被列强肆意欺凌；若奋起自强，师从西洋，却被攻击，变下于夷，动摇国本。
3: 若继续固步自封，那山河破碎，国将不国之日不远呐。应该如何着手？
4: 你若想听，可以进去听。
5: 刘先生，
3: 我注意你许久了，我发现你特别喜欢听老师们讲变法。
4: 是，
3: 在你听课和干活之外，你可以读读这几本书。

0: 落轿。
1: 学生恭迎老师。
2: 白石啊，上次一别又是一年呢。
1: 是啊，老师依旧还是青衣。请。
2: 白石啊，你大婚之日，我正在处理北洋的紧急事务，脱不开身，未能亲到，实在是遗憾呐。
1: 老师墨宝即到，如见真人，白石十分荣幸啊。
2: 你这书架上的书少了许多啊。
1: 有些书不能学以致用，干脆就弃了。
2: 我最近读了一本新书，叫《心学伪经卡》。虽然做书人偏激狂妄了一些，但是还是有点意思。你要是有空的话，可以去来看一看。
1: 好，有空一定拜读。老师此次前来是为何事？哦，
2: 泾阳啊，有一个沈星仪，你可熟悉啊？
1: 跟此人打过几次交道，算是有些了解。
2: 此人如何？
1: 此人虽然出自沈家，但并非唯利是图之辈，行为举止有些荒唐任性，但性格耿直，良知未泯。
2: 沈星仪年前突然跑到上海开了一家星月贸易行，你可知道？
1: 他去上海我知道，但是开贸易行我不知道。
2: 由于沈家和明理的关系，我对此人很是注意啊。
1: 老师的意思是说，星月贸易行是贝勒爷主使开设的，目的是要在上海先下这一招闲棋。
2: 是啊，就像当初我放你到泾阳当县令一样。
1: 那这沈星仪在上海有何作为？
2: 倒是没有什么出格的举止，做了几笔生意，很赚了一笔银子。只是前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情，星月贸易行帮着洋商采购了一批生丝，被明理扣下了，最终导致这笔生意作废了。
1: 那这明理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据我对明理的了解，他如此作为，一定是想要挟沈星怡什么东西。以我对沈星怡的了解，他应该不甘心被明理挟制。这事儿发生后不久，沈星怡在上海就消失了，星月贸易行也基本上是停滞状态。但是前不久，这批被扣的生丝突然又返还给了星月贸易行，
1: 但是我同时听说。
0: 星月贸易行的股东当中，多了一个龙生和。那要这么看来，这星月贸易行起初的开设与明理无关。沈星怡千里迢迢的跑到租界去开贸易行，这本身也耐人寻味啊。
1: 那老师认为，
0: 贝老爷这个人呢，虚所无度，换了谁跟他合作？
1: 恐怕都会有些腹诽心谤。
0: 更何况这个沈星怡年轻气盛，姿势甚高，一个正在赚钱的贸易行，活活的被人夺走三成股份，我想他的心中肯定是充满了怨气。
1: 老师是认为这个沈星怡可以利用？
0: 贝勒爷是沈家的靠山，沈家是贝勒爷的钱袋子。如果这两者离心离德，那么对咱们来讲。
2: 会大有好处。老爷，
0: 啊，
3: 吴一拜见张先生。
0: 这位便是那人啊，夫人不必拘礼啊。
2: 经常听老爷提起先生，今日得见，吴一三生有幸。<笑>
0: 我这个学生，才华横溢，但是不拘小节。
2: 有你照顾他，真是他三生有幸啊！你，张先生，这水晶饼乃是我亲手烹制，刚刚出炉，趁热端来，请先生品尝。
0: 哦，夫人亲手烹制，那我今天可是有口福了。嗯。
2: 饺饼如皎月，中有酥和匀。嗯，夫人，你这小点真是做绝了。
0: 是，你人在厨艺上的确颇有心得。嗯，你师娘在厨艺上也是高手，但是和尊夫人比，那简直差得太远了。哎，张先生
2: 见笑了，你们慢慢谈，我是陪了。
0: 嗯，叨扰你了。嗯。
2: 如果我找到沈星怡，我一定尽力争取。请走。老爷，你要找沈星怡？
4: 是啊。
2: 我倒是听大哥提起过他。
4: 沈星怡，赵大人，没想到堂堂沈家二公子竟然在这里扫地，不知道沈少爷是经历了什么，如此心灰意冷，是因为星月贸易行吗？
5: 借一步说话。
4: 赵大人，有什么话你可以直说。明理为什么要扣你的生丝？这件事情你应该问杜明理才对。现在龙生和已经是星月贸易行的股东，你就心甘？不心甘又能如何？我能帮你。
5: 你帮我。
4: 沈家与龙生和合作。 表面上是以股分成，其实却沦为家奴。沈家赚的每一分钱，龙生和都会分走三成。沈家的每一个决定，都要征得龙生和的同意。
5: 你知道的还。

0: 多。
1: 我还知道你去上海就是为了摆脱杜明礼，所以才开了星月贸易行。即便你逃去了租界，杜明礼还是能够将你找到，还是可以将你一手创办的事业据为己

0: 除掉名利，削弱其背后的势力，沈家就可以摆脱贝勒爷的控制。
1: 你是让我投奔到你的阵营里？
0: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1: 也就是说，从贝勒爷变成张长青，换了个主子而已，我们沈家的境遇能有什么改变？
0: 不，张先生敢冒千夫所指，兴办洋务，一心为国，与那中饱私囊的贝勒爷有着天壤之别。
1: 赵白石，我想问你，中国之弱根本何在？
0: 国人因循守旧，官员昏聩贪腐，
1: 而中国若要自强，应该如何着手？
0: 兴办洋务，澄清吏治，方可重振朝纲。
1: 在我以为，中国之弱不是说开几个机器织布局、杀几个贪官污吏就能解决的。同样，我们沈家的困境也不是说除掉杜明礼就能解决的。
0: 那以你之见，
1: 变法。
2: 多少人数十年来致力于推动的洋务，难道不是变法？
1: 你们所谓的变法，变的只是枝节是木，而我所说的变法，变的是根本，是纲。
0: 怎么一个纲举目张？
1: 我现在也在寻找答案，但是我相信，就凭你，还有你背后的大人，救不了大清城，也救不了我们沈家。

0: 段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说，
1: 别说车门了。啊，对对对，
2: 车门呢？
3: 车门呢？
2: 哎，到这儿来。

0: 陈杏儿，
1: 哎，
0: 你去外面打听一下，看看那些职工都在聊什么。
1: 好。
2: 少奶奶，这个月的支出，
3: 这业绩远超我的预期。
4: 从开工到现在，一直是供不应求，无论是职工，还是供货的棉农，还是行销的客商，甚至连负责押运的马队，从中都收益颇丰。
3: 这份业绩足可以让那些质疑机器织布夺人产业的翰林们闭嘴了。
4: 线下都还有这些言论？
3: 自唇王去世，某人封了御前大臣以后，这种言论就浮出了水面，甚至有甚嚣尘上之势。
4: 前些日子我去找过沈星仪，但他似乎不愿与我们合作。
3: 信不过我们？
4: 他似乎有别的想法。要救中国，必须变法。
3: 变法一说并不新鲜，连李大人的洋务总纲也是外需和融，内需变法。
5: 可沈星仪口中的变法似乎意在将整个朝政翻转。
3: 最近这种言论也颇多呀，
5: 听上去倒也不无道理。
3: 以李大人的才干和谋略，这一路走来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就这些人还想一反手翻转整个朝廷，都是一些读书人的义气罢了。不过沈星仪要是有这种想法，我们倒是可以好好利用利用。找时间你跟他谈谈，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手段把他拉入到我们这边。这80万两利润，吴家就拿走了80%，

0: 这是当初招募股份时的约定，官股两成，商股八成。这吴家当初不过就是出了些银子罢了。
1: 这几年如果没有我们各种税收优惠和专利保护，
0: 我相信机器织布局不会有如此的业绩。但没有吴家。 就没有机器织布局。上次机器织布局被砸之后，吴家几乎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再次投资，才得以让机器织布局重新开工。所以，吴家现在的收益颇丰，实属应该。现在吴家东院的大当家是谁？
1: 吴家东院的少奶奶周莹，
0: 一个女人。
1: 周莹虽说是一介女流，但是精明能干，人义无双，天下少有。哦，嗯，我想私下里约见一下她，跟她谈谈。这个不难，周莹乃是建内的堂嫂，让建内安排一场家宴，邀请周莹出席，顺便。
2: 也请师娘品尝一下建内的手艺。这样安排最好。
3: 谣言，全是谣言。怎么了？
2: 他们说，现在泾阳到处都在传，你跟赵大人有私情。
3: 我跟赵大人？赵大人这辈子最看不惯的女人就是我了。
2: 可外面的人说，赵大人凭什么把这么赚钱的机器织布局的股份全部给你？就是因为跟少奶奶，咱们还是赶紧派几个人去泾阳街头给你证明吧。不用。
3: 可是这太有损你的名声了。
2: 我都是被陈国堂的人了，还怕这些言语？
3: 可是这些话要是传到赵大人耳朵里。
4: 还有一小姐耳朵里，他们会怎么想？少奶奶，少奶奶，有人送来一张请帖。
5: 依依妹妹才不会乱想呢，你看，她还请我去吃饭呢。
6: 玲珑。
7: 让你，让我看看你，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这衣服怎么也破了？快脱下来，我给你补。哎呀，
6: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7: 还说呢，当初走的时候，一个字都没有留下。老爷和夫人到处找你都找不到。 我只好去老爷和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一个一个的问。我当时心里就想着，我一年找不到，我就找两年；两年找不到，我就找三年。不管多久，我都要把你找到。不过，老天有眼，这一年还不到，就让我把你找到了。我走都走了，你找我干嘛？
6: 看你说的，
7: 我能不找你吗？
6: 啊，好了好了。
8: 你现在找到我了，你可以走了。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
6: 我才不走。你不走，那你留在这干嘛？
8: 伺候你啊。
6: 你慌不荒唐啊？你见过出来打杂的，身边还带个丫鬟呢。
8: 那你以前跑街的时候，不也还带着天师和天玉吗？
6: 那是以前。
8: 我现在隐姓埋名留在这儿，就是不想过以前的日子。
7: 说了半天，你就是嫌弃我？
6: 不是嫌弃你，我嫌弃我自己。

0: 你看，你这衣服都破成这个样子了，也没有人给你补。你这房间乱成这样子，也没人给你收拾。你身边得有一个人照顾你才行。
1: 好了好了，你把我破衣服补好，房间收拾好，马上就走。
0: 好，那我明天再来。
1: 不行，你以后都别来了，而且你不准告诉别人我在这。
0: 要不然这样吧，我3天来一次。
1: 不行。
0: 那我现在就回去告诉老爷你在这
1: 儿。哎，哎，行，你一个月来一次吧。
0: 3次。
1: 你跟我讨价还价是吧？你相不相信我现在就把你撵出去？
0: 好了好了，您是少爷，您说了算，行吧？衣服能脱了吧？
1: 哎，我自己来。

0: 姨妹妹，
1: 嫂子，
0: 哟，
2: 好久都没吃你做的菜了。
1: 哎呀，你看你这什么样子啊？
2: 跟你难道我还要见外？至于你们家那位赵大人，他早就拿我没办法了。怎么样，当了赵夫人感觉如何？
1: 很好。
2: 他对你好不好呀？
1: 很好啊。
2: 那就好。他要对你不好，你告诉我，我去骂他。
3: 老师，这边请。
4: 好。
1: 哎呦，赵大人，我不知道你们家还有客人。
3: 不必拘束，都是自己人。这位是我老师张长青先生，这位是我师娘，这位是吴夫人。
1: 您就是帮我们联系二手织布机的张先生。哎呦，我一直都想要感谢你，但都没机会。今天能够见面，真是荣幸啊。张先生，张夫人。
5: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而吴夫人旷达潇洒，更是自成一格呀。啊
3: 老师请上座。
4: 好，
3: 师娘请。
6: 玲珑。
0: 嗯，
6: 我爹娘还有奶奶他们都还好吧？
0: 都好。嗯，就是夫人她想你想的都生病了。
6: 啊，生什么病了？严不严重？
0: 大夫说是气郁所致，前几天有些下不了床，不过这几天好多了，你不用担心了。好了，穿上。
6: 让我自己来好。
0: 哎呀，还是我来吧。
6: 玲珑。
0: 嗯，
6: 你今年多大了？
0: 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呀？你自己算吧。我11岁的时候进的你们家。
6: 要不这样吧，我跟我娘商量商量，让她给你几十两银子，放你出去得了。
0: 又开玩笑。
6: 我说真的。
0: 你是不要我了吗？
6: 我是在为你打算。
0: 不是说好了要伺候你一辈子的吗？
6: 哪个跟你说好了的？
0: 当初买我进来的时候，那卖身契上不是清清楚楚地写着生生世世为奴吗？
6: 啊，你说那个呀，那没关系啊，我帮你改了不就行了吗？

0: 我不走，我要一辈子跟着你。
1: 你一辈子都跟着我干什么呀？
0: 少爷，你若收了我，我就是你的妾；你若不收我，我情愿做你一辈子的丫鬟。
2: 起来。你傻呀？
0: 我就是傻。
1: 真是一个没见识的臭丫头。
0: 我知道，我不如他，什么都见过，什么都经历过。但是，我愿意一心一意的跟着你，照顾你。
2: 玲珑，你若真跟了我，你这辈子就太亏了。
0: 玲珑绝对不亏。

0: 玲珑，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出去找一个真正喜欢的男人，跟他生几个大胖小子，那才是你的一辈子。
1: 不，我是你的人，我绝不出去。
0: 你要真是我的人，就应该听我的，离开沈家，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其他男人。
1: 可是，
0: 你若真喜欢我，就帮我实现一个愿望。
1: 什么愿望？
0: 我的愿望就是。
2: 我们不务摘出去的丫鬟，以后都能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
3: 夫人，独立投资机器织布局，这份慧眼与气魄，我是非常佩服的。
2: 先生为洋务四处奔波，不辞辛劳，也让我十分佩服。嗯，我们志同道合，全都是为国为民。来，嗯。
4: 五一，你我一见如故，来干一下。
3: 谢谢石年侯爱。哼，
2: 在我最初的设想当中，开设机器织布局，除了分养伤之力外，还有理想收入，其利润呢，着体几分归商，或是养船，或是练兵，或是继续开办公司，以求民富。
1: 实现国强，怪不得先生一直说机器织布局的建立乃是军国之利器。今日不听张先生讲解，我还真不知道，我竟然做了一件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5: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2: 我们都当以国家为重。
1: 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今天这顿饭，值得十年的书了。
6: 先生，字字珠玑，我也感受颇多。嗯，
7: 来来来。哎呀，虽然是酒足饭饱，但是谈性却是意犹未尽呢。
2: 要不这样，我们移步书房继续清谈。
6: 好啊，走，
7: 行，你们去吧，我在这里收拾。
6: 好，
7: 我也留下帮帮忙，顺便讨教几招。
6: 哎，对了。 这一个糖醋肘子是我的最爱，你可一定要把它学到手哦。
5: 这边请。
6: 好。

0: 无意呀，我在家呢也经常做糖醋菜，可调出汁来的味道却比你差了很远。这其中是否有什么诀窍啊？
1: 我哪有什么诀窍啊？不过就十个字。
0: 哪十个字啊？
1: 师娘，您记好了，就是一酒二酱三糖四醋五水。
0: 这是什么呀？就是一份酒，两份酱油，三份糖，四份醋和五份水，调制料汁即可。一酒，二酱，三糖，四醋，五水。
1: 对，
0: 记住了，记住了。
1: 哎，你这个丫头，厨艺精湛。

0: 长得俊俏，瞧这脸儿，长得叫水灵。
1: 师娘，我用芋泥，是有几百年工艺的独有配方。哎，一会儿您回去，我给您带一些。
0: 真的？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2: 夫人，今日烦请白石邀你出面，除了表示我的感谢之外，还另有要事相商。
3: 张先生，请讲。
2: 夫人投资啊，前后不过30万两。这2年以来呢，获利已经高达180多万两，而官府呢，却只有区区的40余万两。
3: 是账目有什么不对吗？
2: 账目倒是没错，只是有违当初设立机器织布局的初衷。商家求了富，但是国强却遥遥无期啊。
3: 张先生，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2: 我代表陕西官府要求回购机器织布局的所有股份。
4: 老师，
2: 夫人啊，所有机器厂房都已经折损，但是我仍然愿意按照原价回购，再加上你这几年的获利，对你来说应该是很划算的。
3: 这按照当初与陕西官府的协约，我们吴家至少还有9年的权益，所有股份才尽归官府。
2: 是啊，所以我现在是与夫人商量提前回购。
3: 张先生刚才讲到外国所有的好，中国均可学之。依我看，外国最大的好便是守信中约，既然当初立了协约，还是不变的比较好。
2: 夫人，我刚才还说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事关军国大事，一切都应该让位啊。
4: 老师，夫人姿势体大，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一时半会儿也难以有个定论，不如从长计议如何。
3: 张先生今日既然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一定会好好考虑。只是虽然这2年机器织布局收益不错，但筹建之初也是熬过了许多艰辛困苦，还望张先生多多体谅。
2: 夫人应该知道，若非官府全力维护，机器织布局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你已经赚了钱，当该饮水思源，回报国家呀。
3: 可国家那么大，就缺这么点银子吗？
2: 夫人，滴水成河，只有人人出一份力，这个国家才会有希望啊。
3: 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改日再向张先生请教。告辞。

0: 姨妹妹，我要先回去了。
1: 这么快就谈完了？
0: 啊，张夫人，不好意思，我先走一步。
1: 啊啊，
0: 姨妹妹。

0: 刚才突然来了客人，有几句话没来得及跟你说。
1: 什么话？
0: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
1: 什么风言风语？

0: 没听到就好，听到了也别信。
1: 嗯。
0: 我看你最近瘦了这么许多，是不是想家了？在赵家还习惯吗？我们吴家虽然也算是大户人家，但跟赵家总归还是不一样。你初来乍到，一定有许多不习惯的地方。不管遇到什么人什么事，都别往心里去。这人呀，都有势利的一面。你多花点钱，人家自然会想着你。要是钱不够了，让人来跟我支一声，我给你送来。啊，我先回去了，自己要小心啊。

0: 周莹，为什么要突然间提出回购股份？不是突然，这件事情我已经谋划很久了。可周莹不会答应的。哼，来之前我已经向朝廷禀报过了。如果周莹不肯就范，那就效仿轮船招商局，抬举徐润和唐廷枢的做法，采用非常手段把周莹撵走。
1: 我们不能这么干。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人家鼎力相助；现在人家赚钱了，就要把人家赶走，这不是属于过河拆桥吗？
0: 我这也是为了国家。
1: 为了国家，就可以强取豪夺。周莹已经赚够了钱，
0: 赚多赚少那是他应得的。国家济弱，个人暴富，有何意义？
1: 您不是说了吗？以求富。
2: 而实现国强，
1: 求富是求国富，而不是个别商人的爆发。可这么做，又背良心。
2: 办大事，岂可拘小节？
1: 老师，这不是小节，这是原则。如果我们这么干，跟明理有什么区别？明理不就是这样榨取沈家的财富？
2: 明理如此，那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而我是为了救国。那国家是什么？国家不就是一个一个的国民吗？我们打着救国的旗号，却干着伤害国民利益的勾当，这不是救国，这是误国。
1: 你怎么如此的固执？
2: 我们既然践行实业救国之路，那像周莹这样的人才，当然是大力一众和呵护的对象。可你这么做，完全属于背其道而行之。
1: 已经这么定了，这属于大错特错。
3: 你如此不遗余力地反对回购，是不是涉及到了你的利益？
1: 我早就说过了，我要是有一分钱的私利在其中，我天打雷劈！
3: 既然这样，此事与你无关，全权由我来处理。
1: 不，我一定要阻止你这么做。
3: 你真是走火入魔了你！
1: 我这是在维护公平。
3: 公平，
1: 你跟这个寡妇的私情，整个关中都传遍了。
2: 如此的护国，的确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私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成年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4: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

0: 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文武无言，
10: 无能发声。
7: 无等发声。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就，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周莹，千万不能答应他啊！我当场就已经回绝了，但只怕对方不会就此罢休。
1: 你说，他如果来硬的，我就上北京去告他御状。
2: 老四，别冲动。周莹啊，你打算怎么办呢？
0: 看现在这情形，一股不让，只怕是过不去。
2: 我同意。
1: 花钱买平安，说实话，我们也有失误。这一次机器织布局挣钱，我们却没有上下打点。这次张长青突然发难，我想啊，目的也在这儿。哎，二哥，那到底得多少钱呢？
3: 先问问赵大人吧。
1: 对，问他。当初我们为了凑这些谷银，我们几乎都倾家荡产了。
4: 那心里一清二楚的。哎，还有二哥，一个女婿半个儿，这好赖也算咱们半个胡家人，对不对？这胳膊肘不能朝外拐呀。
5: 少奶奶，
4: 赵大人有重要公务，今天不见客。
5: 那麻烦你先帮我通报一声。
4: 赵大人说了，无论是谁，一律不通报。那赵大人，今天是什么重要公务啊？我不能告诉你。陕西巡抚赵白石三年前招募陕西机器织布局商贾，营私舞弊，将所有股份悉数出售给泾阳梧州市，并从中渔利，着令刑部侍郎那同彻查，据实回奏，钦此。

0: 我只有四个字，无稽之谈。
1: 老爷，张先生来了，在书房。

0: 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老师，陕西道监察御史上了一封密折，皇上和太后看了以后很震怒，把这事儿交给了贝勒爷。贝勒爷于是派纳童来查。嗯，
1: 让他们查吧。当时墓的所有过程都是公开的，泾阳人人都有目睹，一问便知。
0: 只怕纳童还没出京呢，回奏的折子已经写好了。不会吧？不会吧？
1: 上密折的查哈尔是贝勒爷的表亲，查案的纳童的爹，从前是贝勒爷的手下。你想一想，会是什么结果？
0: 身正不怕硬邪，除非他们想颠倒黑白。
1: 黑白根本无用，现在是对方。 想处心积虑的掀翻你，
0: 大不了就不做这个官呗。
1: 糊涂，在其位才能谋其政。居庙堂之高和居乡野之远，这有天壤差别。你若还心存报国之志，就应该知道这其中的厉害。
0: 老师教训的是。
1: 事情虽然急。 但是还没有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贝勒爷权势熏天，我们还是可以抗衡的。有一件事情，你必须马上着手去办。
0: 把陕西及其支部局的股份全部收回，并且要快。这算是条件吗？
1: 老师，我已经为你不遗余力了。 你总该报效一番吧。如果我要是做不到呢？你必须做到。只有你把及其支部局的股份收回来，我才有把握把这场风波消于无形。你要是做不到，那我也只能是爱莫能助了。你只有收回股份，那就是立了大功一件。老师，我甚至可以保你。
0: 上到陕甘总督。老师，我是爱才的，但是我爱的是可用之才。你要是桀骜不驯、不为他用，那老师我也只能是坐视不管了。老师，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说我们非常有缘。
1: 因为你的名字跟我的名字加在一起，
0: 一清一白，恰似做人，就当敬拜如是，风骨长青。是，我是
1: 说过。
0: 那您刚才跟我说的那番话，又算什么？
1: 我是在帮你分清形势，时局复杂，人心叵测，只有背靠大树，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0: 大树。
1: 在我入世之际，我就立下誓言，绝不劫道，绝不营私。
0: 白石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官场磨砺，你竟然还如此天真呢？你真的以为这个世上就是黑白分明吗？我告诉你，黑中有白，白中有黑，都是浑浊一团。
2: 就算这个世上全是浑浊一团，但在我心里，至少是黑白分明。
1: 水至清，则无鱼。先生，多说无益。我已经决定，你一意孤行，到最后，你将一无所有。

0: 我倒是真的没想到贝勒爷这次会叫你来。
1: 这是我主动跟贝勒爷请的差事。京城啊，我待腻了，出来看看风景，顺路看看老友，这多好。
0: 咱们兄弟俩有几年没见了？
1: 三年了吧。每次我都是看着阿坤回去复命，就是一直没见着你啊。哎，对了，我临走之前啊，贝勒爷告诉我，那复命的折子已经写好了，但是如果你还有更多证据的话，那样就更好了。
0: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1: 这个是
0: 金娘十多位富商联名状告赵白石假公济私，扶持吴家，打压他人。

0: 挑头的这叫沈四海，
1: 啊，没错，沈四海是金阳十分有名的富商，而他平时啊性情宽厚，可是这一次连他都看不过去了，可见赵白石真的是惹了众怒啊。
0: 行，那这个我先收下，回头一块帮您递上去。
1: 够不够？如果不够，我再想其他办法。
0: 够，太够了。
2: 光绪十九年四月初八，奉赵白石在陕西兴办陕西机器织布局，擅权渎职，致民怨沸腾，现将其办理不善之处降职宣示资，据吏部遵旨，将赵白石一以革职，实属咎所应得。赵白石着诏不宜革职，钦此。
3: 谢主隆恩。

0: 我小心点，放那边。经过一个月的加班加点，这一批货马上就完工了。放心吧。好。
1: 赵大人。
2: 机器支部局会办，吴州市何在？
3: 是我，
2: 还不出来迎接卸任陕西巡抚？

0: 你就是机器织布局的会办吴周师。是，见过董大人。打今儿起，我就是机器织布局的总办。你作为下属，需事事向我禀报，待我同意之后方可定夺。
1: 是。
0: 这洋人的机器都在里边。
1: 董大人，里边请。您一看就知道了。
2: 吴周师，
3: 还不赶紧进来为大人解说一下机器？
2: 我真没想到，这次扳倒赵白石竟然这么容易。

0: 按理来说他是有后台的人，他后台怎么也该保他一保啊，可没想到他后台竟然顺水推舟。哼，哎，沈老板，嗯，这可是京城的吃法啊，跟金阳大不相同
1: 啊。是是是，
0: 怎么样？
2: 嗯，好，好啊。
0: 我告诉你，贝勒爷最好这口了。
2: 是吗？嗯，好吃。杜老板，贝勒爷如日中天，那些人也应该识时务吧？
0: 还真不是。那些人虽然这次对赵白石见死不救，但是他们对其弃之不取可是死死地握在手里啊。他不仅让他的人接了陕西巡抚的位置，还把机器织布局总办的位置也一并接了。
2: 听说那机器织布局去年的纯利是80万两银子。
0: 什么？80万两？那下一步我们不仅要把那寡妇给打倒，还要找机会把那机器织布局给抢过来。
3: 这些东西看着慢慢搬，如果实在装不下的就可以不要了。
4: 是。
5: 赵大人。
6: 夫人。
5: 我可以为你作证。
6: 做什么证？
5: 当初募股之时我绝对没有贿赂你，而且是整个陕西都无人认领这股份，最后才落到吴家的。
6: 他们要的不是真相。
5: 如果是因为机器织布局利润可观，招人妒忌，我可以将我手中这80%股份拿一些出来，用来打点上下官员。
6: 他们要的也不是这点银子，是整个机器织布局。
5: 就因为我不同意回购，才连累了你吗？
6: 我此次被革职是遭人暗算。
5: 谁呀？
6: 贝勒爷。
5: 是因为我吗？
6: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贝勒爷可能都不知道你是谁，他们认定我是李大人的人，所以要清除异己。
7: 这老爷和少奶奶都聊了那么长时间了，他们都聊什么呢？
8: 这是你该管的闲事儿吗？
6: 张长京对机器织布局是志在必得，我有一种预感，他们下一个针对的就是你。
5: 当初签了协约，盖了大印，他们拿不走机器织布局的。再说了，我也不是徐润，我既为滥用资金，也为任人唯亲，所有账目都是清白的，也没什么股权交易，他们拿不走机器织布局的。
6: 我又何尝有把柄？
5: 大不了这机器织布局我不要了。
6: 不，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即便是要放弃，也不能让他们轻易得逞。
9: 你现在在干嘛？水也不烧，财也不砍，桌子也不擦，院子也不打扫。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杂役，不是学生。还愣着干嘛？还不去打扫院子？

0: 下一个，放着好好的沈家二少爷不当，来这里当下人，
1: 还被人喝来骂去。你说，你到底图什么呀？我图个心安，
0: 连爹都不叫一声。
2: 爹，
0: 我们爷俩好好聊一聊。
2: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你这样作践自己，就是为了跟我赌气？赵白石已经被革职了。

商家联名上书，不由得不信。商家是谁？不会就是你吧？ 又是杜明理支持你那么做的，是不是？栽赃陷害，弄虚作假，颠倒黑白，爹，还有什么坏事是你做不出来？

我错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劝你跟杜明礼分家了，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你跟杜明礼根本就是同一类人。

0: 这个世上没有黑白，只有阵营。如果你不想被对手打败，只能选择杜明礼。我之所以不择手段，只不过是为了能活下来而已。
1: 你不用那么卑鄙，一样可以活下去。

0: 我就留下来了，爹。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我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星儿，爹再坏。 回去，爹老了，很多事情管不过来了。如果我今天跟你回去了，我这辈子都搬不到杜明。
1: 你知道杜明里背后的靠山是谁吗？
0: 我管他是谁呢？只要找准时机，哪怕他是王公，哪怕他是贵族，我一样办得到。
1: 你要干什么？
0: 变法图存，改变中国。爹，你做不到的事情，我能做得到。

0: 少奶奶，
1: 少奶奶，
0: 你怎么还不睡啊？
2: 睡不着。
0: 啊，那我让千红来陪陪你。
2: 不用，我在外面透口气就进去。
0: 啊，少奶奶，这棵树不太安全，明天我让人把它砍了。
2: 别砍，千万别砍。
3: 我就说爹怎么能找到这儿来，一定是你出卖我。
4: 少爷，夫人想你

0: 想的都生病了，我实在是不忍心，所以才告诉夫人的。你不会怪我吧？
1: 我若真的怪你，就不会留你在这里补衣服了。
0: 你说说你，干嘛非要跟老爷犟呢？你要是退一步的话，全家人都高高兴兴的，那岂不是更好？
1: 你们都以为我在跟老爷赌气，其实不是。
0: 哦，对了，有一次我听老爷说，前段时间吴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现在什么赵大人垮台了，所以我们要开始收拾吴家了。那你要不要去提醒他一下，让他避避风头啊？
1: 我跟他之间已经是山高水长了，他成也好败也好，与我何干？
2: 星儿。
3: 娘。
4: 哟，娘。哎呀，你怎么来了啊？你能下床了？
5: 二少爷，夫人刚能下地就来看你来了。
2: 杏儿，跟我回家吧。啊，
4: 我不回去。
2: 你哪里吃得了这种苦吗？
4: 也没事的，娘，我都习惯了。
2: 可是
4: 娘，我真的习惯了。
2: 我跟你爹都说好了，他不会再逼你做什么了，你想干嘛就干嘛，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4: 我现在只想安安静静地待在这里，清清静静地多读几本书。
1: 如果你再逼我的话，我就再换地方，我保证你下次找不到我。
2: 行，我不逼你，只是这里。
0: 夫人，您放心吧，我跟少爷都商量好了，我隔段时间就来照顾他，您就不用担心了。
2: 玲珑啊，二少爷，我就托付给你了啊！
0: 是夫人。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请您保佑我家老爷顺顺利利的度过这一难关吧。

0: 夫人，抽过签吧。财运得势，官运简通，学业升至，子息顺逆，不准不要钱。
1: 抽一个吧。
0: 请。其间日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

0: 独清，此乃忠臣。夫人关注之人，才情绝伦，但官运并不亨通，除非贵人相助。
1: 无一，
2: 张夫人，
3: 你也来烧香拜佛呀？是求子吗？那一定是为了白石。白石还好吧？
4: 自从白石出事以来，长青
5: 就没睡过好觉。
4: 这不，我今天也是出来给他找药的。
2: 都怪我们连累了张先生和夫人，也不得安宁。
4: 哎呦，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和白石呢？你们俩也是被别人连累的呀。要怪就怪那个长青啊，经常跟我说，这么多学生中最有出息最有本事的一定是白石，没想到他竟然这样毁了前程。
2: 白石当初要是多听张先生一句就好了。
4: 你也别太难过，那天我听长青说此事不是没有转机的。
2: 还有转机？
4: 有，长青说只要白石愿意和那个乌州市撇清关系，他就有把握去说服李大人欺负白石。只是白石的性格十分执拗，恐怕他不会采纳呀。
2: 我可以劝他，
4: 如果他不听你的劝呢？你有把握他能回心转意吗？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那个吴州市不要再继续当的机械织布局的会办，白石就能脱身了。
2: 可是怎么才能让我那嫂子不当会办呢？
5: 我跟你说这件事啊，
6: 张长青记得是你的全部股份，你只给他两成，他恐怕不会满意。
5: 要不你再帮我安排一下，我跟他再谈谈。
6: 行。
5: 我想跟他谈谈你。
6: 我
5: 只要他愿意帮你，我不介意再多付两成股份。
6: 这个你不用操心，我是实在不想再与他共事。
2: 张夫人，谢谢您，但是我还是不能这么做。
3: 你要是回心转意了，就到我家来找我。

0: 哎，对了，今儿怎么没见到一妹妹啊？哦，她早上就出去烧香去了。我前段时间见了她，觉得她好像有心事。是吗？我这个妹妹啊，天真善良，我嫁入东园之后，除了乌聘，就与她感情最好，最合得来。她能嫁给你。 我是既为他高兴，也为他担心。这金阳虽然也不远，但对他来讲却是第一次离家，难免会觉得孤单。你以前忙，现在有空了，还望你对他多多体贴。
1: 我心里有数。

0: 世上最美好，莫过于有情人终成眷属。你要多多珍惜啊。
1: 夫人回来了。
2: 嗯。老爷呢？
1: 里边会客呢。
3: 最近机器织布局的生意是越来越火了，甚至有洋人客商，他们都想到我们这里来拿货。我们每天安排职工两班倒都赶不上进度，我估计下个月啊，开始得增加人手。本来我还打算跟你商量一下，能不能再多增加几台机器。那天啊，我本来也想跟你。
4: 小姐，你还要去哪儿啊？
0: 你不用跟着我。
5: 五一，张夫人。
6: 这可是让白石回心转意的唯一办法了。
0: 不行不行，我不能这么做。如果我这么做，我成了什么人啊？
6: 男人就是要建功立业，可白石却有一身才干施展不出，只有你才能让他走出这困境。
0: 可如果我这么做了，他会怎么样？
6: 不会怎么样的，无非就是一点惩戒，这对他以后只有好没有坏。无疑白石能否度过此劫起死回生全看你了，你要当机立断。

0: 前两天你娘过来，还跟我说起你呢，是吗？她是有点着急，她说你和赵大人成婚那么长时间了，还没动静。她怎么说起这事儿？这可是大事，这是下奏戏。当娘的都这样。 你跟赵大人还好吧？挺好的。哎，盛龙泉来了一个新的坐堂大夫，要不请他看看。大婶儿，
1: 我好久没看见嫂子了，我去看看她。她一早就出去了，没事儿。她如果不在，我就等她。
0: 五一今天的神色好像有点不对呀，
2: 肯定是因为肚子的事儿闹的。

0: 林小姐，少奶奶不在。啊，
1: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
0: 她一般很晚才回来。
1: 那我在书房等等她吧。
0: 嗯，好。

0: 这是我们的应收账款，
1: 这是还未支付的欠款，这是支部局的总资产，这是每天的产值。
2: 我争取在月底前把股份的事情解决，你能不能在月底前给我结算一次？
1: 能。
3: 你打算分割多少？
2: 我想最少也要三分之一吧。
1: 也就是说，官家出十万两银子买了价值百万两的股份。
2: 是。
4: 都别动！
5: 把齐心火都站到那边去。
6: 董大人到。
7: 来人呐，给我把吴忠士抓起来。
8: 是是是，
2: 董大人，你们搞错了吧？
7: 没错，
8: 走，
2: 干什么？哎，你们怎么打人呀？
7: 给我搜！
2: 放开我！
4: 走。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金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十，不。好汉，常年千年，芥末攀墙难隔，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群强盗，一群土匪，你还有没有王法？强盗、土匪，还有没有王法？

0: 吴州市，你在担任机器织布局会办期间，利欲熏心，伪造账目，贪污官谷分红，并以购买机器为名大肆收受回扣。大人，请问证据何在？
1: 大人，这虽然是机器织布局的账目，但已经被涂改得乱七八糟，看不出所以然，只看得出是子虚乌有。
2: 看起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0: 大人，搜到了这个。
1: 东西还不少，有你和购买阳极器的中间人的来往信函，有你收受回扣的收据，还有
2: 这些信是从哪儿来的？
1: 从你的书桌上搜到的。你总不会说这不是你的东西？
3: 当真？
2: 泾阳都传遍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今天早上的时候。
4: 谁抓走的？
5: 听说是董廷旭董大人。
6: 老爷，出什么事儿了？
5: 朱英被抓了。
4: 他们搜了别院。
5: 是。
6: 搜出什么了没有？
2: 不知道，我们都被拘在房里，不准出来。
6: 左任，您先别着急。
5: 怎么能随便抓人啊？
6: 这罪名都不成立啊！我们东园怎么这么多灾多难啊？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7: 小江，你回趟支部局，将所有的原始账目和档案备份。
8: 好。
6: 小五，你带人去趟巡抚衙门打探一下。
8: 好，我这就去。
6: 二爷，必须马上派人通知赵大人。
5: 必须请赵大人出马。哎呀，我都记糊涂了，怎么敢想到啊？

0: 这董大人亲自押送，是。
1: 走了多久了？
2: 已经两个时辰了。
1: 大人，我问了一下，说是从吴家东院吴州市的书房里搜出了索要回扣的信函及回扣收据。
0: 周莹书房。

0: 星儿，你回来了，啊，你吃饭了吗？你饿了吗？娘马上让人给你做去啊！
1: 娘，不要麻烦了，我是来找爹的，他在不在？
0: 在书房。
1: 娘，你放心。 我不是来找他吵架的。
2: 这贺礼一定要贵重，不能单薄。
3: 是。
1: 这个，这。周英被抓是不是你跟杜明礼设计的？

0: 你是不是大半年没回家？回来第一句话，不问爹娘好不好，不问奶奶如何，问的却是那个寡妇的事情。养儿何用？我这个爹又有什么当头？儿子不孝，但也无奈。 不是我，也不是杜明礼，我们倒是准备好了要对付他，但还没开始，有人看不惯就下手了。
1: 此话当真。我们沈吴两家斗了那么多年，有什么可遮掩的？我明白了。
0: 婷儿，你还要走？
1: 爹，你没觉得兔死狐悲吗？那个寡妇为了报仇，一心置我们于死地。她现在被抓了，我高兴还来不及。有什么可悲哀的？抛开我们沈吴两家的恩怨不说，周英却是一个好商人，诚信守法，兢兢业业，没想到莫名其妙会遭此横祸。爹，同为商人。
0: 你不怕某一天我们沈家也重蹈覆辙吗？这事永远不会发生，
2: 永远不会有永远。
0: 贝勒爷不可能永远得势，也不可能永远护卫着我们沈家。有一件事你也许还不知道，贝勒爷封了郡王，他现在已经是王爷了。星儿。
1: 留下来吧，沈家的富贵还在后面呢。哼，他当上王爷之后，我们的日子恐怕会更加难过。
0: 怎么可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何况是我们？
1: 他当了王爷以后，压榨起我们沈家来，那不是更加肆无忌惮吗？

0: 哎呀，啊，长青到京城去了。
1: 他也进京城去了？
0: 啊。
1: 什么时候走的？
0: 好像两个时辰前吧。
1: 是跟董大人一起走的吗？
0: 哟，你这我就不知道了。
2: 少奶奶已经不在陕西了。
3: 那她去哪儿了呢？
2: 说是被押到北京去了。
4: 支部局的总办室和会办室都已经被查封了，我从门缝里面看了一下，里面一片狼藉，衙门的人应该已经搜过了，把该带走的都带走了。
3: 这下可麻烦了，如果他们把原始账目和档案都带走的话，那他们想怎么篡改就怎么篡改。
5: 那会怎么样？
3: 我不知道。
6: 二哥，找到赵本山了吗？藏好了。

1: 巡抚衙门已经把消息送给了赵大人，赵大人接到消息就出门了，但去哪儿不知道啊！哎，
2: 他一定是去打探了。
3: 王二军，你不能进去！不行，你放心上，放开，放开我，够了！
4: 王二军，我来是想告诉你，
5: 别动！
4: 何人敢到东院撒野？
2: 何三春。
3: 是我，
1: 沈少爷，
2: 别放他！可是你们沈家陷害了少奶奶，
3: 不是，
4: 当初就是你们陷害东院军需作假，这次又污指少奶奶贪污公款收受回扣，手法如出一辙，不是你们还能是谁？
2: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这件事情与我们沈家无关。
3: 沈星一，
2: 你若不老实交代，今天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3: 沈星一，把你知道的说出来，给周莹洗去冤屈。
2: 我好心来提醒你们，陷害周莹的另有其人。
4: 你们这群蠢猪，竟然敢诬陷我！
6: 对不住了，沈少爷，为了救少奶奶，我们只能逼你说出实话。
3: 放开他！
4: 你们打死他也没有用，此次陷害周莹的，不是沈家，那是谁？我心里有数。
3: 你心里有数还不赶紧想办法？
4: 沈少爷，你请回吧。
7: 这是吴家的事情，与你无关。你也不是吴家的人。
4: 我是吴家西院的女婿，至少算是半个吴家人。
7: 沈少爷，请。
3: 赵大人，求你救救周莹啊！你们放心吧，此事因我而起，我一定会全力营救。
4: 谢谢，白师啊，这事儿就有劳你了。
7: 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蹊跷，一定来问一下。什么事儿？
4: 我听说，董廷旭找到了关键证据，这其中包括周莹和中间商来往的书信和回扣收据。这是吴中生有栽赃陷害啊！
8: 绝不可能，
3: 绝无此事。
7: 是啊，
4: 我也觉得绝无此事。 但这些东西，的确是从周莹的书房搜出来的，而且还是当着周莹的面搜出来的，
9: 一定是栽赃。
4: 那能是谁呢？把这赃放进吴家东院，
9: 我马上去排查。

0: 周英的人就是你，对不对？我，想当年，轮船招商局也是官督商办，开办之初，官府还鼓励商董认购股份，但是当产值超过千万两之后，就变成了官夺商权。周英遭此陷害，与沈家无关，但是与当年徐润堂听书被撵走，却是同处一辙。起初你想尽一切办法。
1: 要让周英认购股份，而现如今你为了夺走他的股份，于是就栽赃陷害。我从来没有陷害过周英，但是据说你的老师张长青与那董廷旭是故交。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件事，
0: 我不信。
1: 我此次被贬，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同意回购支部局的股份。
0: 你说真的，这件事情的起因的确在我。他们提出回购股份的时候，我就应该劝周英就范。赵百石，只要你能安全把周英救出来，我可以答应你一切条件。
1: 我一定会把周英救出来，而且我没有条件。
2: 老爷，你怎么在这儿？
3: 我一直在等你。
2: 那进去吧。
3: 嫂子不会有事吧？
2: 帮我收拾两件衣服，我跟王世军要连夜进京。
3: 进京？难道嫂子现在什么情况？
2: 现在情况比较棘手。

0: 让一下，
1: 让一下，
2: 将将。

0: 白石啊，
1: 老师，
0: 什么时候到的？
1: 刚到。
0: 星夜兼程。
1: 老师，我保证说服周莹，让他交出积极织布局所有的股份，还请老师网开一面。
0: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1: 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0: 我说的是你。
1: 我也说的是我自己。
0: 白石啊，你若是早就如此通情达理，哪里会有后来那些变故呢？连同吴州市，也不会有这场牢狱之灾。
1: 的确，是我糊涂。
0: 我听说，周莹这次把上面的人惹恼了，非要给他一些苦头吃吃。
1: 老师，他是个妇道人家，见识不多，人又年轻，不懂世故，再加上性子轻狂，所以难免有得罪老师之处。还请老师看在当初织布局初见是他鼎力相助的份上，您帮他一把。
0: 既然你都已经张口了，那我就尽力而为吧。
1: 多谢老师成全。
0: 但是能不能说服上面的人，我没有把握。
1: 白石相信老师的能力。

0: 所有的证据都是伪造的，我知道。他们从会办室找出账簿，涂改成他们想要的数字。至于在我书房搜出的东西，我根本就没见过。那些都不重要。他们准备用这些东西给我定罪，还不重要。
1: 只要你交出机器支部局的全部股份，他们会给你定一个很轻的罪。
0: 不，我不交。我之前想过，我交出1/3，甚至是1/2的股份，但是现在我一股都不交。
1: 张长青在李大人面前夸下海口，说一定能拿到股份，如果拿不到。 他不会罢休的。

0: 我不妥协，看我们谁能熬得过谁。
1: 这又是何必呢？他们要的是什么？银子而已。而对于你来说，把这些银子赚回来不是什么难事啊。
0: 我不是舍不得银子，我是忍不下这口气。夫人，你看一看你在什么地方。
1: 他们不就是想逼我低头吗？我就不低头。当初徐润与唐廷书因为掌握了轮船招生局的许多内幕，当局投鼠忌器，也只能罢之了事。但是你呢？你现在手里有什么筹码？我是清白的，这就是我的筹码。
0: 在这个世间上，清白没有任何的用处。
1: 我不信他们能一手遮天。

0: 你死了，你死了就是一种冤案而已。这是什么地方？在这里每天有多少冤案，不计其数。你只是其中一起而已，没有人会为你洗冤，就是白死而已，无为分之冤，没有大白之日。夫人，你不能死，你必须活着。只有你活下来，才能对今天陷害你的人报仇。只有你活着，吴伟文的军需案才能够洗冤。
1: 沈奶奶，赵大人说的对，你现在没有必要和他们斗气，最重要的是留得青山在啊。
0: 夫人，能够忍气吞声者才能够成就大

0: 我现在真的很想念当初跟我爹在街头卖艺的日子。虽然没吃没喝，但却是逍遥自在，从不用看谁的脸色，也不用委屈自己。
1: 去了，我们都想回去，但我们都回不去了。那个时候，你只是一个街头卖艺的女子，你只需要对自己负责。但现在，你是吴家的大当家，
2: 少奶奶。 现在吴家三院200多口人，100多名掌柜，500多名伙计，大家都盼着你平安呢。如果你出了什么事儿，吴家就散了。我来前，二爷和四爷千叮咛万嘱咐，说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你救出来。对了。 这是夫人让我给你带的东西，少奶奶，你看看，你看看呀，少奶奶。夫人说了，她现在没了丈夫，没了儿子，她不能再没有你这个女儿啊，少奶奶。
1: 前些日子，我想说服沈星仪背叛王爷。 但他都没有同意。在我来之前，他来找我。他跟我说，只要能把你救出去，他愿意答应所有的条件。

了呢？

0: 白石啊，你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过几天刑部唐官那里只是走个过程，吴州市就可以释放回家了。
1: 多谢老师。
0: 过些日子，我跟上面的人说一说，找个合适的机会，也让你官复原职吧。
1: 这个我已经不存妄想。
0: 白石啊，上面要是存心整你，那就不是革职，而是革职永不续用。现在的处分，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惩戒。我另外还有一句话要提醒你：自古破国亡家之时，常与女色以相随。 你应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1: 明白。

0: 杜老板，请。文先生，多老板，文先生，一年不见，依然风神如雨。杜老板也依然精明能干。如今贝勒爷晋升成了王爷。
1: 但有一件事没变，文先生依然是文先生，而我依然是我。你只能是你，我也只能是我。
0: 是，这就是我们的命。请，哎，庄亲王来了，王爷走不开，让我先跟你聊聊。 赵白石被革职这件事情，王爷有点没想通。按常理，那童的折子递上去，那位大人怎么也该搏一搏。王爷连如何应对都想好了，谁料想，那位大人竟然落井下石。
1: 我听到的是。

0: 说法是，最近赵排石不太听话，他那是想清理门户。
1: 哦，赵白石如此能干，他竟然还不满意。
0: 这事儿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趁他们现在一阵乱，王爷应该把陕西机器织布局拿到自个儿手里。
1: 为什么？
0: 这机器织布局一年纯利，怎么也得有80万两。
1: 是吗？哎。
2: 赵大人，怎么样了？赵大人，
3: 都谈好了，只要刑部审结完毕，就可以回家了。哎，对了，你有没有查到究竟是谁把那些伪造的信件和收据放进周英的书房？
2: 我明里暗里都查了，别院的丫鬟和小厮，要么就是跟着少奶奶充实用死的，绝对不可能；要么有几个新来的，身世都很清白。也没有机会进入到少奶奶的书房，
3: 这倒成了不解之谜了。

0: 无一。
1: 我来吧。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放心不下，怕嫂子有个三长两短，干脆就跟来了。
0: 这一路辛苦你了。
1: 嫂子现在如何？
0: 在你来之前，刚刚有了结果。
1: 什么结果？
0: 你嫂子答应交出所有的股份，对方也同意，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了就好。
0: 朱庸对我说，在东院除了吴聘，就是与你感情最好。果然，
1: 他亲口说的。
0: 是啊，他还叮嘱我要体贴你。进来。
2: 赵大人，一小姐，房间已经收拾好了，二位早点休息吧。
0: 你奔波了一天，早点休息吧。
1: 那你呢？
0: 我还要去朋友那儿打探一下。
1: 那你早点回来。
0: 等等。

0: 少爷，韩先生，有他的消息了吗？
1: 暂时还没有。
0: 赵白石走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
1: 赵大人说，就有人有七八分的把握，但是机器织布局肯定保不住了。
2: 这都已经三天了。
1: 沈少爷，兴许很快

0: 有消息传来，你知道他们在北京住哪儿吗？
1: 听王管家说，吴家的人进京都会住在洪盛客栈。
2: 好。啊，
3: 二少爷，
2: 现在账房还有多少现银呢？
1: 应该有2000多两。
3: 全部拿给我。
2: 二少爷，你要那么多现银干什么？
1: 我出一趟门，
2: 您去哪儿？哎，你别管了。
1: 二少爷，您看，这按照规矩呢，从账上支取现银，那必须要有老爷的条子。
2: 你都叫我二少爷了，你还跟我讲规矩？
1: 哎呦，二少爷，您别生气，我不是为难您，那实在是老爷他……
2: 我每年给沈家挣多少银子？我现在要你拿2000两，你不给我，你别忘了沈家，我还当半个家呢。
1: 你要记住，你只是一个管家，我随时都可以开了你。
4: 哎呦，二少爷，我哪敢呢？哎，二少爷，二少爷，
1: 再给我废话，相不相信我现在就对你不客气啊？
4: 二少爷，你听我，
2: 给不给？
1: 放开霍先生！
4: 老爷，
1: 你要银子干什么？
4: 我在外面又欠了赌债了。
1: 说实话，
4: 我要去京城。你要去救那个寡妇？
1: 是。
4: 那个寡妇是吴家的人，
1: 可她也是我心上之人。
4: 就是因为她步步紧逼，我们沈家快走投无路了。现在她被捕入狱。
1: 我们好不容易才闯过去呢，
2: 你居然去救他！爹，如果你们只是在商场上面厮杀，你若败了，我一定去给你报仇。而如果他死的话，我连半句话都没有。但是他现在是被人陷害入狱，我不能袖手旁观。
1: 但是你曾经答应过我，为了沈家，你要把他忘掉的。
2: 儿子没用，儿子忘不掉的。
1: 我们沈家三代苦苦奋斗，才有今天。
2: 难道你真忍心在你手里把他败掉吗？
1: 我不忍心，可是我更不忍心看到他入狱。
2: 你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够为了一个女人什么都不顾呢？你，
5: 爹，我这辈子只为了她。

0: 爹，儿子求你，就让我为他做最后一件事，好不好？那个寡妇到底有什么好？我们两家都成这样了，你还忘不了她？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好，可能是我这辈子欠她的。 我求你了，你就再让我帮他一次，就一次。不行，爹，你知不知道，他这次被人陷害入狱，生死未卜。如果我不救他的话，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宁。你全当让我自己图一个心安，好不好？
1: 不可以。
0: 这是我最后一次，只此一次。我发誓，只要这次过后，我再也不会联系这个女人。我这辈子欠她的全部都还干净了，我继续回来，好好的做你的好儿子，继续继承我们沈家的家业，可以吗？
1: 真的是最后一次吗？
0: 我发誓，我发誓。

0: 霍管家，
1: 老爷，
0: 把那2000两银子拿出来。是。谢谢你。贝勒爷封了郡王，窦老板回新磕头去了，你去找他吧，把兴业贸易行的70%股份也带过去。

0: 法治心则民族心，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3: 无等发生，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吴州市，你可知罪？
1: 。
0: 陕西泾阳吴州市借担任陕西机器织布局会办之际，采购机器勾结洋商，收受回扣，又伪造账目，私吞公款，经三司会审，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吴州市对其罪行。

0: 情也供认不讳，并颇有悔意，着令解除梧州市陕西机器织布局会办一职，没收其所有非法所得，并处罚金22,000元。梧州市，你对此判决还有无异议？
1: 没有。
2: 好，

0: 赵大人，人怎么还没有出来？
1: 别着急，就算刑部判了，大理寺还要复核，总要费些周折。今天肯定能出来吗？
2: 肯定。赵白石，
3: 你怎么来了？
2: 我不是放心不下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2: 我去过你们的客栈了，他说你们一大早就来刑部了。 现在里面什么情况啊？
1: 赵大人说，少奶奶今天肯定能出来。
2: 那我能帮什么忙吗？
1: 不用，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

0: 你还好吧？啊，我没事。老爷和嫂子他们可回来了？
1: 没见人影。那你回来干什么？
0: 我给你准备点吃的，我怕你饿。我哪里吃得下？你快去门口守着。哦。等等，我和你一起去。哎，
1: 小姐，你就在房间里等着吧。
0: 等他们回来了，我叫你。
1: 我放心不下。
2: 先生，今天到底还走不走？
3: 再等等。
2: 再不走，城门就要关了，今天就走不了了。
3: 先别着急，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按天数给你结，一文钱都不会少你的。今天肯定走。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啊！
4: 要出来早出来。
5: 夫人知道鸿盛客栈，
6: 吴家的人都知道。
5: 这样吧，你们先回客栈等着，我去问一下。嗯。

0: 老师，
1: 安石啊，
2: 你来的正好，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按照安排好的程序，一切都很顺利。本来就要结案了，谁知道王爷突然驾到，他说福州市的案子牵涉甚广，他要亲自重审。
0: 王爷为何横插一杠？
2: 他意图何在，我也不知道。
0: 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2: 以前的审理都不算数，吴州市又被押回了女监，而且王爷的手下已经把所有的案卷全部调走。
0: 此事还请老师斡旋。
2: 这个，
0: 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周莹都已经答应，我们不能言而无信啊。
2: 不是我们言而无信，刑部的判词都已经写好了，今天只是走过过场，立即就生效了。是周莹得罪了王爷，现在是王爷跟他过不去，这与我们无关。
0: 要不是因为我们，那周莹怎么会无缘无故进了刑部大牢？
2: 他进刑部大牢，是因为他行为不检，这与我们何干？
0: 老师，您请看在机器织布局一年能挣800,000两白银的份上，您帮帮周莹。
2: 不是我不帮他。王爷现在是如日中天，连咱们大人也要让他几分。

0: 我是爱莫能助，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听说王爷走的时候，扔下一句话，说周莹勾结洋人，欺上瞒下，罪大恶极，定要严惩。
1: 我也不知道，现在不光是我不能碰瓷事，还有你，我也要劝你，别再为梧州市出头了，免得一不小心沦为通案犯。好在我们抢先一步和梧州市签了契约，要不然的话，及其支部局最终会落到谁的手里，那就很难说了。
2: 怎么说，
3: 赵大人，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赵白石，你说话呀！
4: 周莹的案子，王爷拿走了。王爷，
2: 那嫂子什么时候能出来啊？这就难说了。为什么？ 似乎对周莹厌恶入骨，放出话来说要严惩。严惩？怎么个严惩法？我不知道。会有性命之忧吗？我不知道。
4: 行了，你们也不要太着急了，这件事情或许还有转机。
2: 你有办法。你们别忘了，我们沈家跟王爷多少也还算你有点渊源。本来我这次来京城呢，就是想通过王爷把周莹救出。
4: 沈星怡，你根本不了解王爷，
2: 在我眼里他们是同一种人，认钱不认人的人。
5: 你也不懂朝政，你只要贸然行事，会弄巧成拙。
2: 赵白石，是你答应过我会安全救出周莹的。
4: 既然现在你无能为力，那就我上。沈星怡，现在不是你逞能的时候。
2: 我只知道现在周莹还在大牢里关着，生死未卜。
4: 我必须要把她救出来。沈星怡，沈星怡，
6: 如果真像沈少爷说的那样，王爷认钱不认人，我们要救少奶奶还得花多少钱？
4: 怎么还得一个机器支部局？
6: 我现在就回泾阳。
4: 你等等，先别着急。
6: 我再去求求老师，也许还会有办法。
4: 不管用什么办法，不总得花钱吗？我现在就回去筹钱。

0: 夫人，你这是干什么啊？你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如果老师能够想出办法帮我们的话，你嫂子会有希望的啊。是我，将那些东西。
1: 放进嫂子的书房里。你说那些栽赃的信函？那些栽赃的信函和收据是你伪造的？
0: 是。

0: 这么做了，你就能官复原职。
1: 你知不知道张宗的后果是什么？
0: 师娘说，嫂子最多就是被神吃一顿，损失点银子。我想着，这应该没事。
1: 你，这你也信？
0: 如果我知道嫂子会被抓起来，我有性命之忧，我绝不会干。
1: 五一，你有病！

白石。

0: 是你利用无一出卖周莹。
1: 是。
0: 周莹如玉是你一手安排。
2: 这个女人性子太过刚烈，不如此她不会低头啊。
0: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2: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务实。
0: 不，你清廉正直，淡泊名利，忧国忧民。
2: 那是因为你需要这样一个老师，所以我只让你看到我的这一面。

0: 你现在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你务必把周颖放出来。
1: 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0: 你必须说出真相。
1: 白石，这个世界没有真相，只有利益。
0: 你不说我去说，我会让吴一去说。
2: 就吴一和吴周氏的关系，
1: 他的证词谁信呢？
0: 张长青，
3: 你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张长青，
0: 张长青，张长青，张长青，张长青，喂，喂，

0: 按理说王爷掌管的刑部，救不救那寡妇应该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可至于王爷开不开口吧，恐怕还得看王爷心情。
1: 不知道星月贸易行另外那七成股份能不能让王爷开心一点。
0: 应该可以吧。
1: 那就有劳杜老板了，在中间帮忙沟通一下，如果事成，我再加20000两白银，就当做给杜老板的报酬了。
0: 行吧，那明儿一早我就去找王爷。
1: 多谢杜老板。
0: 沈少爷，没想到你还是个情种。
2: 行，那这事儿我安排好了，到时候我让人联系。
3: 宋哥，
1: 那杜老板告辞了。

0: 有人已经抢先一步，从吴州市手中把机器织布局的股份
1: 全拿走了。
2: 谁呀？
0: 王爷很生气，要杀一儆百，看以后谁还敢跟他做交易。
3: 那可糟了，昨天还有人来求我要给那寡妇赎身。
0: 谁？
3: 金阳沈家的二少爷沈心怡。
0: 他什么时候跟着吴州市勾搭在一起了？
3: 已经好些年了。
4: 他出多少钱？
3: 新月贸易行的另外70%股份。
0: 值多少银子？
3: 我估摸着一年总得有个6-7万两吧。
0: 70%股份，6-7万两银子，应该平息不了王爷的怒气。
3: 那我给回绝了。
0: 先别忙，我想想。沈家有多少家产？
3: 至少1000万两以上。
0: 那我们可以来个一石二鸟。
5: 赵开始，赵开始，
6: 你干嘛？
5: 我扶你回客栈啊，干嘛？
6: 我不回客栈，我还得喝呢。
5: 行，你别喝了，要喝回去喝，走。
6: 我不回，回去，回那个泥潭干嘛？我不回。

0: 我不回。我不回，我不，没有谁能够忠于你而不然，也没有谁能够真正的忧国忧民。真正只有各自的利益。这个朝廷从头烂到了脚。
1: 慢点，我来。
2: 啊，我来吧，我来吧。他没事吧？
3: 没事，只是喝多了。
1: 他这个样子让我恨不得我自己去死。
4: 请问沈少爷住这里吗？
5: 我就是。
4: 沈少爷，杜老板说您拜托的事情办好了，请您去一趟。
1: 嫂子有希望了。
5: 你别死，我们得要好好活着。
6: 这是王爷的手谕，到时候你把这个交给跟你接头的人，
5: 拿这个就可以救周英。
6: 王爷是皇上至亲的堂兄，王爷福晋是太后的亲侄女，王爷要在刑部捞一个人出来，还有人敢说不吗？
5: 是我多虑了，多谢杜老板，我答应你的事情，等我接到周英回晋阳就去办。
6: 这我很放心。
5: 那我先去了，
6: 你放心的去吧。

0: 周英不行，周英已经不行了。
1: 周英有救了，
2: 真的。我拿到王爷手谕，要刑部马上释放周英。
1: 谢天谢地，嫂子，嫂子终于可以回家了。
2: 等她醒来以后啊，你们背上行李，过上马车，到广安门外等我。最晚申时，我就会带周英跟你们会合。
1: 沈少爷，你一定要把嫂子带出来。
0: 你放心。

0: 大人，请问
1: 是沈公子吗？
0: 啊，是。
1: 啊，这王爷的手谕。
0: 哦，

0: 大人，周莹。
1: 青怡。

0: 青怡，你怎么来了？我来救你出去啊！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很多年前我就说过，我绝对不会放手。所以，不论你是在东渊，还是在土匪窝，在迪化，还是在大牢，我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0: 我以为我死定了。
1: 我曾经发过誓的，这辈子一定要娶到你为妻，所以在你嫁给我之前，我不能让你死。
0: 可我那样对你，你为什么还要救我？
1: 不就是沈吴两家的血海深仇吗？不就是你把我当作杀父仇人吗？那又如何？无论怎样，我都爱你。
0: 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此地唯一。

0: 你们干嘛呢？
1: 我记得是沈星怡送我回来的。沈星怡她人呢？
2: 她去刑部了。
0: 刑部？
2: 她与王爷达成了交易，嫂子今日就可出狱。等见到嫂子，我一定向她磕头谢罪，任她责罚。
1: 沈星怡跟王爷达成了什么交易？
2: 他把星月贸易行剩下的70%股份全部送给了王爷。
0: 王爷就答应了？
2: 是，写了一张让刑部立即放人的手谕。
0: 王爷的胃口不可能这么小。沈星怡走了多久了？
2: 有一个时辰了。

0: 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1: 我知道，我都知道。
0: 对不起，我又一次连累了你。

金爷，求求你们告诉我。

0: 堂下何人？
1: 沈三爷，
0: 籍贯何处？
1: 山西泾阳。
0: 所犯何罪？
1: 无行径，误入圈套。
0: 这么说，你还是冤枉了，是不是啊？
1: 是做冤枉。
0: 沈星仪，你伪造王爷手谕，妄图劫狱，你罪大恶极。
1: 你说我伪造手谕，手谕何在？
0: 你自己看。
1: 大人，凭什么你说这个手谕是假的？
0: 凭什么？我们已经向王爷请示，王爷就从来没有签过这个手谕。
2: 这张手谕是王爷的手下杜明礼给我的。杜明礼跟王爷的关系，相信你比我更加清楚。如果要是作假，那也是他作假，与我何干？
0: 你还想陷害他人？你罪加一等。
1: 大人，如果你真的要审理此案的话，你就应该把杜明礼叫到

0: 公堂上来跟我对质，而如果你只是想敷衍的话，那根本就不需要审理我这么一个过程，直接砍头不就好了？
1: 大胆！跪下！
2: 大人，
0: 如果手谕是假，刑部的官员。

0: 你如果真的要审理子兰的话，就应该把刑部所有的官员都聚集于此，让我好好辨认辨认，到底谁是同伙，而不是像你这样，在这里搪塞胡说。
1: 你
0: 不要跟我东拉西扯，拖别人下水。大人，我沈星怡只是一介草民啊，你觉得我可以堂堂正正、大摇大摆的进入到刑部吗？
1: 还穿越重重关卡，进到女监提出周莹，刑部的人都死了。
2: 沈星怡，我告诉你，不管你的口供如何，你伪造手谕、妄图劫狱的罪名，都已经坐实了。你何必在这给我逞口舌之快？啊！我奉劝你，赶紧老实交代，免得再受皮肉之苦。欲加之罪。
1: 何患无辞？不过我也告诉你，我绝不认罪。哼，你绝不认罪？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再给你浪费时间了。你代驾，代驾，
3: 上驾滚！

0: 陈少爷，怎么样？你还是认了？
1: 不说。
0: 继续。

0: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1: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新。
2: 倔强的娃，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4: 生产错，我爸就没这命。
2: 执着的劲，
5: 你在前面只管冲，剩下的交给兄弟，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2: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6: 干啥呢？
7: 跳舞。迪斯科，
6: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8: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堂。
9: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0: 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11: 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2: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2: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3: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利，
14: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2: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7: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5: 出去。
2: 仍要向阳而行。
16: 他承德那边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17: 停！
18: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19: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信自己啊。
2: 八月十二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20: 十万八千里滔天轨，运河号子响连天。

林心怡在哪儿？心怡在哪儿？你们把她怎么了？林心怡在哪儿？林心怡，林心怡，你们把她怎么了？林心怡。

0: 今后怎么会这么重？哎，小点声！有人专门打过招呼，说此案不能因循守旧，必须从重从严，才能振聋发聩。如想挽回，必须赶快八月复合之后。
1: 执行，好，多谢。我得走了。
2: 婷婷，再帮我一个忙，我想见他一面。这
0: 恐怕不行。你一定有办法。看在你我曾经共同进退的份上，恐怕要花很多钱。
2: 钱不是问题。

0: 我在门口给你俩把风。
1: 没想到，竟然还能再见到你。都是我的错，让你沦落到如此地步。当初跟着我爹跑江湖卖艺，比这苦厄的地方多了去了。当初若不是我劝你入股积极之不举， 你也不会有今天的杀身之祸。这杀身之祸与积极之不举无关，也与你无关。早在我决定留在吴家东院之时，就埋下了今日的祸根。
0: 夫人不必劝我。
1: 我本来心中有许多不满，但进了这死牢之后， 是想明白了，我如果胸无大志，只图一时，或许还能存活。但是在这世道下，

0: 做事情想出头，就一定会被铲平。错的是这世道，不是我。我低估了这世道的黑暗残酷，却又高估了自己。我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但没想到他要吞噬我，竟是这么的容易。
1: 不，这世道本来就是如此，是我无能。我明知你身负奇冤，也明知陷害之人是谁，也知道他们如何下手，却不能为你伸冤。我枉为己之能，却实在无能。
0: 这是何苦啊？

0: 离秋决之时还有一段时间。我以此刀发誓，一定要将你救出。
1: 不，赵大人，你不要再为我奔波了。
0: 为什么？
1: 沈仙医为了救我，现在生死未卜，我不能再连累一个朋友了。
0: 朋友，
1: 虽然你对我一直多有嫌弃，但在我心中，我一直把你当挚友。得有如此，我此生已经无憾了。
0: 此事我心已决，你不必劝我。
1: 不，
0: 就算搭上了性命，我此生无憾。
1: 赵大人，你知道我的身世，你胸襟宽广，为人正直，我一直对你怀有敬意。你我结拜为兄妹如何？也能让我在死前多一个大哥。当然，你我身份悬殊，你对我也一直多有嫌弃。
0: 苍天在上，我赵白石今日与周莹结拜为兄妹，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从此往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侯图在下，我周莹今日与赵白石结为兄妹，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唯愿大哥一生平安。大哥，
0: 小妹，你今日既然已经是我小妹，我不会放弃你的。
1: 进了这死牢之后，我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沈心怡。我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0: 沈心怡落入了名利的陷阱，名利所图不过是财，沈四海此时应该已经到达京城，正在疯狂打点。以沈家和王爷的关系，沈星仪应该性命无忧。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如有他的消息，我会想办法通知你。大哥，我想麻烦你一件事情。你请说。如果我活不过八月，如果你有机会见到沈心怡。 句话给他，如有来生，与君换好，定死方休。
1: 该走了，一会儿有人来了。
0: 大哥，保重。

0: 白石，爹，
1: 四叔，我们听说事情不妙，立刻就赶来了。怎么会是展监后呢？
2: 王爷这次要杀姬给猴看，所以一定要置周英于死地。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0: 白石，这件事还有回转的余地吗？
3: 只要人还活着，就有机会吧。
1: 我们没得罪王爷呀，他为什么这么对我们？
0: 这次的凶手不止王爷一个人，还有谁啊？
1: 还有我的老师，那位张先生，怎么会是这样？
0: 你先上屋里去吧。
4: 是我将那封栽赃的信函放进嫂子屋子里，
0: 是我老师骗他，说是能帮我，让我官复原职。
1: 你呀，
4: 是我自己一时糊涂。
1: 你呀，
0: 爹，
1: 现在中央生救人呀，爹。
5: 我暂且饶你一命，
1: 爹，请见我。

0: 王爷爱才，天下皆知。那就好，那就投其所好。
1: 对啊，天大的祸事，地大的银子嘛。白师啊，
0: 我们把能带来的全带来了，
1: 这次我们算铁了心了，就是倾家荡产，我们要救周颖啊。可以现在的情形看，就算咱们要送，也找不到门路。

0: 启禀王爷，他儿子沈星仪伪造了您的手谕，现在正关在刑部大牢里。
1: 请王爷开恩，
0: 抬头。
1: 快点儿！

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
大德。

这不成，不成！二哥，我这打卦从来就没准过。二哥，我吴玉泉发誓，从今往后，我再也不。

0: 先回去了。你要干什么？
1: 带我进王爷府？
0: 不可能！你进不去王爷府。
1: 只要你带着我，我就能进得去。

0: 哟，杜老板，你这白天刚来过，怎么晚上又来了？
1: 突然有件要紧的事儿，要向王爷汇报。
0: 什么要紧的事啊？
1: 只能当面跟王爷说。啊，那你上小书房等着吧，我去给王爷通报。
2: 费劲了，逃不出去的。你死定了，
3: 就没想过要逃。

0: 员，赶紧追！
1: 是，
0: 他一定还在这院子里，每间屋都不能放过。
2: 王爷到。
3: 董大爷，
4: 刺客抓到没有？
0: 回王爷，正在搜捕，只要他还在这院子里，一定跑不掉。
3: 明理这厮呢？
0: 还在屋里，不知道醒过来没有。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奴才罪该万死，请王爷赐罪。奴才冒死提醒文先生，就是不想让那刺客惊动王爷，没想到还是让王爷受惊了。奴才罪该万死，请王爷赐罪。
3: 现在知道刺客是谁了吗？
5: 我。

0: 在下赵白石，叩见王爷。
1: 你这是
0: 王府

0: 戒备森严，若不如此折腾，在下怕是到死都无缘亲见王爷。哼，赵白石啊，赵白石，你个赵白石啊！果然是名不虚传嘛。在下自知冒犯王爷，乃是犯下千刀万剐之罪，任凭王爷处置。但恳请王爷高抬贵手。 放过周莹，吴家愿意白银500万两，还有洋商克劳迪10年的生死买卖契约相报。
1: 赵白石，你既然是这样的目的，你直接跟我说就是了，何必惊动了王爷呢？
0: 我不想做第二个石青衣。王爷，那个周莹，杀了他。
2: 无关紧要，但若留他一条性命，将来就可牵制陕西几起支部局。恳请王爷定夺。嗯，看来这个吴家报效之心，那是诚意十足啊！我就照单全收了。
3: 等等，我还要一样东西，
0: 请王爷试下。嗯。

0: 大哥，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你不需要多问，马车准备好了，我们回家吧。大哥，他呢？回到泾阳，你会见到他的。
1: 今天能到家吗？大嫂啊，你放心，今天一定会到家的。可怎么到现在还没个影子呢？卯时刚过，你别着急啊。
2: 二哥，这不会办道上出什么岔子吧？
1: 三四会上都已经宣布没罪了，你放心，不会出什么岔子了。
3: 这真是，抓也抓的荒唐，判也判的荒唐，连放也放的荒唐。
4: 哎，回来了，上来了。

0: 沈星一在狱中染上了疟疾，不治身亡。不可能！沈四海亲自受的誓，尸首连夜运回泾阳下葬。
1: 搞错了，一定是搞错了。沈家的钱已经花了，就在等最后的结果。可是最终，沈星一没有等到出狱的那一天。

真的是你吗？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要死一起死，为什么我还活着，你却自己一个人死了？ 你这出尔反尔的家伙，我从来都不信你，好不容易信你一次，为什么骗我？为什么骗我？

0: 恭喜啊，沈老板！谢谢各位父老乡亲，
1: 恭喜恭喜，
0: 谢谢谢谢，
2: 恭喜发财！
0: 里面请，
3: 恭喜发财！
0: 谢谢谢谢，
4: 恭喜恭喜！
5: 来来来来，请，请进，
0: 恭喜恭喜恭喜啊！
5: 来请进，
0: 来
5: 恭
6: 喜恭喜，
7: 老板恭喜啊！
0: 恭喜恭喜啊！
8: 春心，他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9: 睡得倒是挺早，但睡没睡着就不知道。
8: 吃呢？
9: 叫他吃他就吃，不叫呢他又想不起来。
8: 还有哭吗？
9: 就刚回来的时候哭了一场，就再也没哭过了。
8: 那就好，那就好。

0: 黄世军，二爷，四爷，沈家在泾阳、北京、上海三地连续开了三家钱庄。啊，连开三家！周阳，这事儿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啊！周阳。
1: 哦，他开他的钱庄，我们做我们的生意。
2: 如果有钱庄做后盾，沈家其他生意将会有另外一番局面，我们必须早做打算。
1: 对呀，卓雅，
2: 看他吧，他要是出了什么招。

0: 像。
1: 要换成以前，一提起做生意，俩眼就放光；一碰到竞争对手，就激动得跟什么似的。可是现在好像换了一个人。
2: 他不是从前的周颖了。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

0: 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出口生意啊基本为零，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3: 白白占着库房。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8: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9: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8: 哎呀，好看吗？
9: 漂亮。
8: 后边呢？
9: 哎，真好看。
8: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1: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0: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

0: 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2: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4999一件，这是货真价实的。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1: 拧啊，
2: 拧，
1: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2: 使劲，
1: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2: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
1: 哟，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3: 褶皱都没有啊，
1: 怎么没褶？
2: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好。哦，你把水直接
3: 倒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到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2: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0000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
1: 谢谢，
0: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1: 因为全世界哪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0: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1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哎，但是今天就这2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啊？
1: 哎，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1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0000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正品貂绒大衣，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坐，终身不用熨烫，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0: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好东西从来不等人，
5: 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
0: 同时啊，大家记住，咱们今天清仓的都是正品的貂绒大衣。
1: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

0: 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

0: 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1: 这么好的做工，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零下几十度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2: 貂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7: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8: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2: 拧啊，
8: 拧，
2: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8: 使劲，
2: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8: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2: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9: 褶皱都没有
2: 啊，怎么没褶？
8: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哦，你把水直接
9: 倒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8: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8: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 从水里一出来啊，

0: 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1: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十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2: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0: 外滩作为上海的象征，在黄浦江边静静地矗立了百年。一座座中西合璧、风格迥异的雄伟建筑，尽显曾经的远东华尔街风采。在上海人看来，外滩的精华就是这些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的古老建筑群。
1: 那么经过这个近百年的风雨洗礼啊，这个建筑仍旧是那么雍容华贵，线条挺拔。
0: 顾培根是一名建筑师，目前他正在筹建一家营造业展览馆。为了搜集资料，他一次次来到外滩。与普通的游客不同，在他心里，这片精美绝伦的建筑群是属于自己家乡的骄傲。
1: 每当走到这个外滩，看到这些万国建筑博览群，作为一个参赛人感到非常的一个自豪和骄傲。
0: 今天的人们在欣赏赞美这些古老建筑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建造者，大部分来自顾培根的家乡，距离外滩30公里的浦东川沙。川沙位于上海浦东新区东南部，长江入海口东南侧。历史上，这里曾是一片海洋，在江沙积淀和海潮冲击的长期作用下，才逐渐形成陆地。今天的川沙老街被一条2400米的护城河紧紧环绕，双十字的街道布局延续着明末清初传统街市的风貌。自明朝建成以来，老街已走过400多年的岁月。沧海桑田的变迁中，古老的街巷里保留下了许多精美的传统建筑，而一幢幢老屋里的人则靠着勤劳的双手，把生活过成了一幅幅跌宕起伏的画卷，在老街轮番上演。
2: 行走在川沙老街，好像也走进了这里数百年鲜活的历史，耳边隐约传来沪剧的唱腔，丝丝婉转，深深浅浅的巷弄中，今天的老街人生活的闲适安宁。然而当我们翻开这里的历史细细品读，就会发现这一切的美好都是那么的来之不易。
0: 明朝时，东南沿海海防薄弱，倭寇横行，沿海百姓备受烧杀掳掠之苦。川沙一带因红洼深阔，倭寇的船队可以从海上扬帆而来，由此登陆，因而成为倭寇肆虐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0: 为图倭患，朝廷曾派兵10万围剿，但因为内地兵部署地勤，不懂水性，而屡战屡败。朝堂之上有人提议堵塞川沙挖口，使倭寇不能进犯。
1: 一位名叫乔棠的太学生却提出“色挖没入筑城”的建议。经过一番激辩，朝廷采纳了乔棠的建议，命他领事筑城。面对大敌当前，发动这个川沙的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一些妇女，就没有工具，就拿那个布兜啊。 就是兜土啊，那么有些呢，把自己家里面需要那个造本来造房子的这个砖都拿出来了，而且呢，各家的砖拿出来的也是不一样，那么砌的方法当时可能也没有统一，所以形成了这个不一致。靠着大小不一、薄厚不均的墙砖，川沙百姓在乔棠的带领下开始修筑川沙城。
2: 嘉靖36年9月动工，川沙人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在当年11月建成了一座周长10里、高2丈8尺的牢固城池。
1: 你如果要等，可以有100个理由：没有钱，没有材料，没有劳动力，那猴年马月能解决这个问题啊？不能不靠，就是靠自己的实干把这个建起来了。筑起
0: 城墙之后。 乔棠又带领百姓开掘了一条36米宽、5米深的护城河，从此川沙城固若金汤，倭寇望而却步，不敢来犯。但乔棠却因率众筑城得罪了一批妄想逃避责任的地方权势者，而引起官场非议，郁郁而终。 川沙人感念乔棠筑城作义，保障一方的恩德，追崇他实干成事的精神，在老街上建起了一座牌坊来敬仰他，并要求后世子孙民时旧德，永始勿忘。也就从那时起，脚踏实地、只争朝夕的实干精神，在川沙落地生根。 到了清朝末年，川沙人凭着勤恳务实的作风，用手中的泥刀、菜刀、剪刀和绣花针，创出了一番美好的生活。代表泥瓦匠、厨师、裁缝和绣娘的三刀一针，让川沙这座当年毗邻大上海的小县城名噪一时。 川沙绒绣是川沙一针工艺鼎盛的代表，花鸟是司空见惯的图案，可在川沙绣娘的心中，这些图案却别有意味。
3: 这是一个老物件了吧？
4: 老物件的，对对对，两个人夫妻两个人爱情，
3: 以前都是这样一针一线自己绣出来，
4: 将来女孩出嫁都有。嗯。
0: 那个时候自己给自己绣，
4: 自己给自己绣啊，
0: 嗯，这都就看你这个新娘子，这个手艺好不好，就一看就知道了。在那个针绣发达的时代，几乎家家的女儿都是绣娘，她们不但以此为生，更是绣出了自己心中美好的梦想。一代代川沙人就这样用自己勤劳灵巧的双手。
5: 一针一线，一砖一瓦地改变着命运，传承着古老的文化，也改变着家乡的模样。凭着响当当三刀一针的手艺，老街人过上了舒适安逸的生活。直到1843年上海开埠，外来文化的到来对本土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面对着生存环境的变化。
0: 扎实肯干的川沙人揣着一身本领渡过黄浦江，凭着一把泥刀走天下的豪迈，去往十里洋场寻求新的生计。1864年，13岁的少年杨思胜变卖了沈娘给的一只老母鸡做盘缠，去上海谋生。进入建筑行业后，他从小学徒做起。

0: 着穿沙人的吃苦耐劳，脚踏实地成长起来。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在上海滩成立了自己的营造厂。当时的上海外滩被列强瓜分占领，成为租界。1891年，英租界采用招标的形式，要建造一座海关新大楼。这栋大楼设计复杂，施工难度极大。招标书一出，就在上海建筑界引起轰动。尽管那时的杨思盛名不见经传，但他还是毅然加入了投标的队伍。
1: 那么一看图纸呢，是英国人设计的，他那个图纸根本不是我们中国的一套东西，很难。但是呢，他说也要吃螃蟹嘛，也要去争。结果呢，当然是败下阵来，
2: 根本就没有选上。
1: 没有选，人家就不相信你，你这个中国人你怎么有这个条件呢？有这个实力呢？
0: 那时的中国本土建筑业在上海滩没有任何话语权。这个引人注目的工程被一个意大利营造商揽入囊中。然而，大楼要建在黄浦江边的流沙层上，施工时的地基根本就无法打桩。意大利营造商在尝试了一段时间后，无奈地放弃了，项目一下子陷入了无人能接的尴尬境地。当时的杨思盛深刻体会到中国本土建筑业被压抑和歧视的痛苦。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在一片质疑声中接下了这个难题。
1: 那么杨思盛接了这个以后呢，就把一些工匠吃睡觉落到工地上，大家一起来研究，创造了一种土的办法，就是把乡下的牛粪再加上明矾，加了这个东西以后呢，再把要打的桩用那个棉絮把它鼓起来，鼓起来以后呢，它就能打下去了。
0: 穿沙的工匠们在杨思盛的带领下，靠着过人的智慧和脚踏实地的做法，成功的把木桩牢牢打进了江边的流沙层里。3年后，一栋现代化的海关新大楼矗立在黄浦江畔。从那之后，穿沙营造声名鹊起，在几乎被外国建筑公司垄断的上海，竖起了中国本土建筑业的一面旗帜。当时，超过一半的外滩万国建筑群都是由穿沙营造建设的。那时的穿沙，每2户人家就有一名建筑工人在上海盖洋楼。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建起了属于中国建筑业的自信，也把在外面学习到的建筑风格带回了穿沙，建起了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家园，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这条古朴典雅的街巷。民国初期，正是穿沙历史发展中的辉煌一刻。实干精神让这座当年的小县城登上了更大的历史舞台，也让穿沙人才辈出。老街上先后走出了宋庆龄、黄自等一批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的爱国志士，让实干兴邦的老街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内史地是穿沙老街上最负盛名的一处江南民居，原称沈家大院。清咸丰9年，沈树庸中举，官至内阁中书，而改名内史地。中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黄炎培就出生在这里。22岁那年，他参加科举考试，高中头名秀才。但这个清末秀才却没有困身书斋，流连纸上文章，而是选择以毕生的精力推广学以致用的职业教育，致力于以教育救国，以教育谋民族之独立与繁荣。这一切跟家乡文化的浸润和家庭

0: 教育密不可分。皇母教子的故事在川沙广为流传，也是黄炎培一生深刻的记忆。
1: 当时他是很大概就是在街上啊，或者是院子里玩，把他就叫到跟前说：“培儿，你看看外面这些叔叔伯伯，还有农民伯伯们，他们都在干什么？你看看你在干什么？那些人都是在干自己的事情。”所以说他看了以后，他也觉得哟，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干点事儿呢？
0: 儿懒惰，母生气；儿劳动，母欢喜。黄炎培80岁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此总结了这个故事：脚踏实地做事才是为人之本。当年母亲的话就像一颗种子，在黄炎培幼小的心里生根发芽，直到长成支撑民族与国家的参天大树。如今黄炎培母亲的训诫变成了皇家的家训，高挂于内史地老宅中。
1: 守信和踏实，这是做人的原则。因为做人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做。
0: 黄炎培用这则家训来规范子女的言行。守信踏实的思想，就是要不务虚名，实实在在的做事，才会对个人的成长、社会的进步有推动作用。1915年，黄炎培以申报记者的身份走访各省调研教育情况，他发现当时的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不良风气。他认识到，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国家如何能真正的强大？1917年，黄炎培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开设铁工、木工、珐琅等实用课程，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实用人才，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川沙人求真求实、实干兴邦的思想，在黄炎培的推动下影响愈发广泛。以他为代表的浦东学派认为，讲究威望的中国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讲求实用之学而造福一方。1921年，在黄炎培的号召下，几位川沙实业家共同出资修建了一条川沙开往上海的铁路。
2: 这里就是当年的川沙小火车站，而我身旁停放的就是当年的火车头。那个时候，每当列车开动，就会拉响汽笛，伴随一声长鸣，满载着乘客的火车渐渐驶离川沙。1968年的一天，一位名叫费君德的年轻人，就是坐着这趟火车第一次进了上海滩。
0: 那一年，费君德23岁，他离开老家川沙，到上海一家国营大厂工作，感受到家乡跟上海之间的巨大差距，他内心中开始渐渐萌生一个念头，希望学成之后能够办一家属于自己村里的工厂。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梦想极难实现。有一天，他偶然听到一个消息，厂里准备组织工人到上海郊区进行野营拉练，当时还没有找好目的地，意识到这可能是推荐自己家乡的好机会。费君德立刻找到了厂领导，提出希望能够考虑去川沙界龙村。
3: 那么这样子，我给他讲了以后是上午，所以我那个厂里面吃了饭以后呢，我就想，如果真的拉到我界龙去，那么我也不知道从上海的卢湾区的这个九门路、斜土路那里拉到我界龙的话，叫我带路我还不认识了。但我说试试看，走走看。1:30的时候，我自己从那个工厂出发，我步行。
2: 一共有多长时间？多远？
3: 总共大概40公里，40公里，大概7-8个小时这样子走了。
0: 回到村里的费君德马上找到了村长说明情况，做好了假

0: 假如邀请成功，如何接待国营厂拉链的种种问题和细节。谈完之后已是深夜，但他没有做丝毫停留，又连夜赶回了厂里。
1: 去了以后呢，我直接找支部书记，我说书记，你看我脚上也泡了，替我走回去的，跟你说了以后。
0: 费军德说干就干的做法感动了厂领导，当即拍板去借农村。也正是因为这次拉链，让国营厂来到了川沙，了解了借农，并最终促成了这个国营大厂对当地的扶持。五年之后，小小借农村开办起了自己的印刷工厂。
1: 他们是我工厂的第一代，包括他的母亲，
2: 第一代，老职工，
1: 他是第二代，
2: 我第二代，
1: 六十七，
2: 他是我们的长辈了，他们都是。
3: 早年间在厂里大家干的时候，也是热火朝天的。
2: 当时的时候建厂很辛苦的，像我们以前的嘛，在刚开厂的时候，要比如说一个新的产品打样，我们整个晚上不睡觉的。当时那时候的人的，
0: 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干劲儿，村办印刷厂接到了越来越多的订单。几年后，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这个村办小厂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川沙乃至浦东的龙头企业。近五十年时间过去了，这家企业一直是当地人坚实的依靠。人们靠着勤奋实干的精神，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安居乐业。
4: 实业兴邦是近代国家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如果我们把整个经济比作一个参天大树的话，那么这个根就是实体经济，根深才能叶茂。
0: 历史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只要脚踏实地，总能有所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浦东开发的号角吹响后，当时隶属于川沙的浦东地区迎来了新的机遇。昔日阡陌纵横、芦苇摇曳的农田，变成了一座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新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地标。中国首个自贸区在这片热土上诞生，面向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全球金融中心、航运枢纽和科学城在这里成长。求真务实、实干兴邦的精神也伴随着滔滔黄浦江水流向远方，流进每一个看到这种变化的人心中。伴随着浦东日新月异的发展，今天的川沙又一次站在了新的历史机遇面前。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迪士尼的落户，给川沙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老街人发现游客开始慢慢多了起来。
5: 老板，你好，你好，
6: 你好。
5: 这家店开了有多久了？
6: 开了近五年了吧。
5: 你像一开始的时候在这开店，
6: 对，
5: 到这几年看到老街有多大的变化？
6: 一开始呢，人比较少，都是大家本地的在这里逛，多多街逛逛街而已。后来呢，越来越多游客增多了，人就越来越多了，就人越来越多了，当然我们这里生意也越来越好了。作为川沙人呢，我也感到很开心，家乡好了，我们也不是也好了吗？
0: 随着浦东游客的日渐增加，川沙老街古朴典雅的风貌、中西合璧的精美建筑成为发展民宿的有利条件，很多人开始投入到民宿经营当中。倪华山从小在川沙老街长大，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的他，毕业后十几年一直在上海工作。2017年，他听说家乡要招标民宿经营权，一直惦念家乡发展的年轻人立刻赶回了川沙老街。那时是川沙民宿发展的高峰期，招标竞争者众多，没人能预料到毫无酒店管理背景的倪华山会脱颖而出。
7: 我当时听到别人谈论的都是这个投资多少钱，我要请某某设计师来设计，我们当初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优势，我们所有的就是直接

0: 把这个项目当成已经自己拿下来的，踏踏实实要干的这个路上去走。所以我们把方案做出来，我们甚至于做到这样一个方案，我们其中一个房间我们会做成什么效果，里面的家具用的是哪一张床，哪一个柜子。
1: 要么不做，要做就把事情做实做细做好，这是穿插人一贯的做事风格。就是凭借着具体到每一个微小细节的方案，泥华山得到了民宿经营权。如今做着一份踏实的民宿工作，对泥华山来说似乎比其他人更多了一些感受和收获。
0: 原来做计算机的时候，那都是在网络世界，一些虚拟的，接触不到很多人。但是现在我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能实实在在能做点事。
2: 下次再来啊。
1: 在虚实之间，泥华山做出了选择，一栋民宿，一栋实实在在的房子，靠自己的双手一点点修复改造。他投入了自己工作十几年的全部积蓄，跟伙伴们一起用勤劳的双手慢慢地接近着梦想。川沙的发展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实干精神在新的时代又给老街注入了旺盛的活力。
3: 实干直接就是行动，思想的力量只有在行动中才能发挥作用，人只有在行动中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1: 作为浦东文化之根，川沙老街上轰轰烈烈的实干精神从古老厚实的城墙下走来，在内史地古朴的宅院中传承，在浦东新区的高速发展中彰显，如今又成为川沙戏曲小镇、旅游小镇、上海城市副中心的重要基石。实干兴邦的川沙精神也必将以崭新的姿态融入大上海的发展，融入新的时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检查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强调，以更严要求、更持举措，守护秦岭宁静、和谐、美丽。
1: 持续强降雨致我省汉中、安康多地基础设施受损，当地全力抢修，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
0: 青山垂泪送别英雄，在防汛一线牺牲的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举行。
1: 我省充分发挥资本赋能作用，打造耐心资本集群，全周期护航科创企业成长。
0: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圆满结束，全国1818所普通高校在陕录取新生31.9万人。
1: 文化陕西活力三秦，榆林市整合各类文博场馆资源，把文化大餐精准送到群众身边。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0号，省委书记赵一德调研检查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打好条例护山、规划控山、智慧管山、系统治山组合拳，以更严要求、更持举措，守护秦岭宁静、和谐、美丽。
2: 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平台是数字秦岭建设的主要载体。赵一德来到监管平台运行维护中心，听取平台建设管理情况汇报，了解秦岭保护一张图构建和天空地网一体化监测现状，查看卫星遥感、实时监控、远程无人机巡检等技术演示。他指出，建好监管平台对于打牢智慧管山的数字化底座

0: 关重要，要着眼实用、管用、好用，持续打通数据壁垒，推动平台上下贯通联动，不断提升遥感监测自动化、视频研判智慧化、网格管理精细化、决策支持智能化水平。要促进问题交办、催办、督办高效衔接，提高五乱问题整改闭环工作机制落实效能，以精准监管、有效监管为秦岭保护提供有力支撑。近年来，西安市长安区按照治用保营管的思路开展风河治理，推动实现河道行洪能力和水生态环境双提升。赵一德来到风河长安段，了解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情况，实地查看污水处理站运行。他强调，要坚持以正确正机关治水兴水，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常态化做好水质监测监管，更好协同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要以水为纽带，串联城乡景观，推动自然和人文有机融合，在打造更多亲水空间中增强群众幸福感。赵一德还前往石边峪保护站，了解执勤值守安排和峪道管控措施，查看巡山护林有关装备物资，要求属地和保护站加强峪口峪道分类管理，扎实细致做好森林防灭火、水源地保护、禁止违规穿越探险、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作。他强调，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坚决扛牢秦岭保护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加快修订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修编总体规划，进一步完善常态化、长效化保护体制机制。要坚持不懈抓好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依法依规推动矿业权有序退出，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强宣传引导，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意识，让全社会敬畏秦岭、保护秦岭的氛围更加浓厚。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8月1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在咸阳市督导检查项目建设、安全生产和西咸一体化发展等工作。王晓一行先后来到麦石光电、正泰输配电产业数字化改造、法士特农机智能传动系统产业化建设、彩虹一路跨渭河大桥实地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锚定目标任务，扎实推进两重两新六张网等建设，用好四个一批机制，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力推动七个一体化，抓好防汛、安全生产、消防工作，交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答卷。
1: 近期的持续强降雨造成我省多地供水、通信、道路等基础设施受损，相关地区干部群众全力以赴开展供水保障、通信抢通、道路清淤、群众帮扶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2: 强降雨导致安康市兰高县城区主输水管道损坏，城区多个社区出现供水中断，影响居民正常生产生活。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调派消防等部门为居民送水。针对社区高龄老人及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党员干部主动上门，逐一送水到户。
3: 我们接到县政府通知，需要给社区群众的送水任务，随后紧急调派一辆大吨位水罐车，根据用水紧张程度规划供水路线，预计今日将送水百余吨左右。
2: 据了解，此次送水覆盖罗景平安置小区、苦桃湾沿线陈家沟安置小区等八个送水点，预计为5000余户居民送水，全力保障群众短期内生活用水。
4: 早上5点多停了水呢，有好多这个富商都不知道，消防大队接到通知后啊，通知大家呀，这个送水，老百姓呢解决那个当前吃水难的问题。
2: 在安康旬阳，强降雨造成当地通信光缆多处受损，部分地区手机信号和宽带网络中断。当地邮电通信部门启动防汛应急保障预案，连夜集结抢修力量，奔赴各个受灾点开展通信抢险保通工作。据了解，本轮强降雨共造成旬阳36千米通信线路被冲毁，红军 新镇、铜钱关镇、石门镇等多个乡镇通信信号受到影响，通信系统累计

0: 亦出动56支抢险队伍、55台应急抢修车，紧急布放临时光缆30余公里，抢通基站73个。截至目前，主要通信网络已全部恢复。
1: 后续我们会持续紧盯山区雨情，对所有受灾乡镇通信设施开展全面隐患排查。极端天气下，优先保障乡镇防汛指挥、民生关键点位通信畅通，用通信生命线筑牢浔阳山区防汛安全防线。
0: 在商洛市镇安县，暴雨引发的山洪、滑坡、塌方等灾害导致多个镇村道路中断、房屋冲毁、农田被淹、淤泥堆积，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武警商洛支队迅速抽调精锐力量，全力开展清淤排险、道路抢通、群众帮扶、家园重建等工作。截至目前，武警商洛支队已抢通受阻路段多处，协助22户群众完成房屋清淤与初步修缮，清淤工作仍在紧张推进中。受前期强降雨影响，汉中市刘坝县勉县部分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淤泥堆积，当地迅速行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各方力量协同配合，全力开展清淤排涝、道路抢通工作。在刘坝县马道镇20里铺村，小型铲车来回作业，清理碎石淤泥，党员干部与村民合力清扫路面残留泥浆，逐段疏通村组道路。
2: 我们村总共是塌方有12处，大约是25立方。我们从昨天下午组织了党员干部清理了塌方，总共用的有25人余次，全部清理完。
0: 此外，244国道和316国道也因强降雨多处滑坡塌方，当地交通运输部门调配多台大型机械，组织300余人次，机械设备60台次，分多个作业面同步抢险。
3: 2条国道，共计出现20处塌方，累计房量达2800余立方，组织21台机械设备进行清理，截至目前全部清理结束，恢复道路畅通。
4: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重要天气报告，8月10号夜间至12号，我省将出现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最强降水时段为11号夜间至12号白天。陕北东部局地、关中东部、陕南中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其中渭南市、安康市、商洛市局地有暴雨。本次过程具有夜间降水增强、单点小时雨强大的特征，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本次强降水核心影响区域与前期我省关中、陕南东部强降水落区高度重叠，高强度降水将进一步加剧区域水文地质承载压力，各类次生灾害诱发风险大幅攀升，尤其前期受灾区域隐患点薄弱环节风险隐患最为突出，建议各地各相关部门压实防御责任，高度警惕，针对性做好各项防灾避险工作，尤其重点强化前期受灾地区的防控，提前做好巡查排查、隐患管控和应急预制工作。
5: 今天上午，在防汛一线牺牲的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南郑区殡仪馆举行。面对洪涝来袭，他毅然逆行而上，危难之际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用生命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
0: 青山垂泪，江河呜咽，告别大厅内庄严肃穆，汉中市和南郑区干部群众代表手持鲜花，眼含热泪，向英雄做最后的告别。
6: 李阳，他在咱们村里虽然当村干部时间不长，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村民所想，他在生命就是遇险的最后时刻，把他的同事推出车外，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在得知他这个情况以后，我的心情一直非常的悲痛。
0: 李阳同志生于1996年12月，2013年应征入伍，201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8月1号清晨，南郑区遭遇极端暴雨洪涝灾害，李阳同志闻讯急动，逆行抢险。在组织涉险群众撤离后，前往河童岩水库查看险情，赶赴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过程中，遭遇山洪。水流湍急，车

0: 量打滑失控，侧翻至河道内。生死关头，他将同行人员托举出车外，自己却被洪流卷走，不幸遇难，年仅30岁。
1: 最后他的这个危机的时候，他用手用力把我拖到车顶上，他一下子被洪水卷走了，再也没有看到他了。李阳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又是一个优秀的吃素，事事他就带头干，默默无闻的这个为老百姓服务。
0: 李阳同志担任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带头学维修技术，解决群众吃水难，硬化村组道路，帮瓜农找销路，引进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化解邻里纠纷。此次在防汛抢险一线发生意外，大家十分悲痛惋惜。
2: 李阳同志的离开是我们整个集体的重大损失，今后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传承他和铭记他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的优良作风，守好工作，护好群众。
0: 从组织群众撤离，到查看水库险情，再到设置警示卡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李阳始终冲在最前。那奋力一托是军人的本能，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担当，把危险挡在身前，把群众护在身后。日前，中共汉中市委、南郑区委先后追授李阳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李阳的青春定格在洪流中，却把党员干部必须冲在前面的誓言刻进了立峰村的一山一水中。英雄李阳，一路走好。
3: 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持，金融活水精准灌溉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陕西充分发挥资本赋能作用，统筹省市财政与省属国企资本，构建起层级完备的科创基金生态，打造服务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陕西江帆硅质新材料公司2023年由西安交通大学材料学院技术成果转化落地，专注高性能硅碳负极材料研发与销售。在经历近2年的快速发展后，企业迫切需要投入更多资金，引进高端人才，进行产品迭代研发、厂房及中试线的建设。
4: 这个西安财经，然后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给我们注入了一笔，然后非常及时的，然后这么一个资金的个支持，对我们这个团队，然后这个构建，然后我们现在建到1楼的这个中试线，正在建的百吨级产线，起了非常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作用。是我们然后从这个实验室产品走向然后最终商业化里非常关键的这么一步。
3: 西安财金是西安市属金融资本管理运营公司，主要聚焦西安一院一所一校等科技成果转化源头，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深耕硬科技早期项目，为科技成果转化与初创企业成长注入金融活水。经过前期尽调，2025年3季度，西安财金完成对江帆硅质2000万元注资，同步撬动合作子机构跟投3000万元，合计提供了5000万元资金支持。
5: 在学校深耕了十几年，但是前期的资金是靠国家的一些横向课题、一些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但是到后端，怎么商品化、怎么商业化过程中，实际上是缺少资金的，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资金。主要解决的就是企业迈过这个死亡之谷，从学校走到货架，走到产品，走到市场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在政策支持下，西安财金综合运用投、贷、单、租、保、服务等金融工具，已累计提供融资规模超过3900亿元，实现财政资金放大19倍，有效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及企业的成长发展。
6: 以长期资本为支撑，以耐心陪伴为路径，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支持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截至目前，已服务科创企业超过6800户，股债协同超过470次。
3: 西安大一集团专注大型高端放疗装备研发制造，现已建成全球技术领先的产品体系。此前高端放疗设备研发投入高，试错周期长，市场化资本不敢长期布局，大一集团曾面临严峻的资金压力。依托长安汇通集团多年分轮次的持续注资，企业得以联动省内临床精密制造资源潜心攻关，最终在大型高端放疗装备领域实现了核心技术突破。
7: 他们在企业发展的关键阶段，以国有资本的耐心和担当，支持我们专注于长期技术攻关和产业布局。 这种沉下心。

0: 做创新的氛围，让我们能够安心的攻克放疗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实现关键设备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1: 去年六月，围绕科技金融赋能三项改革的要求，生疏企业长安汇通集团整合成立秦创元公司，管理运营陕西省100亿科创母基金，并与长安汇通产业基金群相协同，通过专业子基金融合和放大资本，形成贯穿服务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2: 陕西秦创元母基金呢，它不仅仅其实是一个财务投资，比如说在院校层面上面，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项目和以及对应的一些数据能力，构建起我们接下来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3: 过去呢，我们投资的是然后从风控的思路去投项目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其实是从解决问题去产业赋能的思路去做投资，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赋能网。然后我们会对被投企业带着解决问题的思路去给他做多维度的赋能，会关注他企业的上下游，会形成一个整个产业集群的一个聚集。
4: 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圆满结束，全国1818所普通高校在陕录取新生31.9万人。录取期间，省教育考试院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工作要求，严格规范开展录取，积极争取优质计划，全力扩大录取规模，创新考生服务举措，严守廉洁自律底线，实现了阳光招生工作目标。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录取工作结束后，我省不再组织任何形式的高考补录。对于社会上可能出现的各种补录、扩招等相关虚假宣传及承诺，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5: 县域特色优势产业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咸阳市淳化县立足荞麦首位产业，深化三产融合与品牌引领，积极探索特色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新质化发展的新路径，让荞麦产业链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引擎。
6: 它的这个配料，你看，一样不少。我们的灵魂蒜蓉，我们的各种的脱水蔬菜，到我们的粉包，还有我们的灵魂汤，您在家里花上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吃到我们地道的一碗正宗的淳化小麦饸饹了。
7: 这家本土返乡创业企业已建成县域首条淳化荞面饸饹标准化生产线，填补了当地荞面饸饹工业化生产空白，构建起从一粒种子到一碗面的完整全产业链条。企业配备全自动荞面饸饹生产设备，单日产能可达10000盒，全产业链年产超500吨，销路辐射全国。地处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的淳化县，依托荞面饸饹悠久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成熟强大的餐饮根基，将荞麦产业列入一县一策首位产业，出台扶持政策，完善产业链条，打响了荞字号土特产招牌。
8: 在种植端，我们全力推广自主培育的优质品种纯荞一号，从源头把控原料的品质。目前全县荞麦种植的面积稳定在4万亩左右，为荞麦饸饹的产业发展筑牢了原料的根基。
7: 近年来，当地尤其注重一碗荞面饸饹面向消费者的终端转化，不光荞面饸饹产品琳琅满目，线下餐饮更是遍地开花。通过资金补助、品牌培育、标准制定等多元措施，淳化荞面饸饹目前在海外和国内开出1700多家连锁门店，县域家常小吃硬核出圈。
9: 它有凉拌的、干拌的，干拌的种类也比较多，像干拌三合一啦、炸酱啦、剁椒啦，这个做法的话也都是标准化，加盟店的话都在这里培训学习，我手把手教他。
7: 除了荞面饸饹，当地还通过一二三产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挖掘荞麦绿色营养健康内涵，研发新产品提升附加值。位于淳化县车屋镇居集村的一家企业，创新运用荞麦混合玫瑰、大枣、枸杞、黄精和桑葚，酿造出5款不同口味的原浆醋。经过后续调制后，目前已经有2款开始批量生产，作为醋饮推向市场。这家企业6年前通过苏陕协作平台落地，从原本以流转土地种植荞麦为主，到如今兼顾荞麦深加工，已转型成长为淳化荞麦加工产业链上的生力军。
10: 我们

0: 现在有两条生产线，一条是我们的精酿啤酒，年产能达到800吨；另一条是我们的荞麦香醋生产线，年产能达到500吨。
1: 如今，淳化县已构建起育种、种植、加工、销售、餐饮、文旅一体的全产业链条。去年，荞麦产业总产值突破20亿元，同比增长超33%，带动5500多人就业，村集体。

0: 为文博场馆资源，创新推出全时段全龄化普惠文化服务，打造日间少儿美育、夜间成人学艺、全天候书香阅读等多元服务场景，将非遗传承、艺术普及、全民阅读送到群众身边。
1: 暑期以来，榆林各类公共文化场馆人气满满，一大早东沙文体馆的舞蹈教室内就热闹起来，50名6至12岁的孩子身着练功服，伴着节奏明快的鼓点练习少儿秧歌。作为暑期公益班的特色非遗课程，少儿秧歌将陕北民俗文化与少儿美育深度融合，让孩子们在趣味学习中感受本土文化魅力。
2: 秧歌、腰鼓都是榆林本地特色非遗，孩子来到这里跟着老师学陕北秧歌，既能锻炼身体，还能了解咱们本地的民俗文化，整个暑假过得充实又有意义。
3: 我们把秧歌纳入暑期公益课程，把简化改良的少儿舞步、民俗小故事融入课堂，让孩子们在跳舞的同时能够读懂陕北文化，传承本土文脉。
1: 榆林市文化馆暑期公益班开设东沙开发区2个教学点，涵盖腰鼓、秧歌、古典舞、声乐演唱等13门特色课程，兼顾青少年与成年群体学习需求。针对上班族需求，当地创新开设夜间公益课堂，打造日间少儿美育、夜间成年学艺的分年龄、分时段服务模式，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精准适配、全覆盖供给。
4: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公益课程累计服务群众突破2000多人次，满足青少年、上班族、中老年等各类群体的艺术学习需求。
1: 除公益课堂外，榆林各大文博场馆同步开展小小讲解员志愿服务活动，为青少年搭建沉浸式文化传承平台。经过系统培训、反复演练和实景实操，多名少年志愿者顺利上岗，从容自信地在展厅内为游客讲解。
5: 经过这些天的学习和讲解，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勇敢、更自信了，同时我的表达能力也变得更强了，对家乡也更加了解了。
6: 依托陕北红色藏品陈列馆、算盘博物馆、陕北民俗博物馆丰富的馆藏资源，为孩子们搭建起感知地方文脉、传承本土文化的实践平台。所有顺利完成的小志愿者，我们都会颁发实践证书，为这段特别的成长经历留存纪念。
1: 文艺课堂活力满满，书香阅读静谧悠长。榆林市图书馆打造的24小时城市书房，为市民提供了全天候不打烊的阅读空间。书房现有藏书1.5万册，配套25个免费数字资源库，日均接待读者600余人次。
7: 线上我们上线了 3D VR 实景导览、戏预约、智慧服务，线下兼顾亲子阅读、成人自习、名家讲座，还创新推出全民阅读、余图诵读、走基层活动，把优质图书资源送到乡村社区。
8: 8月7号晚，在重庆西开往山东济南的快16次列车上，一名2岁幼儿突然抽搐高烧，情况十分的危急。因为距离下一个停靠站湖北襄阳站还需要3个小时左右，铁路部门迅速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临时停靠在了安康白河线站。
9: 接到通知后，白河线站第一时间联系了120急救中心，并准备了轮椅和急救药箱，急诊医生也提前到站台等候。
10: 啊，走那边，走这边，
11: 走。突然抽搐，抽搐了以后再开始发烧的。
9: 顺利接到患儿后，急救人员初步问诊，判断患儿状况，随后患儿被120救护车送往白河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12: 初步判断是由于肺部感染引起的高烧。下一步需完善头颅 CT、 脑电图、血培养等相关检查。
9: 目前患儿病情平稳，正在白河县人民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安塞腰鼓大舞台近日在延安市安塞区冯家营启幕，现场集中呈现安塞腰鼓、陕北民歌等特色民俗表演，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参与。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3个月，通过腰鼓、信天游等传统节目与现代舞台形式结合，集中展示安塞非遗文化，为当地群众和游客提供常态化文旅体验。 近日

0: 汉中市略阳县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在河道巡查时发现一只朱鹮滞留河滩，随即将它带回照料，通过科学投喂、悉心养护，帮助朱鹮迅速恢复体能。经过健康评估，这只朱鹮状态良好，具备野外生存条件。目前工作人员已将它放归嘉陵江湿地，重回大自然家园。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冻蔬菜煎饼派送季。不知道今天我们要去哪里执行任务呢？
1: 好问题，喂，我要回答你的问题，你不要说话，我是真的。
0: 果然是奇奇塔塔呀，今天的任务肯定会双倍。

0: 太阳系中围绕着地球旋转的天然卫星。
1: 我们的老朋友卡莎和爸爸就住在那里，他们刚刚在温室里收获了大量的新鲜蔬菜，但是蔬菜太多了，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2: 哇，看，整个温室都被蔬菜给填满了呢。
1: 是啊，所以我制作了一个可以完美帮助卡莎的东西，就在你们要去派送的包裹里。
0: 乐迪，准备出发，
3: 太阳能电源启动。
4: 胡萝卜都拔完了，哦，看爸爸。
5: 太好了，不过我担心这些蔬菜太多了，卡莎，我们都没有地方存储它们了。
4: 哦，如果超级飞侠在这里就好了。
6: 包裹快递，关注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琪琪，
2: 我是塔塔，我们是双子飞机，我们一起出动，但我更加厉害。
1: Hello， 乐迪、琪琪和塔塔，我叫卡莎，这是我的爸爸。
3: Hello， 超级飞侠。
0: Hello， 卡莎，这个能帮你解决蔬菜太多的问题。
1: 好耶，好期待包裹里面会是什么。嘿。哇，是百宝箱哎！啊，
0: 好多厨具，
1: 我们可以把蔬菜做成美食啦。
3: 这可能是有点难哦，我们这里没有厨房呢，卡莎。
4: 是你们需要我的帮助吗？
5: 露奇，
4: 是小峰通知我来帮忙的，厨房会有的。太空美食厨房变身。

0: 煎饼是什么？
1: 在荷兰啊，大家喜欢做各种味道的煎饼。卡莎最喜欢的就是蔬菜煎饼，
2: 听着好好吃。
3: 我们帮你一起做煎饼吧，卡莎。
0: 好呀，我们快开始吧。
4: 我给你们做个氧气罩，这样你们就不用戴着面具做饭喽。
3: 太棒了！
1: 谢谢露琪。
0: 哈哈，
1: 一起下厨吧。
3: 厨具准备好了，
0: 蔬菜也来了，切菜机启动。给，
5: 谢谢。
3: 搅拌面团，给您叔叔。
1: 谢谢。擀一擀面团，就可以下锅喽。
5: 撒上蔬菜，再挤点番茄酱。
6: 好了，这里的样本收集完毕。气味传感器好像收集到什么了。
7: 哎，快看，那是超级飞侠的太空美式厨房，
3: 真的好吃。
6: 去看看。
3: 哦，欢迎大家尝尝煎饼吧，
0: 是刚出炉的蔬菜煎饼哦，
2: 快来尝尝。
7: 好。好好吃啊，
6: 好棒啊。
3: 卡莎，你的煎饼很受欢迎哦。我有一个好主意。
0: 什么主意啊，乐迪？
3: 我们还有很多蔬菜没地方放，不如都做成煎饼给太空里的那些朋友们送过去。
0: 真是个好主意。爸爸，我可以一起去吗？
1: 好啊，但你要跟紧超级飞侠哦。
0: 好耶，谢谢。
4: 可以用导航系统找到大家的位置。
0: 那里是超级空间站，我猜你跟我想的一样。
2: 没错，
8: 那我们先去那里吧。
0: 我已经准备好出发了，再见，爸爸。
1: 再见，卡莎。
4: 抓紧喽！超级飞侠太空美食厨房卡车出发，
3: 回超级空间站喽。
0: 慢慢来哦，再靠近一点。
4: 枯威，看你的喽。
9: 配合得很好，大力。
10: 接着，我来拧紧螺丝。
3: 库威，不好，螺丝飞了。
9: 别担心，小风，我去拿回来。时间冻结。恢复。
3: 库威，谢谢你。
9: 没什么大不了，但忙了一天，我都有点饿了。
8: 超级飞侠太空美食厨房卡车来喽！
0: 美味煎饼，欢迎品尝。
9: 哇，煎饼来得刚刚好，我正好有点饿了。
3: 好吃。
4: 哦，导航显示附近有别的朋友，我们继续派送煎饼吧。
3: 嘿，是星宝，他在火星。
0: 火星，我们出发
3: 去火星喽！
8: 卡莎，
11: 我在火星上天天挖矿石，挖到现在又累又饥饿。星宝好饿，没力气工作了。
8: 超级飞侠太空美食厨房卡车来喽！
0: 要不要来一份热乎乎的煎饼呀？
11: 太好了！
0: 上菜喽！
11: 谢谢。食物时间，营养均衡。

0: 们看。啊！那是探险者一号，著名的探险家。
1: 我们去给他送煎饼吧。
0: 但他在非常非常远的柯伊伯带，我们到那里要花很长时间。
2: 哦，那是不是去不了了？
1: 放心，当然能去。是时候电能升级了。
3: 电能升级飞机，合体飞行模式启动。
1: 电能火箭助推器启动。
3: 再见。
1: 去柯伊伯带喽。
4: 探险者一号就在前面了。前面有天体，好多天体。
0: 这就是太阳系外围的柯伊伯带了。
4: 小心啊，两个天体朝我们过来了。
1: 交给我吧，乐迪，电能加速。呀吼，
5: 好玩，好玩，哇，哈
6: 哈哈哈，太刺激了。
7: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太空美食厨房卡车，给你派送煎饼来了。
4: 请。
7: 啊？煎饼？哦，好好吃哦。
4: 你喜欢就好。
7: 谢谢你们给我带来美味的煎饼，我有力气继续探险了。
4: 你要去哪里呢？
7: 我要继续探索星辰大海。
8: 哇！
1: 去到什么地方呢？
7: 不知道，但无论去到多远的地方，我都会一直想着你们做的美味煎饼。
4: 我们也不会忘记你哦。
1: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喽。
8: 再见。
7: 再见。下次见喽。
8: 三二一，电能发射！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1: 去伦敦和仓鼠赛跑。

0: 和伦敦，
1: 那里的宫殿、博物馆和双层巴士很出名，一些当地人还会养仓鼠作为宠物。今天的任务就和仓鼠有关。
2: 一个叫马克的男孩养了三只仓鼠，他希望收到好玩的玩具，给他的仓鼠们玩个痛快。我为他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就在包裹里，一定可以帮上忙。
0: 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
3: 启动，升空发射，出发去伦敦喽！
1: 哈哈，你们几个小家伙还真能跑啊！哦，不好！受伤的，快躲开！小心啊！这个时候还想着吃呢，小吃货。
4: 只有一个跑道，看来不够他们玩呀。
1: 是啊，妈妈，所以我希望有个玩具可以让他们好好玩玩。只要超级飞侠一到，
5: 包裹快递，王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大壮，我来帮忙了。
2: 你们好呀，我是马克，这是我妈妈。
3: 欢迎来到伦敦。
0: 很高兴见到你们，听说你养了几只很活泼的仓鼠，这是给他们的礼物。
2: 是仓鼠的新玩具。是一个障碍游乐场耶，有仓鼠滑梯、仓鼠障碍圈，还有仓鼠球喷射机，好棒啊！仓鼠们肯定会很喜欢这个游乐场的。
1: 大壮也喜欢。
3: 我要去厨房准备午饭了，有需要的话随时喊我哦。
2: 好的，妈妈。超级飞侠，这就是我养的三只仓鼠，很可爱吧？小家伙们，欢迎来到你们的新游乐场，快试试看吧。他们怎么不动呢？是不是不知道怎么玩呀？
0: 那我们教他们吧。
1: 好的，大壮可以做到。恐龙缩小模式启动。
2: 哇，乐迪、大壮，你们变得和仓鼠一样小了呢。
0: 各位仓鼠小朋友，跟着我们一起看看这个游乐园里面都有一些什么好玩的吧。准备好了吗？仓鼠们出发。好了，仓鼠们，现在轮到你们喽。
1: 仓鼠没跟上乐迪和大壮。
2: 等一等，我有个好主意。仓鼠们喜欢瓜子，如果我把瓜子挂在障碍圈上，他们一定会跑过来的。看，瓜子作战成功。
0: 哇！走吧，大壮，我们跟上他们。
1: 收到。
2: 太好了！哎，他们跑起来了，大家加油！这一关是要躲开滚下来的球。大家快冲啊冲啊！然后是滑梯了。
0: 这三只小仓鼠跑得可真快呀，我们都追不上了。
2: 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这么开心。
0: 走吧。
2: 是仓鼠球喷射机，好酷。
0: 我们得再快点了，大壮。太好玩了。
1: 大壮同意。
2: 变成碰碰球项目了，真好玩。
0: 我们可不会输。哇，
1: 大壮擅长这个碰碰碰。

0: 大壮有不祥的预感，
1: 发现垃圾，开始打扫。
2: 我们可不是垃圾，快跑！
3: 可我不知道怎么关扫地机器人。
0: 大壮和乐迪在球里，没办法飞起来，快跑！
2: 有我在，别担心，大壮，是时候电能升级。

0: 壮要救乐迪，大壮恐龙模式行动！
1: 发现超大垃圾，开启最大功率打扫模式。
0: 大壮被吸走了。
1: 发现残余垃圾，再次启动最大功率打扫模式。
2: 怎么办？怎样才能关掉这个扫地机器人呢？
1: 发现更多垃圾，无法锁定，故障，故障。
3: 仓鼠们好样的，接下来看我的。
2: 你们合作的太棒了，
3: 电能超级飞侠和三只仓鼠拯救大壮成功。
1: 马克，午饭准备好了啊？你的房间怎么变得这么干净，看着真舒服。
2: 谢谢夸奖，我们和仓鼠用扫地机器人进行了一次精彩刺激的冒险，顺便打扫了房间，
1: 确实干净呢。
3: 现在就差你了，大壮，要打扫干净自己哦，你浑身都是灰尘呢。
4: 是吗？好的。
2: 乐迪，大壮，快看，我的仓鼠们玩得太痛快累了，现在已经乖乖睡着了。谢谢你们的帮忙，超级飞侠。
4: 大壮喜欢帮忙。
3: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再见。
1: 再见。
2: 谢谢超级飞侠。
5: 3、2、1，电能发射。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怎么了？笑什么？当然是替自己高兴了。自从我和叔叔来了孝兴，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这里会是我的归宿，将来我也一定会嫁给一个孝兴人。没想到，我等了这么多年。 可是我等到了，我终于等到了，而且还是孝兴县长，是全孝兴最有才华、最勇敢正直的君子。我高兴，我为自己高兴。

0: 我会给你一个完美的婚礼。
1: 一定要赶到我二嫂之前回祠堂，走。

0: 小三儿，你怎么来了？小三儿，
1: 我奉三少爷、罗院长之命来看着你们。

0: 奶奶，婆婆，
1: 玲玲，今天你出去的工分可够长的了。
0: 是奶奶。
1: 干什么去了？
0: 原本是办件小事儿，结果办成了一件大事儿，想着明儿一早去向婆婆和奶奶禀告呢，没成想你们到祠堂来了。
1: 什么大事儿啊？
0: 我今天当了一回媒人，给孩子他三叔说成了婚事。
2: 你说什么？说成婚事？柳英娘，你不是犯疯病了吧？说什么疯话呢？娘，他肯定听到了什么风声，在这胡说八道，替自己开脱。您别理他。
0: 娘，您这是怎么了？我给孩子他三叔说成了婚事，您不高兴吗？
2: 你说没，谁信呢？你说说，你说的哪家小姐呀？
0: 婆婆，您放心，我说了，您一准满意。
2: 你倒是说呀，谁家小姐呀？
0: 是已故洪县长的侄女，同城洪家洪凤鸣小姐。
2: 洪小姐，啊，那洪凤鸣的叔叔是严宗的死对头，他愿意吗？
0: 愿意，他可愿意了。
2: 那他要是愿意，严宗答应吗？
0: 严宗也答应了，还定了婚期呢，让我回来给奶奶和婆婆禀告。
1: 婚期都定了？哟，那看来是真事儿呗。
0: 当然是真事儿了。洪小姐接受过新思想、新教育，连聘礼都不要，还说不让大办酒席，日子就定在下个休息日，也就是六天以后。
2: 六天以后？哎呀，我儿子要成亲，我这当娘的还什么都没准备呢。哎呀，咱们龙家有多少年没办喜事了，早就盼着严宗的婚事好热闹热闹，冲冲龙家这么多年的晦气。哎呀，再说了，严宗是一县之长，是咱们龙家的功臣，这婚事要是对付，龙家怎么对得起他呀？哎呦，你不知道龙家有多少亲戚啊，这六天时间喜帖都送不完，这要是落下谁，忘了谁，没请谁，哎呦，这都得落埋怨。哎呦，你说说你这媒人当的，这日子定的，你怎么也不想想龙家张罗婚事的难处啊？

0: 叔，三叔，你来了！
1: 娘娘，三叔来了。
0: 娘娘，这我三叔，他对我可好了。
2: 太奶奶，奶奶在此，怎么能大呼小叫的？太没规矩了。过来。
0: 好吧。
3: 严宗，刚才他说替你说媒，是真是假呀？
4: 啊，是真的。这婚期定的有点紧，是我和凤鸣商量好的。我二嫂呢，只是负责传个话，你们别怪她。

0: 奶奶，都是彦宗不好，这些年没娶媳妇儿，让奶奶操心了，请奶奶原谅。娘，都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能让您抱上孙子，是为儿的不孝。彦宗错了，今天算我知错能改，请您原谅。
1: 6天以后我就成亲，桐城洪家书香门第。你们也知道，这凤鸣的叔叔当过孝兴的县长，红龙两家算是门当户对。凤鸣受过良好的教育，温文尔雅，心地善良，我很喜欢她。我们婚后一定会过得很幸福，并早日生儿育女，让奶奶高兴。
2: 让娘放心，这就好，这就好，好，英娘哎，你为龙家又立了一份大功。

0: 凤鸣，怎么了？这样不好。起来，大家都起来。听三少奶奶的话，都起来吧。
1: 大家好，大家以后见到我不用磕头，不管什么时候，哪怕是过年也不用磕头。最好也别叫我三少奶奶，我马上要到中学教书了，大家以后可以叫我洪先生或者洪老师都行，就这样定了。
2: 好，就照洪先生说的办。
3: 是。